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3: 神猴许长河带着开天棒二反两军阵要挥斗八月，可是走到中途，忽然听到树林内有人呻吟，他不由得心中一动。这许长河这个人呢，你别看岁数不大，才18岁，可是心肠热，他一听到有人呻吟就放不下了，把脚步放缓，一拐就奔呻吟这个方向寻来。等他进了树林一瞧，愣那儿了，原来树林内倒着一个人，是个上年岁的老头，衣衫不太整齐，还有补丁，瘦的呀，那个皮都贴在这个骨头上了，脸色黝黑，在旁边还放了一个挺长的鱼骨。这地方有人打鱼骨，有点像打把式卖艺，或者是自我消闲取乐的那么一种东西。许长河伏下身问他：“老爷子，你怎么的了？”“
4: 哎呀，年轻人呐，我得病了。”“
3: 你得什么病了？”“
4: 发药子，我冷啊。”
3: 一边说着冷，他还哆嗦。“那你家住哪儿啊？我把你送回去呗。”“
4: 我家离这儿不太远，就在前边一个小庄。”“
3: 那好好好，来来来，我扶你起来。”“
4: 我起不来，我你看我，哎呦，我冷啊。”
3: 他一边说着哆嗦成一团，牙蹦骨梆梆直响。许长河一琢磨，他指的那个方向正是我往前走的方向，我不妨带他一段，就算绕点道先把他送家去，这也算做件好事。想到这儿，他一俯身把这老头背起来了。“
4: 哎呀，我这鱼骨，我这鱼骨得带着。”“
3: 你看那么玩意儿，这挺长，冰冰啷啷的，他还拿起来了。”许长河就这样背着这个老头顺着这条道继续往前走。逐渐的，他感觉这老头不像方才那么哆嗦了，啊，这是缓过来一些了，他心里挺高兴。走出去4-5里地，这老头又喊上了：“
4: 哎呀，我要解手，憋不住了，憋不住了，快放下，快放下！”
3: 许长河赶紧把他放下了。这老头拖着他那个鱼骨，冰啷邦啷，冰啷邦啷，往道边去，解开裤子要蹲那儿，还往大道左右瞧瞧。其实这地方除了他俩没人，可是也是一种习惯，往那一蹲先看一看，看一看觉着不舒服，提了裤子又往树林里钻。许长河就在外边等着他，可是等来等去没有动静，等他喊两嗓子没回音，进树林一看，老头已经走了。嗨，许长河一想，这老爷子也真是，你说你走了你都跟我打个招呼，我在外边还傻等呢。反正看来啊，他没什么大事了，是走了我也算少一件事，继续赶路吧。他背背着开天棒，甩开脚步，飞也是一般，够奔两军阵。他是当天就赶到的军前， 不过此时已经黄昏了，到军营处见军兵，一报自己的姓名，要见贾明，军兵没敢怠慢，赶紧报到里边去了。时间不大，贾明打里边跑出来，
5: 哎呀兄弟啊，你这一走可想死哥哥了，我还正准备呀、找你们去看你们师徒呢，快快快，请进请进。
3: 贾明拉着神猴的手，这就要往里进。这时候还一些人跟着贾明都接出来了，大舌头孟鼎明，小瘦小孩坏孩子孟儿，前窜后跳，跟这个神猴特别亲近，还有杨香武、老侠贾宾酒等等。他们这一出来，这神猴显得很兴奋，他看出来呀，这些人欢迎他。但是他跟其他的人一拱手施完礼，可一转身给贾明跪下了，师哥在上，小弟遇您有礼。一句师哥把贾明叫得愣了愣神，
5: 兄弟，我管你叫兄弟，你管我叫哥哥就行了，你现在大礼磕头管我叫师哥，是不是咱们有什么论头啊？
3: 师哥，我问一个人您知道不？
5: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
3: 有一个人隐居在东北长白山仙鹤岭聚贤堂，说起他老人家来是举世供养的北圣人，叔孙满金阳。贾明一听，
5: 兄弟别张嘴就捣鼓我师父的姓名，就冲你一捣鼓，我得先冲那边磕个头啊，赔个不。
3: 贾明规规矩矩跪那儿了，梆梆梆磕了几个头，然后站起来，兄弟你说吧，你提这位老人家你什么意思？
5: 不瞒师哥你说，那是我大爷，他的亲兄弟，满星满一光，就是我的授业恩师，
3: 我叫神猴许长河。上一次我跟你们见面，我还不知道我师父是谁，不知道我大爷是谁，这一次我师父把我带回去才跟我说明师门。你看看我大爷远在万里开外，把开天棒派人给我送来了，说着话打背后把他开天棒举起来给贾明，等着一瞧，贾明乐得俩手就拍不到一块儿去了。
5: 哎呀，那我是你哥，我是你师哥，你是我师弟，你看论来论去是越论越近。那我师弟啊，这是我爹。
3: 贾明给引荐，那许昌河赶紧过来给贾宾酒磕头。贾宾酒伸手相搀，孩子快起来吧，你能回来我们都太高兴了。你看上一次虽说神猴显示出来极高

0: 些侍从全都退出去了，这军帐内就他们爷儿俩了。爹，你有什么事儿吗？
1: 金花，你听爹我告诉你，说过去你娘做主，神力王做媒，你要嫁给贾明这事儿，就此作罢，不要再提起，跟任何人都不许说。咱们乃是大周国的，你爹我和当今圣上是八辈结交的兄弟，你是当朝的郡主啊，那么跟那个贾明乃是清廷的育儿干殿下，你怎么能够嫁给贾明？贾明怎么能够对你真心实意？他之所以要娶你，他是为了利用咱们。那么爹是生是大周的人，死是大周的鬼，咱们不可能跟贾明联合到一起。从此往后你不要再想他贾明了，明天早晨你就离两军阵前回到衡州，见你的母亲，把我的意思向他讲清，让他把这件事情忘怀，在京中你们耐心等待，不用过多久父王我就会得胜还京。白金花一看他父亲这么说，他知道想劝父亲投奔贾明那是劝不了，即使这样也别劝，但是自己有主意，我一定要嫁给这贾明。你别看贾明啊好像是长得有些奇特，个小啊，挺大肚子，可是这个人呢，你是越看呢他越顺眼。反正怎么着，这贾明是个英雄，一想到自己嫁给他呀不是委屈，另外说不嫁给贾明以后自己家是真没退路。小姐想着这些心事是一夜未眠。第二天早晨他准备离开两军阵，可是就这个事儿很多人都知道了，监军白天宝也过来为他送行，野人雄也托人过来问好。八月八天鹏一听说白金花要离开两军阵，是亲自打自己的大营就来到了二王白图的营中，先给二王施完礼，然后跟白金花说话：妹妹，既然你要回京中，我想带你为我捎一封信。他们的父辈都是好朋友，所以说是兄妹相论。白金花一听，捎什么信？我的母亲已经在昆明被接到了衡州我的帅府，他老人家在那儿养老，我怕他惦念我在军前一些什么事情，所以我写上信。你回到京中以后，你把这封信交给我母亲，让她放心。白金花点头同意，八月就当着众人的面刷刷点点写了一封家书交给了白金花。白金花就在他写信的时候在旁边冷眼观看，是一边看一边琢磨，忽然间心生一计，心想我要在你的母亲身上大做文章。
2: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3: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2: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3: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2: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3: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4: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5: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0: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0: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0: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

0: 有利可图。
1: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2: 霸月霸天鹏军前得胜，他满心欢喜。一听说白金花郡主要离开军前回他们的京城衡州，他就赶紧写封信，这是一封家书，是写给他母亲的，让白金花带着呀送给他母亲。您看过去这个霸月还不是国家二路元帅的时候，他母亲是住在云南昆明老家，因为当时他爹在两军阵前只不过是一个一般的将官，他母亲还没资格到京城去居住，可是他成了新科武状元国家的二路兵马大帅，在京中有他的帅府，那待遇就不一样了。现在他父亲阵亡了，有人把他母亲打昆明就接到衡州来了，可是这娘俩没见面。现在他写了一封信交给了白金花，可他哪里知道白金花已经生出来一个计策。金花小姐心想，霸月霸月，你在两军阵前说什么也不投降贾明神力王，而且你一定要杀死贾明，你可不知道那贾明跟我定了亲了，即使我父王反对，这事儿也不能改变。可是你要如果在军前老想杀贾明，你真把贾明要杀了，那我不就得守寡吗？好，现在我带着你给你娘的这封书信，我在这上面要做做文章，如果我能把你娘弄到两军阵前来，再让贾明他们把你娘擒到他们军营去，这可是你世上最亲最近的人呐，那不怕你霸月不归降秦国。白金花把主意拿定，他是神色没有改变，谁也猜测不到他有了这个心思，带上书信，领着随同的两个丫鬟离开军前回归京中。到了京城以后，他没有直接回他的二王府，一转弯奔霸月的二路元帅府而来。这元帅府他还是头一次来，离老远就看着了，门楼高大，门前有八个站岗的，大门敞着，里边懒凳上还有家丁。你看这元帅没在家，这排场可不小。他领着两个丫鬟是骑着马来到门前，往下这一来，这站岗的就过来了，喂，干什么的？到这儿下马，不知道这是帅府吗？不要骚扰，赶紧过去。那两个丫鬟刚要说话，白金花摆一手把他们止住，然后回转身瞧瞧这当兵的，告诉你们，我乃是二王千岁的女儿，我叫白金花，我要见二路兵马元帅的母亲孟氏，那是我的姑母，你速速通禀。
3: 哎呦哎呦，原来是郡主啊。
2: 白金花这一报号，他们也看出来了，这是女扮男装啊，怎敢怠慢，赶紧往里跑。时间不大，孟氏打里边领着许多丫鬟仆妇家人接出来了。这孟氏就是霸月的亲生母，孟氏乃是吴三桂结义的兄弟，三王爷兵马大元帅孟。

唤孟文玲的妹妹。在早年间她嫁给霸顶了，现在霸顶死了，她是寡居在府。她来的京中时日不长，吴三桂亲自接见了她，又让皇后陪同宴请了她。她感觉到啊，自己养了一个好儿子。说丈夫在军前为国家阵亡了，可是儿子比丈夫还要胜强几倍，现在成了国家的二路元帅，那么自己呢受到了很大的安慰。现在一听说白金花来了，那这是二王的女儿，他得高看一眼，亲自打里边出来了。一见白金花，孟氏满面带笑，哎呀，我的宝贝侄女啊，也好几年不见你了，你看你出了的多漂亮啊，姑姑真为你高兴啊。姑母在上，侄女遇您有礼。白金花要大礼参拜，孟氏把她搀住了，快快快到里边说话。这娘俩手挽着手，肩并着肩，显得十分亲热，直接到后宅的内室落座，随同那俩丫鬟被府上别的丫鬟就接过去，安排到另外的屋子安歇休息。单说白金花到了屋子以后，重新与孟氏施礼，这才把信拿出来。孟氏一看，眼泪淌下来了。白金花瞧瞧他，姑母，霸月哥哥在两军阵前他打了好几次大胜仗，我想他这封书信也是一封平安的家书，您为何落泪呢？金花侄女啊，我是一看到这封书信想起他父亲来了，我心中这才有些难过，不过呢我也很高兴，你这个哥哥总算长大成人，能为你的大爷做一些事情了。孟氏说的这个大爷就是现在这大周皇帝吴三桂。两个人是唠来唠去，孟氏就问起了军前的事情。金花，你哥哥这封信写得很简单，你到军前去了一趟，那么你跟我介绍介绍军前的一些事儿。哎，白金花早就有打算，要把军前一些事情告诉他，说该告诉的告诉他，不该告诉的也告诉他，就得搅得这个孟氏这心里边乱七八糟，坐卧不宁，让他在这儿待不下去，他好能上我的当。白金花他的内心这么琢磨，可是他脸上不能显露出来。姑母，要说起军前的事情，两军作战也难免有一些伤亡。你看我的那个哥哥二路元帅霸月，虽然武艺高强，但是他遇了许多凶险。就这一句话把孟氏吓得在椅子上就站起来了。他遇到什么凶险了？原来他的师父谢思欣就反对他保着当今万岁，让他投降清廷，而且还说他父亲呢不是贾明杀死的，是让野人熊杀死的。那个老头子谢思欣把霸月我的哥哥拿住捆绑上押到青营去交给贾明了，还多亏贾明他们老想劝我这哥哥投降，他一看我哥誓死不降，把我哥放出来了，说军前打赌我哥要败了就投降，要胜了就杀贾明。反正这么说吧，军前那的的确确是十分不安稳。这一番话不打紧，把做母亲那个心就搅乱了。金华，那你看就凭你哥的武功能不能打败那贾明？哎呀，

姑母啊，要说起来，我哥哥那个武功，那当然不错呀。他的滚珠棒，那天下无有对手。但是您应该知道，贾宁这个人呢，号称叫天下大剑客，金头老虎，贾二法官。反正您这么说吧，人家贾宁自从出世以来，也从来没碰到过对手，多少成名的侠剑客都败在死在他的手下。所以我哥哥和贾明真要是碰上，谁死谁活我还不敢说准呀。这一说，孟氏可受不了。进化，你到两军阵前去了，你又回来了，我不知道你还什么时候能愿意去。如果你要去的话，我愿您不宜去。这一路上啊，路途也不近，半道出点事儿怎么办？您不宜去。这一路上啊，路途也不近，半道出点事儿怎么办？嗨，我到军前看一眼八月，我就放心了。我就是到那儿看看他。那好吧，我回去跟我母亲商量商量。如果我母亲这府上没什么事儿，那我就陪着您到军前走一趟，您看行不？金花侄女，我可谢谢你了。姑母，咱们不都是一家人吗？您甭跟我这么客气，我告辞了。啊，好，我送你，不用送。白金花出来了，白金花乐的那嘴都有点合不上了，心想，这叫什么？这就叫足智多谋啊。我这三说两说就说动了孟氏，要够奔两军阵。你奔两军阵，你还想回来？你不用回来了，你儿子就事儿也得就到清廷去。他回到府上见他母亲，先把父亲反对他和贾明这段婚事的事情一学。他怕母亲随了父亲的说法。这白金花这赶紧强调，娘啊，那贾明在两军阵前威望可高了，我看着就他们那边的神力王啊，还有几个总督，那见了贾明说话都特客气呀。贾明是说一不二。反正您这么说吧，以后吴三桂要战败了，贾明只要一句话说把咱家饶了吧，那神力王、康熙皇上就都得听贾明的。就实在不济，贾明他有免死金牌呀，那给了咱们家，把咱家不就都免了吗？孩子，你别说了，娘我已经想清了，这条路咱们得走下去。你的丈夫就是贾明，至于说你爹在两军阵前他怎么干，由着他去，以后咱们给他留一条退路。娘，有个事儿，你说那八月如此这般，他太猖狂了，贾明老想让他投降，利用他打野人熊，他说什么也不降。我就想起个招来，我要陪着我姑母孟氏到两军阵前去。他要是往两军阵前一去，咱就大功告成了，咱就可以这么来，您看行不？要，孩子，你说那这样一来，把你不也掺和进去了吗？娘，不管怎么地，我可是贾明的未婚妻了，贾明等人在军前浴血奋战，女儿我也不是一个闺门的幼女，我也有两下子，我岂能袖手旁观呢？我要如果把这件事一办好了，娘您说以后过了门，那贾明不得高看我一眼呢？你放心吧，没差。嗯，娘您同意了？好吧，我同意了，但是你要给我记住，我就你这一个宝贝疙瘩，你可千千万万不许给我出岔，您放心吧，没岔。白金花是马上派一个心腹昼夜兼程，够奔两军阵去见贾明。这一面咱先撂下不细表，还得说白金花，他过两日后这才来到孟氏的二路元帅府。见孟氏说自己家呀没什么事了，母亲也同意了要陪着姑姑

0: 军前去。孟氏那是感激非常啊，金花啊，你说又让你给捎来书信，现在我要到军前还得让你陪着，你一个姑娘家你太辛苦了。好孩子，姑姑我不能忘了你这份恩德，以后啊我让你哥哥都记着，我们会报答你的。姑姑你别这么说了，以后你就知道啊我是怎么回事了。哎呦，你看这孩子。这两位啊，他没骑马，他们坐的车。另外呢，孟氏在自己的元帅府带了50名家将，都挺彪悍，家将们都骑着马保护着他们离开长沙，够奔军前洞庭湖。这也走了有几天的道，在一个孟氏旅途不宜太快，到天黑的时候该休息就得休息，天明这才能赶路。这样呢，路途上就耽搁了一些。这一日，两军阵前大营在望，就看洞庭湖前旌旗招展，那营盘是一座连营挨着一座连营，挑的那大旗上面都是无字。孟氏在车里一看，就掩饰不住那个焦急的神态，他恨不得一下子就见着儿子呀。可是这时候白金花呢也是特别的焦虑，心想这都快到了无营了，怎么这假名还不出现呢？他正想着，猛然间就听着有人高喊，我说诸位上啊，男的不留女的别伤，咱不能欺负女人，把男的都给我杀喽。原来贾明领着好几百号人打这树丛里边窜出来了，贾明第一个蹦过来的，手中轮动宝杵，咵嚓就砸翻了一个家将。这些家将还想抵挡几招，那能抵挡得了？贾明领来的这些人当中有20来号侠剑客，刀剑齐举，力伤十数性命，剩下那些家将哇一下子四散奔逃。白金花一看，哎呀不好，姑姑咱赶快逃命，孩子赶紧赶车跑。一看车夫都跑了，都没影了。孟氏打算让白金花赶车，白金花是跳下车来抓上一匹马也跑了。贾明将孟氏生擒活捉，贾明登楞蹦到车上来了，哇哇哇哇哇驾，啪一鞭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将孟氏是带到青营。说贾明怎么来的这么巧，不用仔细介绍您就会猜到，这就是前几天白金花派人先到青营给贾明送的信儿。贾明一接着信了，当时跟神力王就乐开了，妈呀你看这老婆多了是不是有好处啊，这老婆又帮了这么大个忙啊，要把八月他娘弄到咱们这边来，以他娘挟制八月，让八月投降。神力王一听，哎呀殿下，这事情是好事情，不过你不要胡说，什么叫老婆越多越好啊？那你好好安排一番，要做到万无一失。好了，你放心吧，你就准备接待贵客吧。就这样，贾明在这儿已经埋伏了2天，就在那个沟里边草窠里趴着，还不能让野人熊在营外巡查的探子发现。渴了拿罐就喝点水，饿了就啃一口干粮，说要解手，不能往远走，就地就来。终于把孟氏擒来，孟氏昏昏沉沉被带到青营。贾明一挑帘子，旁边有凳子就放下了，这车有车凳。老人家，在下金头老虎贾二法官贾明，惊吓您了，请您老人家多多恕罪。哈哈，孟氏在车上一听， 贾明，这就是贾明。一看贾明站在这地下，好像个怪物，挺大个肚子，三尺多高，罗圈小短腿，就那个脸儿，不是麻子就是疤了，嬉皮笑脸，洋洋得意。他就想到自己的丈夫立地瘟神，威远剑个霸顶，就是死在这贾明的这个手下，我和这贾明有杀夫之恨，现在他又把我给拿住了。贾明啊，恨的这梦是真想抓过他来咬几口，不过他也不会武术，一个富的人家他只能发恨，他没别的办法。贾明看出来了，老人家来，我派人把你扶下来。贾明一摆手，过来两个当兵的把孟氏给扶下来了。孟氏两条腿都挪不动了，先带到旁边一个小帐篷沐浴更衣，看茶备饭，这是贾明一手安排的，好好伺候，得让孟氏感觉到不害怕，这面对他不错，然后才能跟他相谈。一夜过去，第二天早晨，神力王在中军帐召见孟氏，这孟氏神态已经恢复过来了，不像头天晚上那么害怕了，有当兵的陪着他来到军帐内，这也不算压他，就是把他请到军帐。孟氏上了军帐一看，仇人贾明就站在旁边，有许多侠剑客，还有很多清国的将官，打上面一站到底下，再看上面端坐的这个老头子，很魁梧胖大，头戴王冠，身穿龙袍，外罩黄马褂。他是正看着呢，贾明过来了，夫人，上边的是我家王爷，我家神力王，王爷，这就是霸将军的母亲孟氏。我多句嘴再介绍一下，他们那面的三军兵马总元帅孟焕孟文龄，就是孟氏的亲哥哥。神力王坐在上边，他一缕海下花白髯，夫人，你这一路上辛苦了，我这军营是军旅途中，照料多有不及，还万望你能担待。神力王说完这话，等着他回话，可是孟氏瞧了一瞧，慢慢把身子转到旁边去了，他肩膀对着上头，是一语不发。神力王一看怎么着不说话，他侧过身子瞧瞧贾明，贾明就明白神力王的意思了。贾明来到孟氏的跟前，老人家，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把您请到这儿来是要招降你的儿子，首先我要跟您解释，你丈夫不是我杀的，咱有证人，可是你们就误解了这件事情，对我是恨怨在心，耿耿于怀，你的儿子在那边做了元帅，那就要打我呀，可是你知不知道大清国雄兵百万，吴三桂他早晚垮台，你的儿子不也得跟他一样死无葬身之地吗？可是我们喜欢你的儿子，方方面面的原因，我们要招降他，然后用他打野人熊，立不世之功，现在把您请来，就请您发话，让你儿子前来相见。话刚说完，孟氏一张嘴，这口唾沫攒了半天了，呸，哎呀，一点没糟践，都给贾明吐脸上了。神力王一看，放肆。
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

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银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9:0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北京晴，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题。

0: 一样。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1: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0: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1: 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
0: 美军称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1: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近30年来首次升至 3%。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 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步划，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0: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

0: 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0: 当地时间

0: 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
2: 欢迎欢迎。
1: 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3: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

0: 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
0: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
4: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3: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5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
0: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经过三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将在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完成全部替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开学后，小学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3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1至6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
6: 今年起。

0: 中的四至六年级新版语文教材呢，教材优化了选文，充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内容，同时呢，合理安排了文言文的梯度，更加注重在阅读中涵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1: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2: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3: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八天，多方力量日夜奋战。今天凌晨，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全力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凌晨，吉隆县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记者张腾飞。
5: 现在是9月2号0点30分，虽然现场的雨势不断加大，但是在河谷里我们可以看到依然是灯火通明，最前方的这台挖机呢，也距离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区也越来越近。
4: 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道路抢通前，救援人员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
6: 现在因为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啊，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啊，我们失联人员。
7: 向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
4: 昨天上午9:50
8: 挺进了不小的这个距离。那我们在现场，其实我们也能够看到很多的细节，其实是让人非常的痛心，尤其是能够看到一些建筑物里面的这个钢筋已经被完全冲毁的，就是冲弯了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其实这样的一个细节能够让我们非常清晰地感受到当时泥石流发生之后带来的巨大的冲击力。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这个核心现场，就是口岸所在位置旁边的这个两边的这个山体，也能够看到仅仅是裸露的山体大概就有20-30层楼这么高，这还没有算上这个下面被抬高的这个路基。如果把这个算上的话，整体的这个当时泥石流冲过的这个体量会非常非常庞大。那再来说一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进展哈，根据我们大概了解的情况，今天也就是下午整个的这个道路就会完全的抢通，接下来呢也会进一步加大搜寻的力度。主持人，
9: 现在抢险救援呢已经进入到第八天，我们从总台回传的画面已经常可以看到，现场的救援工作是非常的艰难，环境非常的恶劣。那赵雄，你觉得过去一周救援面临的最大难点是什么？以及接下来抢险救援工作的重点是什么呢？
8: 其实过去一周呢，我一直不断的在往返目前我所在的这个指挥中心和前线的这个抢救一线。这一条路呢，大概是20-30公里的一个盘山公路。在过去的这些天里面，我其实看到了很多辆的这个卡车、大货车，装载着巨型的石块，不断的运往这个核心的这个抢通现场。为什么要运这个大石块？就是因为前线有这个大概至少1公里的这个路段，路基是被完全冲毁的。这个路基想要去把它抢通，约等于就是再重新修建一条路过去。所以这些大石头就是这些基本的路基。那除了这样的一个没有路基作业的这个情况呢，还有一个最难的点就是天气状况。其实我们昨天晚上一直在现场蹲守，因为我们看到了希望，但是大概在晚上8-9点钟的时候又降下了暴雨，没有办法，所以现场施工作业出于安全原因。

0: 考虑只能暂停。这也是为什么到现在我们看到依然挖掘机在不断掘进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再来说一下现在的天气情况吧。现在呢，我们看到是放晴的状态。那在现场也是给我们的这个抢通队伍呢，提供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天气情况。在过去的这一个星期左右，最难的这个因素其实就是天气降雨带来的这个河流的这个冲击力。因为其实我们关注的听众朋友应该能够了解到，现场的这个水流冲击其实非常大的，最快的时候每秒甚至能达到6-7米，所以它会给这个河道造成一个非常大的冲击。那好在现在呢，最艰难的路段也就是3个冲沟都已经通过了，所以接下来也就是最后的这一块核心区域的一个抵达和抢通了。主持人。
1: 好的，赵雄。
2: 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在216国道水毁路段持续攻坚，抢通作业现场情况怎么样？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今天凌晨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昨天晚上8点左右，216国道受损路段抢通现场下起了雨，一度雨势很大，这对夜晚继续进行道路抢修存在不利影响，但进度并没有停止。8点20左右，新增加的挖掘机陆续抵达现场开始作业，随后照明保障车辆到位。9点14分，此前在重型卡车集结点附近的通讯应急车也开始向道路抢修现场移动，一切准备完毕，运送大型石块的重型卡车再次进场。夜里的雨势是忽大忽小，这也导致气温有了比较明显的降低，集中藏布河水的流速也开始加快。昨天应急管理部继续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抢险救援力量进行216国道受损道路的抢通工作。晚上6点52分左右，道路抢通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第一批挖掘机等抢险机械已涉水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搜救核心区域，道路抢通工作已经进展到泥石流受灾的核心区域，这也意味着路上救援通道即将打通。现在已经有人员可以通过陆路的方式走到受灾核心区域，大型挖掘机将继续处理涉水路段，让车辆、重型机械可以通过，方便更多救援人员抵达核心受灾区域。可以说昨天到今天凌晨的道路抢通工作是非常的不容易。本次救援通道抢险任务需要打通4个难点，第一个难点是 S 弯位置，也是淹没路段的起点，后面3个难点是山体拐弯处存在3个冲沟，冲沟类似瀑布，山体积水沿冲沟下泄，既影响道路抢通作业，也可能损毁已修路段，其中有2个冲沟影响较大。昨天早上道路作业已通过第一个冲沟，傍晚左右抢通至第二个冲沟，目前挖掘机通过了第3处冲沟。还有一个细节，第一批挖掘机和人员已经进入吉隆口岸受灾搜救核心区域，但我从现场了解到，地面淤泥和大型石块混杂，夜里的降雨可能会对救援和修路产生一定影响。目前道路抢通作业仍在持续进行中，等到道路全线抢通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和人员就能顺利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1: 在抢通216国道的同时，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正在不间断展开。道路全线抢通之前，救援人员通过水路、山路和空中多种方式向核心区域突进，并携带多种专业装备投入搜救。水陆空立体搜救究竟如何展开？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4: 泥石流过后，通往吉隆口岸核心区的216国道严重损毁，要把救援力量和专业装备尽快送进去。摆在救援人员面前的第一道难题就是怎么进。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在常规道路无法通行的情况下，救援人员尝试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水路是其中一条重要通道，从吉隆镇通往口岸方向要沿吉隆藏布河不断向前，当地连续降雨，河流水量增大，水流湍急，水情也在不断变化。季慧军介绍，救援人员一方面利用橡皮艇向前突进，一方面借助绳索系统跨越复杂水域。
5: 吉隆藏布河现在因为这几天雨水特别大，水流特别湍急，其实已经超出了我们常规水域救援的这种能力极限，是我们有千方百计搜救人员，所以我们一直在突破这个水流水速，包括这个水情变化的极限呢，我们采取 这个利用橡皮艇突进的一种方式啊，包括利用绳。

0: 所在这个吉隆藏布河上搭建神桥系统。
1: 绳索还开辟了山地通道，救援人员翻越险峰，在山体间利用绳索系统开辟通路，并通过一处约500米高的悬崖，将消防救援人员逐步投入到口岸核心区域。山高路险，长时间连续行进，对救援人员的体力和意志都是考验。季慧军
0: 自己搭建一条路，开山开路，搭建一个这个垂直下降的一个绳索系统，把我们的消防员啊从500米的悬崖啊逐步逐步投入到这个口岸的核心区域，这个体能消耗比较大。同时我们因为多次发生水情的变化，包括山体的一些变化，我们也多次避险，所以在山里面我们有很多的消防员也在那过夜，很多同志都突破了生理的极限啊。但是我们也是通过绳索这条路啊，第一时间也通行到了核心区。
1: 空中通道也在同步打开。救援初期受气象条件以及二次滑坡、坍塌等风险影响，直升机进入条件有限。为了尽快把救援装备送到前方，多架大载重无人机投入救援，向核心区域运送装备和物资。此外，无人机还承担了特殊条件下救援人员跨越河流的任务。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政治指导员王开恩介绍，救援人员穿戴好个人防护装备后，通过无人机下方的绳索与防护装备连接，由无人机调运至预定平台，无人机无需降落，人员即可完成转移。
2: 穿戴好个人防护装备，然后通过无人机下方的一个绳索挂在自己的然后一个防护装备上，然后吊起它往里边打到一个点一个平台，就无人机上拿下来，无人机不用着地。
1: 随着白天气象条件出现有利窗口，直升机也开始反复向核心区域投送救援力量，并运送通信设备、救援物资和专业装备。
0: 现在因为这个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我们失联人员。
1: 进入核心区之后，另一个问题随之而来，面对泥沙、石块、建筑物和车辆等大量堆积物，怎么搜得更广更深？季慧军介绍，近年来新配发的一批专业搜救装备已经投入核心区域。
0: 这两天啊，我们把我们这个新技术新配发的一些高新装备啊也投入到了核心区域，比如说我们的人体气味探测仪、航磁探测仪，还有增强雷达，已经全部投进去了。它的性能更优，搜索的效能更佳。它和搜救犬的配合，和我们常规搜索装备的配合它能够极大的提高我们这个搜索的广度，包括搜索的深度。广度就是我的搜索面，比以前要进一步扩大。我们的探测深度啊，要较普通的雷达生命探测仪的，我们的深度更深。
1: 泥石流过后，现场还有大量车辆被掩埋。季慧军介绍，航磁探测装备对这类目标较为敏感，此前在多次救援任务中也曾发挥作用。救援人员通过人员、搜救犬以及多种专业设备协同作业，提高复杂堆积区域的搜索效率。眼下水陆空多种方式正在尽可能弥补道路中断带来的影响，但对于大范围全覆盖搜索来说，道路仍然至关重要。季慧军说，道路一旦打通，更多精锐力量和大型机械就能够进入核心区域。
0: 道路一旦打通，我们可以大部队全面深入到核心区，全覆盖拉网式的搜索，大型的机械要深入到现场，我们就可以边搜索边救援，边挖掘边救援，人机协同来提高我们的整个的救援效能。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昨天的光学卫星影像及无人机视频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积水已经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4: 此外，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两岸有小规模的滑坡，目前河道呈过流状态，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前方应急救援力量正持续开展水文监测工作。
3: 再来关注尼泊尔方面抢险救援工作的进展。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上8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093人。
4: 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昨天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据了解，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 随机抵达的中方基因鉴定专家也将奔赴尼泊尔受灾一线，协助尼方开展工作。

0: 更多关于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的最新消息，中国之声还将继续关注。
1: 五市服务站，
2: 我们来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上午好，王小亮。
3: 主持人你好。 A 股市场昨天是农业、消费、金融等传统产业反弹，科技风格调整的格局，指数收跌的同时呢，上涨加速还是多过下跌。今天关注一下隔夜美股下跌背景下，亚太市场以及 A 股今天结构行情如何演绎。早盘呢，指数出现低开，目前还是个调整态势，上证综指低开16点，目前是下跌29点至3950点，深成指低开140点，目前是跌192点至13678点，创业板指低开1.35%，目前跌1.68%至3336点。板块方面，军工装备以2%以上涨幅领涨，橡胶制品、油气开采、燃气板块涨幅在1%以上，旅游酒店、军工电子、非金属材料板块涨幅也在0.5%左右。而调整品类，贵金属跌幅超过-4%，重职业、林业、工业金属、能源金属、小金属以及钢铁、轮化制品、煤炭开采加工等板块跌幅均在-2%以上。以上是早盘情况，主持人。
2: 好的，王小亮。
4: 南园春半踏青时，方和闻马嘶。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旅游。
1: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0: 听众朋友上午好，我是主持鲁萌。今天是2026年9月2日星期三，农历7月21。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4到5级，20时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7到16度，盖州27到14度，大石桥27到13度，鲅鱼圈28到12度。从这气温就能看出来啊，天确实凉了，秋天呢确实到来了啊。那么营口海洋气象台也发布了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5到6级。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营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1: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2: 会见新闻当事人，关注热点，遵循良知，引发共鸣。新闻会客厅，
0: 新闻会客厅，会见新闻当事人，欢迎回来，我是鲁萌。那么熟悉鲁萌的听众朋友都知道，鲁萌的新闻会客厅啊，不一定把访谈的人物邀请到直播间，然后我们面对面的进行交流，用一句时髦的话讲叫什么来着，那叫做 face to face。 那么我们可以走下去吗？把视角延伸到大街小巷、街头巷尾，去见各种各样的人，去见证各种各样的人生。此时您正处在人生的得意之时，我们也为你鼓掌啊，然后也从您身上真心的虚心学习，发现亮点，然后呢也为我们所用，我们共同进步。当然此时您有可能处在人生的失意之时，我们也不会袖手旁观，也不会取笑啊偷乐，我们呢会给您加油，众人拾柴，集思广益，相信一定能够渡过难关。那么鲁萌的新闻会客厅来的客人都是营口人，都是营口地界上的人和事儿。那么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起个标题就叫碧海丹心守苍明，青春逐浪筑华章，海事先锋曾超传奇。
3: 超过正常收
0: 入。那么听众朋友，这个曾超是何许人也？我这个人呢，一般会那叫什么来着，那个卖个关子啊，留个扣子，总是这样。他呀是咱们营口地界上某个单位的一位员工，但是你看我今天起这个名，碧海丹心守苍明，青春逐浪筑华章，看来啊在伟大的青春岁月里，他干了平凡又不平凡的事情。

那么咱们就来一个开篇词吧，辽东潮涌接云天，辽水奔流入海环，一袭藏青丹日月，一枚党徽照山川，初心作帆寻碧浪，经济为将护安澜，青春不负深蓝月，实干躬行写锦篇。

诸位看官，话说神州东北，渤海之滨，辽东湾碧波万顷，大辽河奔涌千年。此处乃是东北腹地，通达江海之咽喉，万里远洋衔接内陆之门户。巨轮穿梭，塔吊林立，千帆竞发，百舸争流，一派繁盛壮阔之景。沧海安澜，方有百业兴旺；碧海澄澈，使得舟行万里。在这片吞吐风云、承载万家生计的蓝色航道之上，藏着一群默默坚守、无私。

0: 今日书中主角乃是一位扎根海事一线16载，以青春护碧海，以实干担使命的青年先锋。此人姓曾，名超，87年生人，生得眉目清朗，身姿挺拔，常年身着藏青海事制服，肩扛重任，胸佩党徽，熠熠生辉。16载寒来暑往，他朝夕与江海为伴，日夜以岗位为家，深耕危货监管、船舶房屋、营商服务、国际履约4大战场，攻坚克难，创新实干，从一名青涩业务新兵历练成海事一线骨干，创新团队的领头人，服务企业的贴心公仆，更是站上了国际舞台发声的中国海事代表。
1: 爱你却没吹散在风里，猛然回头你在哪里。
0: 他守一方海域平安，护一片碧海清波，助一方产业腾飞，凭一腔赤诚，一身本领，一世坚守，斩获了无数殊荣。交通运输部春运情满旅途先进个人，直属海事系统优秀青年，优秀共产党员，营口市最美青年工作者，累累荣誉皆是汗水浇灌，生生赞誉皆由实干铸就。闲言少叙，话不多表，且看这海事青春传奇，荣禄盟细细道来。咱就说第一回吧，铸魂立心守初心，躬身履职护海疆。

有道是初心如磐行志远，党性为基业方成。立身干事，守在立德，履职尽责，重在铸魂。曾超自踏入海事岗位，加入中国共产党以来，始终将党性修养奉为立身之本、干事之根，从不空谈口号、虚讲理论，而是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丝丝缕缕融入了海事监管、便民服务、技术创新的每一处细节、每一项工作之中。

岁月流转，历练成长，曾超调任鲅鱼圈海事处副处长，身兼数职，肩挑重担，手中权责更重，心中责任更笃。他给自己立下双重的立身准则，岗位之上既要做到上传下达，统筹协调，联动各方的贴心协调员，更要做直面风险，排查隐患，冲锋在前的实干指战员。这一般自我定位无半分虚浮，全是实打实的担当，硬碰硬的坚守。业内人士皆知，海事监管工作容不得半分敷衍，半点疏漏，尤其是营口港区危货码头密集，油品作业频繁，船舶通航量大，房屋压力艰巨，一处细微隐患便可酿成滔天风险，一丝履职懈怠便可能危及碧海安澜，万家平安。寻常工作中，不少人惯于照本宣科，照搬文件，落实工作浮于表面，走过场图形式，只求完成，不求实效。可曾超偏有一股旁人不及的较真韧劲儿，凡事落地必求实，履职尽责必从。

上级部署的各项工作任务，他从不生搬硬套机械执行，而是立足营口港区实际，结合危货监管、传播房屋的工作特点、风险痛点，逐条拆解细化，梳理成一条条可落地、可核查、可追溯的工作清单。

权责分明，流程清晰，闭环到位，辖区之内所有微货码头、存储点位、油品作业区域、船舶排污隐患地段，他从不依赖台账报表、旁人转述，坚持亲身走访、实地摸排，踏遍港区每一处海岸线、每一座码头、每一片作业区域。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来暮往，从不间断。他将排查出的各类安全隐患、短板、管理的短板，逐一登记造册，建立动态隐患台账，分类分级管控，逐项跟踪督办，全程紧盯整改落实，不彻底清零，绝不罢休，真正做到隐患发现一处，整改一处，清零一处，筑牢海上安全的第一道坚固防线。同事们常说，曾超身上有股认死理儿、不松懈的较真劲儿，对待安全工作近乎严苛。但凡发现管理漏洞、安全短板、履职弱项，他从不回避遮掩，不敷衍塞责，不迁就放任，反而直面问题，深挖根源，反复推演研判，多方调研论证，拿出务实可行、精准有效的整改方案，堵漏洞、补短板、强弱项，以极致严谨守护港区水域的平安。

若说实感担当是他的底色，传帮带育新人，创新赋能促发展便是他的亮色。2014年辽东湾海事系统喜事临门，以曾超之名命名的曾超创新工作室正式挂牌成立，这也是营口海事系统首个专攻危防监管，这个防是防御的防啊，危防监管深耕技术创新的专业团队，填补了区域海事危防创新领域的空白。身为工作室领头人，曾超初心笃定，目标明确，为团队立下16字宗旨：无危无险，有安有权，立功立信，善钻善言。十余载光阴流转，他毫无保留，倾囊相授，将自己多年沉淀的危祸风险研判、船舶房屋治理、监管政策创新、应急处置实战的毕生经验，手把手传授给身边的青年骨干。对待新人，他严管厚爱，悉心栽培，既压担子又教方法，既揪短板那又树信心，带领一众青年干部扎根一线，钻研业务，攻坚破难。十余年间，这一间小小的创新工作室硕果累累，佳绩频传，先后孵化出数十项国家级、省级、市级改革创新成果，成为营口海事危防监管的创新孵化器，海洋污染治理的实战练兵场，培育出一批又一批业务精湛、作风过硬的海事青年铁军。而这一切成就的根源，皆源于曾超扎根心底的党员初心、使命担当与家国情怀。

话题。那有人问他说，日复一日扎根一线，较真苦干，潜心钻研，不累不烦吗？曾朝每每闻言总是淡然一笑，话语质朴却字字千钧，站在海事岗位守好这片海是本分，服务好一方发展是责任，如果在岗不干事，干不出实际，心里总会空落落的，找不到自身的价值。就这寥寥数语，道尽一名基层党员，一名海事先锋的赤诚初心。

那么说到这里，我们就得说第二章了。第二回是科技赋能除顽疾，织密滤网护苍波。诗曰：顽疾久积难根除，科技赋能破困局，未雨绸缪防隐患，碧海长青万洲。

深耕危管房屋一线16载，曾超深谙其中利害。传统海事监管多依赖人工巡查、现场值守、事后处置模式，滞后，力量分散，监管碎片化，存在诸多盲区，短板与漏洞难以适配现代化港口的高效安全的发展需求。故此，他始终坚守向科技要效能，靠制度堵漏洞，以预判防风险的工作理念。说白了，要把工作做在前面嘛，破除旧规，敢闯新路，牵头攻坚，锐意创新，搭建起一套覆盖全港城的全链条、全方位闭环式的海上安全与污染治理体系，为辽东湾海域织就一张固若金汤的绿色安全防护网。

早些年间，营口港区船舶污染物处置可以说是乱象丛生啊。最大的顽疾便是接收、转运、处置三大环节，这个链条是割裂的，权责模糊，衔接不畅。船舶产生的生活垃圾、生活污水、油污水常常出现海上无人管、岸上无人接、处置无闭环的乱象。部分企业投机取巧，违规排污，给辽东湾海洋生态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多年来始终是困扰海事部门的老大难难题呀。

痛点堵点在前，到底应该如何应对？那么鲁蒙的节目呢，总有一个毛病，不是愿意留个扣子，就是愿意卖个关子。是啊，这么多的隐患，这么多的乱象，到底应该如何解决？咱们呢，先听一段好听的音乐，之后鲁蒙跟您细细聊来。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多秒五八。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1: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2: 会见新闻当事人，关注热点，遵循良知，引发共鸣。新闻会客厅，
3: 新闻会客厅，会见新闻当事人，欢迎回来，我是鲁蒙。那么上半场呢，其实我们介绍了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啊？这个标题当时叫碧海丹心守苍明，青春逐浪筑华章，海誓先锋曾超传奇。
4: 遥远海边消失的你，看模糊。
3: 所以当时我说，辽东潮涌接云天，辽水奔流入海环，一袭藏青丹日月，一枚党徽照山川。初心作帆寻碧浪，经济为桨护安澜，青春不负深蓝约，实干躬行写锦篇。今日书中主角乃是一位扎根海事一线16载，以青春护碧海，以实干担使命的青年先锋。此人姓曾，名超，87年生人，眉目俊朗，身形挺拔，常年身着藏青海事制服，肩扛重任，胸带党徽，熠熠生辉。16载寒来暑往，他朝夕与江海为伴，日夜以岗位为家，深耕微货监管、船舶房屋、营商服务、国际履约四大战场，攻坚克难，创新实干。从一名青涩业务新兵历练成海事一线骨干，创新团队领头人，服务企业的贴心公仆，更是站上国际舞台发声的中国海事代表。
4: 全部带走，
3: 他守一方海域平安，护一片碧海清波，助一方产业腾飞，凭一腔赤诚，一身本领，一世坚守，斩获无数殊荣。交通运输部春运情满旅途先进个人，直属海事系统优秀青年、优秀共产党员、营口市最美青年工作者等等吧，累累荣誉皆是汗水浇灌，声声赞誉皆由实干铸就。所以呢，咱们还是那样啊，闲言少叙，话不多表，咱们就来看看这个海事青春传奇，容我细细道来。上回书我们说到啊，曾超也创立了个人的工作室，深耕微管房屋，一线16载。所以曾超是深谙其中厉害，传统的海事监管多依赖人工巡查、现场值守、事后处置模式，之后分力量分散，监管也碎片化，存在诸多盲区、短板与漏洞，难以适配现代化港口高效安全的发展需求。故此他始终坚守向科技要效能、靠制度堵漏洞、以预判防风险的工作理念，敢破旧规，敢闯新路，牵头攻坚，锐意创新，搭建起一套覆盖全港城的全链条、全方位、闭环式的海上安全与污染治理体系，为辽东湾海域织就一张固若金汤的绿色安全防护网。那么早些年间，营口港区船舶污染物处置现象可以说是乱象丛生啊。最大顽疾便是接收、转运、处置三大环节，这个链条是割裂的，权责模糊，衔接不畅。船舶产生的生活垃圾、生活污水、油污水常年出现在海上无人管、岸上无人接、处置无闭环的乱象。部分企业呢，投机取巧，违规排污，给辽东湾海洋生态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多年来始终是困扰海事部门的老大难题。痛点堵点在前，攻坚责无旁贷。 曾超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主动扛起攻坚重任，牵头组织多轮的企业座谈，部门联动，实地调研，走遍港区所有航运企业、码头单位、污染物处理机构，逐条的梳理堵点，逐项的厘清权责，逐点的排查漏洞，日夜伏案，反复打磨，数亿起稿，牵头起草修订了营口市港口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及处理联合监管工作机制。文稿成型之后，他广开言路，多方纳谏，反复征求海事、应急、生态环境、港口企业等多方意见，邀请行业的专家、法律学者开展多轮专业论证，精修细则，补齐短板，完善条款，历经数月打磨，终成完善制度。2023年4月，该机制正式印发实施，一举打通船舶污染物从海上接收、港口转运到城市终端处置的全流程监管闭环，彻底根除多年顽疾，让船舶排污监管有规可依、有责可究、有据可查。

可是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营口地区外租公油船舶监管混乱，全责外租船舶资质混杂，作业随意。

0: 人方、公有企业、码头三方权责交叉，即外租船舶资质混杂、作业随意，船方、公有企业、码头三方权责交叉，界限模糊，一旦发生油污的泄漏、水域污染，各方相互推诿，追责无门，长期存在极大的安全环保隐患。为从根源上化解风险，根除隐患，曾超再度迎难而上，破冰攻坚。他深耕公油作业全流程，梳理各类违规案例、风险隐患，翻阅海量行业法规、海事准则，结合营口港区的作业实际，牵头起草辽宁海事局防治船舶公油业公油受油作业污染水域的环境管理办法。这份新规字字精准，条条务实，逐条厘清船方、公油企业、码头三方的安全环保责任，细化公油作业前期的报备、中期管控、后期核查的全流程标准，明确违规处置、责任追责细究，一举填补了辽宁区域的船舶公油作业监管的制度空白，从源头遏制溢油污染风险，为港区公油作业套上了制度枷锁，筑牢了安全屏障。
1: 走在海边，看浪潮来潮去，徒劳无功相伴。
0: 曾超常言，海上污染一旦发生，处置成本极高，生态修复周期漫长，最好的办法就是事前防控，完善预案，练好应急本领。这句朴素的话语正是他多年守护海疆的核心准则。防控在先，预案在前，练兵在长，方能防患于未然，预风险于无形之中。2024年新修订的海洋环境保护法正式落地实施，新法可以说标准更高，要求更严，管控更细。彼时辽东湾水域急需一场贴合新法要求、覆盖多装备多力量全场景的大型化学品污染应急练习，锤炼队伍，完善预案，积累实战经验，重任当前，无人请缨啊。曾超主动挺身而出，担下重担，一人扛起整场大型演习的统筹组织、方案设计、现场调度的全部工作。

旁人不知其中艰辛。这场演习难度空前，压力巨大。辽东湾水域开阔，洋流复杂，潮汐多变，化学品泄露扩散速度快，波及范围广，处置难度大。参演单位多达10余家，海事应急、生态、消防、医疗、港口企业全员参与，船舶、直升机、无人机、急救车辆多装备协同作战，100余人联动调度，统筹协调难度极大，稍有不慎便会秩序混乱，演练失效。

那段时日，曾超肃清夜寐，废寝忘食，全身心扑在演习筹备之上。他反复推演化学品泄露的各类模拟场景，测算扩散的速度、波及的范围、处置的时效，细化每一支救援力量的行军路线、值守点位、处置分工、衔接流程，多次奔赴演习水域，实地勘察潮汐、风浪、水流规律，精准掌握水域的实况。同时，他牵头组织多轮全员预演，逐环节打磨，逐细节优化，逐漏洞补齐，一遍遍磨合联动流程，纠正处置偏差。

演习当日，辽东湾海面严阵以待，秩序井然，海面化学品模拟泄漏处置高效推进，空中无人机全域巡航监测实时传讯，直升机凌空开展人员搜救，海上围游栏快速布置阻隔污染，岸上伤员急救同步开展，各类新技术、新装备、新战法全面投入实战检验，整场练习流程顺畅，衔接紧密，处置规范，成效显著。这场演练乃是新法实施后辽东湾首场大规模化学品污染应急实战演练，不仅全面检验了区域应急处置队伍的实战能力，更打磨出一套可复制、可推广、可落地的海上污染处置实操方案，为辽东湾海域生态安全筑牢应急的屏障。除实战演练之外，预案修订流域治理亦是增超常年深耕的重心工作，顺应地方政府的职能调整变革，他全程主导营口市海上船舶污染事故应急预案修订完善工作。从文稿起草、框架搭建到多部门意见征集、逐条打磨细则，从专家技术审查、合规性论证到对接市应急局、市司法局完成审核备案，每一道环节、每一处细节他都全程跟进，亲自把关，逐条修改，反复完善。最终这份预案由市政府办公厅正式印发实施，彻底补齐区域海上污染应急处置的制度短板，让海上防污应急工作体系更健全，流程更规范，处置更高效。

复一日守望碧海，年复一年守护沧波。如今的辽东湾，碧波荡漾，水鸟翱翔，清风拂面，舟行安然。站在湾畔远眺万顷碧波，曾超满目欣慰，满心是赤诚。海是人守护海，守护河，守护的不只是航道安全通航顺畅，更是百姓身边的青山绿水，一方水土的生态安宁。这就是曾超，我刚刚说了两个回张回，我们就已经能看出这样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确实是首先专业，其次专心，也就是说神州之北，渤海之滨，辽东湾碧波万顷，大辽河奔涌千年。确实啊，有人真正把他放在心里，他知道沧海安澜方有百业兴旺，碧海澄澈使得舟行万里。所以在这片吞吐风云承载万家生计的蓝色航道上，必须有这样一群以曾超为典范的默默坚守无私奉献的海事卫士。那么他们都在守一方海域平安，护一片碧海清波，助一方产业腾飞。那凭什么呢？

所以凭着是什么，就得凭一腔赤诚，一身本领，一世坚守，除此应该是别无他法，别无他方。那么辽东湾潮起潮落，生生不息，大辽河奔涌向前，奔流不止，曾超的深蓝奋斗之路亦是万千海事人的初心坚守之路啊。

这些海事人以青春为具，以实干为桨，以初心为帆，以担当为舵，逐浪深蓝，守护碧海，服务产业，赋能发展，步履不停，奋斗不止，续写着新时代海事，可以说是海事人的忠诚履职、实干担当的璀璨华章。那么鲁蒙的讲述只是一个逗号，远未结束，所以有人说欲听后续，那么海事先锋攻坚他的新成绩，碧海护航的新篇章。那么今天呢，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我们要是现在想听啊，那可能就得下周了。当然鲁蒙也答应您，好饭呢那不怕晚，好饭也不能一顿饭吃完呢，再往下很有可能有更出彩的地方。都有什么呢？第一个，怎么能够打通江海的致富图？一提这个，你看咱眼光都亮了。是啊，咱守着海，守着河，咱怎么能更富有呢？哎，曾超他们竟然也为咱考虑这个事儿了。还有就是，如果有一天真正的能逐浪深蓝登国际，咱能不能铿锵发声，传咱中华的最强音呢？所以，青春赴海终无悔，实干笃行续华章。要知道，以曾超为典范的这些海事人还创了什么样的佳绩？今天呢，我就跟您唠到这儿，下周三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
1: 李军在鲅鱼圈区督导开渔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9月1日，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及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全面总结我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有关工作。市委书记姚华明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石卫东、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出席会议。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我们要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起来，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进一步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教育引导全市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市各级党组织坚决扛牢责任，全面贯彻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和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取得了明显成效。通过学习教育，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的党性立场和政治意识更加坚定，为民造

0: 府的价值取向更加端正，科学决策的正确导向更加突出，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更加过硬，担当作为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不断增强。会议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融入日常，抓在经常，久久为功。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持续加强党性锤炼，常态化开展教育培训，不断拧紧思想总开关，校准价值总坐标。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突出问题，整改整治，经常性对照检视，深挖问题根源，强化跟踪问效，不断巩固提升整改成效。要进一步深化建章立制，完善差异化考核体系，健全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日常监督机制，严肃查处政绩观偏差和错位突出问题，保持强力震慑。要持续压紧压实政治责任，各级党委党组要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以上率下示范带动，推动广大党员干部以实干实际为实现营口全面振兴做出更大贡献。市级领导同志、有关秘书长、副秘书长、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记者报道，9月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乘海巡0303轮到珍珠湾渔港实地督导检查开渔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强化四海一家、联勤联动，以海陆统筹、科技赋能提升全链条管控水平，确保开渔工作安全有序。李军在营口港海事码头登轮，沿途听取水上交通组织、商船交通管制和91开渔保障相关工作情况汇报，通过无人机监控实时查看渔船待机出港情况。他指出，我市船多港多，商船渔船交汇频繁，要把科技赋能作为提升海上执法效能的关键抓手，加强海上无人机和智能化技术的应用，通过陆海空立体跟踪等现代化执法方式实现全链条监管，同步加大设备投入，提升监控、侦查、搜救等能力，实现辽渔安监管平台与海事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的数据共享，有效提升海上应急救援响应速度和处置能力。随后，李军走上甲板，现场检查珍珠湾渔船锚泊情况。今年开渔当日，全市渔船规范停泊在海事部门预设锚地水域，无提前闯栏抢跑现象。李军要求，要把安全检查与保障渔民生计有机统一起来，坚决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守牢安全底线，通过主动服务提醒、加强现场检查等方式，实现风险隐患防控和渔业生产效率相统一，以精细化管理筑牢出海渔船安全根基。开渔当日，全市累计出动各类船艇12艘、无人机3架，投入执法人员和船员近400人，在重点渔港、航道和海域实施全时段、全覆盖巡航管控。12时开渔，珍珠湾现场360艘渔船百舸竞发，有序出航。李军在现场强调，开渔首日实现了安全、平稳、有序，充分检验了四海一家机制的实际效能。要在此基础上持续深化上下联动和综合治理，推动沿海县市区严格落实六防检查，加强游艇登记管控和黑名单管理，第一时间发现并打击游艇涉渔等违法违规行为，打击违法产业链条，形成有效震慑。海洋渔业部门要树立系统思维，统筹海域功能分区和海上风电、航道交通等资源布局。沿海县市区政府要把重大风险隐患当作事故来对待，强化对未参加木改钢船舶的管控，确保出海船舶逢出必检，检后出海。各级各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各项制度举措转化为渔业本质安全的坚实屏障，以实际行动护航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市领导胡哲参加督导检查。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千帆竞发赴渔场，我市全面开海迎丰收。
2: 这里是盖州市三孝光辉码头，今天中午12点，为期4个月的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此刻渔民朋友们和我们的

0: 心情一样，都在期待着收到金秋的第一口鲜。我们也祝愿这一程乘风破浪，再回满船的丰饶与安康。
1: 9月1号中午12时，随着开渔时刻的到来，一艘艘渔船鸣笛起航，次第驶出。千帆竞发、耕海牧渔的壮美画卷在碧海蓝天间铺展开来。伏季休渔是养护海洋渔业资源、修复近海生态、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今年休渔期间，我市海洋渔业等部门强化海域巡查监管，严查非法捕捞，持续开展增值放流，辖区近海渔业资源得到有效涵养，水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为金秋丰产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为保障开渔季安全有序平稳，海洋渔业部门提前开展渔船安全隐患排查、逐船核验船舶证件、救生消防设施、通导设备等关键设施，闭环整改各类安全隐患，坚决杜绝带病出海。同时，工作人员深入渔村码头开展安全普法宣传，普及海上作业规范、极端天气避险及安全生产知识，引导渔民守法作业，平安出海。开渔期间，我市渔业、海事、海警等部门将启动常态化海陆巡查机制，紧盯重点航道、作业密集海域和商渔交汇水域，加密巡航频次，严厉打击违规网具作业、无证出海等违法行为，规范海上生产秩序。同时，优化渔港通关、报备核验等便民服务，实时推送气象海况预警信息，全力护航渔船安全作业，渔民安心生产。盖州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郭代松：
2: 我们将持续抓实渔业安全生产与执法监管工作，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和海上巡查，全力守护海洋生态资源，保障渔业生产安全有序，助力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护航渔民金秋丰产丰收。
1: 千帆竞发迎新景，万顷碧海庆丰收。随着全面开海，新鲜肥美、品类丰富的海鲜将陆续上岸上市，丰富市民餐桌，活跃海鲜市场，为金秋营口增添一抹浓郁的海洋风味。9月1号，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市教育局、团市委、市妇联、市关工委联合举办2026年营口市开学第一课暨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颁奖仪式上，主办方发布2026年营口市新时代好少年宣传学习对象名单，高默西、冯果瑞等30名组少年被授予2026年营口市新时代好少年称号。2026年营口市新时代好少年称号获得者高默西：
4: 获得新时代好少年的这份荣誉，我内心十分激动。在这个学期，我要继续严格要求自己，做一名听党话、有理想的新时代好少年。
3: 2026年营口市新时代好少年称号获得者冯果瑞：
4: 在未来的生活中，我会继续努力严于律己，我会继续努力传承红色精神。
3: 活动现场，辽宁好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为全市青少年送上新学期寄语，勉励全市少年儿童在新学年笃学深耕、持之以恒，牢记时代赋予的责任，在逐梦的路上勇毅担当，向阳生长。辽宁好人崔鹏：
5: 作为一名消防救援人员，我们在一线的每一次逆行奔赴，都是为了托举当下的一份希望、一份美好。而你们的茁壮成长，更寄托着祖国繁荣富强的未来希望。祝愿你们在以后的求学路上诚心蓄力，在成长途中正直坦荡，在困难面前永不言败。
3: 活动中，2026年营口市新时代好少年团队代表盖州市民和小学学生带来了活力满满的花式跳绳表演，赢得台下阵阵掌声。表演结束后，全体新时代好少年宣誓。学生于金航：
6: 我今天观看了这个新时代好少年的颁奖仪式以后，我想我以后也应该做一个新时代好少年，努力学习，天天向上。
3: 近年来，我市常态化推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持续深化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主题教育实践活动，举办开学第一课暨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 累计宣传新时代好少年150余人组，相关单位始终坚持以思政育人为基础，以榜样学习为核心，打破传统思政课堂边界，连通校园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让沉浸式思政教育贯穿新学期开学全过程，让新时代好少年的榜样力量浸润青少年成长之路，持续打造具有营口辨识度、影响力的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特色品牌。
7: 9月1日，我市各学校以英雄永不谢幕为主题精心开展活动，从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到生动的红色课堂，从童趣满满的思政启蒙到技能报国宣讲，全方位引导学生致敬英雄，汲取力量，以昂扬的姿态开启新学年。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市育才初级中学开展国旗下演讲，演讲者回望峥嵘岁月，致敬时代英雄，生动诠释了英雄精神的时代内涵。市育才初级中学学生郭家轩：
8: 作为新时代中学生，我们传承英雄精神，不需要轰轰烈烈的壮举，而是落实在日常的一言一行中。在学习上，我们以刻苦钻研、坚持不懈的态度迎难而上；在生活中，我们懂得感恩，懂得奉献，尊敬师长，帮助同学，主动承担责任。
1: 深耕思政沃土，淬炼技能初心，市中等专业学校将红色思政教育、校园安全教育、心理健康疏导和主题班会研讨等活动深度融合，构建全方位育人体系。市中等专业学校学生张君婷：
9: 我会以英雄为榜样，不怕吃苦，一步一个脚印来提升自己，努力成长为一名本领过硬的技能型人才，还会用自己学到的技能实现理想，为社会尽一份力。
1: 在营口渤海卫生学校，老师们聚焦专业特色与职业初心，结合行业榜样与英雄事迹，为护理专业新生讲述医务工作者逆行奉献、救死扶伤的动人故事，引导学生以英雄为榜样，敬畏生命，深耕专业知识，锤炼实操技能，用青春担当诠释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使命与荣光。
10: 我们呢，以前认识过很多很多的大英雄，比如说雷锋，你们知不知道？雷锋经常做好事。那今天我们要来认识几位小英雄。为什么叫小英雄？谁知道？
11: 我知道。
1: 红色启蒙润童心，英雄种子植幼心。在市育才第二幼儿园，老师们通过红色动画观赏、英雄故事讲述、主题手工制作等趣味形式，将抽象的英雄精神转化为幼儿可看、可听、可感的生动内容，在孩子们心中悄悄播下爱国、勇敢、担当的种子，让红色情怀伴随童年成长。手里捧着沉甸甸的荣誉，肩上扛着全村人的期盼，这是市党代表、盖州市太阳升街道上河寨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马俊最真实的写照。十余年间，马俊扎根乡村一线，敢闯敢试，实干为先，大胆探索致富路径，带头创办合作社，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产业，带着村民抱团发展，稳定增收，用实实在在的付出交出了一份亮眼的乡村振兴答卷。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2: 怎么能让村里富起来？怎么能让乡亲们多挣钱？走马上任后的马俊下定决心，一定要在村里搞设施农业，把上河寨村打造成十里八乡有名的富裕村。想法虽好，落地却难，设施农业起步艰难，村民都在观望，怕承担风险，怕搞不好，怕赔本，谁都不敢第一个站出来尝试。看着大伙犹豫观望，马俊心里一横，群众不敢干，我就自己先打样。市党代表马俊：
13: 我就把两委成员组织起来，共组种的是185亩地，建了大棚，我又呢创办了沿乡机国书转业合作社，组织呢村里的两委成员自负能手到山东、到大连去参观学习，回来之后我就挨家挨户的指导，自己也累倒了。但是当年我们合作社的社员就有了比以前每亩地增收5000元的效益，合作社的社员都说了：书记，你就领着咱干，你种什么咱就种什么，咱就跟着你干。
12: 经过几年踏实经营，如今的盐香集果蔬专业合作社发展稳定，越做越好。产出的葡萄、西瓜、香瓜和各类绿色无公害蔬菜供不应求。眼下正是葡萄丰收旺季，满园葡萄晶莹饱满。

0: 果香浓郁，吸引来了大批外地客商定点收购。大连收购客商张云国：
1: 我从大连过来的，到咱们上河站来收这个葡萄，今年这是过来第三年了。大连人对这个咱这个盖住葡萄都认可度挺好，就是特别满意，就是吃着口感挺好，就是甜度也行，粒颗粒也大。
0: 如今合作社的效益一年比一年好，今年五月份西瓜和香瓜产值达到200万元，社员户均收入2万元，看着村民稳稳当当增收，马俊心里比啥都高兴。实打实的收益也彻底打消了村民的顾虑，大家从观望变成主动参与，踊跃入社。目前合作社已有34名社员，其中党员14人，累计解决村内劳动力就业100多人，带动困难群体就业10余人，务工村民年均收入能达到2万元。盖州市太阳升街道上河寨村严祥集果蔬专业合作社务工村民宋平：
2: 我今年58了，这个村里有一个合作社呀，一个小时20块钱，就是在家没有事啊，就是来干点零活挣2块钱。
0: 让马俊惦记的还有村里的留守妇女，以前村里不少妇女常年在家带孩子守老人，脱不开身，常常发愁没活干没收入。马俊主动对接盖州市妇联，邀请老师进村授课，免费教姐妹们手工编织。盖州市太阳升街道上河寨村村民张小红：
3: 妇联呢叫我们做这个手工，完事还非常简单好上手，岁数大岁数小的都能学得会，让我们没有事在家带孩子的宝妈呀还有这些妇女都能有一个格外的创手，挣个零花钱。
0: 从零起步进大棚，到抱团发展壮大产业，从村民不敢尝试到户户主动参与，马俊凭着一股不服输敢带头的韧劲，带着全村群众闯出了一条因地制宜的致富路。此次参加市党代会，马俊也将带着全村百姓的期盼用心履职，为民发声。市党代表马俊：
4: 本次党代会我重点关注农村养老民生领域，提出完善乡村养老服务体系的相关建议，着力推动基层养老服务提质增效，更好守护农村老年人晚年生活。
5: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6: 播音李林之、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5: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6: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7: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8: 80年代就出现，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就是把肺熏的啊，黑咕隆咚的呀，就是那样的晃跳，就肺好了那么费劲，就是好惨，就是下决心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啊，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9: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您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10: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

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3: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2: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
5: 见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夷陵见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7: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8: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9: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7: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1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虾不仅味道鲜美，还营养丰富，深受大家喜爱。白虾、河虾、基围虾、皮皮虾、小龙虾，怎么做都好吃。但是网上经常有人会说，那些所谓的海捕虾实际上都是养殖出来的，哪有那么多海捕野生的，不止罗氏虾，还有基围虾、白虾等等，这些都是高密度养殖的产物。为了让虾不生病，常常要用大量的抗生素。为了让虾长得又快又大，还会添加牛磺酸和激素呢。因为虾没有肝脏，这些抗生素啊根本无法排出，只能留在体内自身吸收掉，也就是留在虾肉里面了。虾真的都是养殖的，并且是药味大的吗？我们到底还能不能够放心的吃虾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养殖的虾到底能不能吃。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目前我们吃的虾不能说全部都是养殖的，但确实绝大部分都是养殖的了，占比超过了80%。 根据农业农村部的数据，2023年我国全年水产品总产量达到了7100万吨，比上年增长了3.4%。其中养殖产量预计5812万吨，占水产品总量的82%。养殖种类超过了300种，涵盖鱼、虾、蟹、贝、藻类等各种水产品种。从人均来看，水产品人均占有量超过48公斤。具体到虾，根据中国渔业统计数据年鉴显示，2013到2020年中国虾产量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到2020年中国虾产量达到了630.73万吨，同比上升3.94%。其中淡水养殖虾占总产量的55.21%，海水养殖虾占23.58%，养殖虾总体为78.79%，而海水捕捞虾仅占2.08%，海水捕捞虾占19.13%。从主要品种来看，目前我国海水虾养殖的主要品种有南美白对虾、斑节对虾、中国对虾和日本对虾，所以我们吃的虾的确大部分都是养殖的。那么为什么都是养殖的呢？主要还是因为野生捕捞的不够吃，也不够好吃。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吃的鱼虾等水产品越来越多，而且鱼虾也是营养学上常说的白肉，低脂高蛋白，是健康的肉类，就更受大家推崇了。数据显示，2013到2022年我国水产品国内供应总量不断增加，食用消费量增长趋势明显。动物性水产品食用消费总量鲜重自3270万吨增加到了4837万吨，年均增速4.45%。2022年我国居民动物性水产品人均食用消费量鲜重为34.27千克，比2013年的23.92千克提高了43%。虽然我们吃的水产品增加了很多，但是距离健康推荐量依然是不够的。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2022推荐我们每天吃水产品和禽畜肉类的每日推荐摄入量为40到75克，从水产品平均可食比例54.50%进行折算，每人每日鲜活水产品消费量需要达到73.39到137.61克，也就是每年消费量达到鲜重26.79到50.23千克，中位数为38.51千克，与中位数对比还相差了11.04%，即鲜重4.25千克。目前80%都是养殖的，我们都吃不到健康推荐的量。如果按照膳食指南推荐的健康摄入量去吃，全靠从大自然捕捞野生鱼虾那肯定是不够的。毕竟野生鱼虾生长周期长，产量低，所以就需要大量的进行养殖了。而且随着环保理念的日益进步，我们国家很多地方都在限制捕捞，比如长江流域开启了为期10年的禁捕，未来养殖的量还会更多。一说到养殖，大家就会联想到都是喂药长大的，大家也经常在网上看到虾等水产品兽药抗生素超标的情况。为什么会超标？真的都是喂药长大的吗？虾等动物也会生病，野生的没人管，大多就死了，但是人工养殖的虾养殖户还指望售卖，所以虾生病了当然要给他们治病。因此呢，在虾养殖的过程当中确实会用到一些药物，如果在这些环节中有人违规用药，就会导致虾出现药物超标的情况。另外，水产品在加工、包装、储存、运输、销售的过程中也存在被人为添加违禁药物的情况，因为水产品在运输储存过程中很容易出现擦伤等情况，如果水体环境不干净，就容易出现水霉病，影响存活率。所以一些商贩也会在运输动物的存放池中会用到一些药物来防治疾病。除此之外呢，养殖环境污染等等也可能会导致检出兽药、农药残留。比如有些养殖户原来使用药物对养殖环境进行消毒之后， 后面继续养殖的时候，没有经过充分的清洗净化池塘就开始养殖其他动物，就可能导致兽药蓄积。但很多人一说到养殖就会认为不好，认为很多动物挤在一个地方，高密度养殖环境不好，容易生病等等。其实这可能是大家的刻板印象，实际上随着技术的发展，水产养殖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中国的水产养殖已经有了很大变化了，现在的耕海牧渔，一个深海渔场能养殖十万吨。比如2021年亚洲最大的深海智能网箱鲸海001号投入使用，它是将网箱放在深海区养殖，环境好很多了。2022年全球首艘10万吨级智慧渔业大型养殖公船国信一号交付运营，它首创的船载舱养模式将养殖区域从近岸推向了深远海，设15个养殖舱，养殖水体近9万立方米，设计年产高品质鱼类3700吨。大家最担心的还是到底是否安全，甚至很多人会说养殖的虾无法将有害物质代谢出去。其实正规养殖的虾体内兽药通常含量都很低，是可以保证安全的。根据我国第五次总膳食研究的数据来看，我们日常食用的水产品中兽药残留风险总体风险很低。2023年上半年全国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合格率为 99.2%， 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合格率持续稳定在 99% 以上。抽检的大黄鱼、大鳞鲏、牙鲏、红鳟、花鲈、斑点叉尾回、鲶鱼、对虾和克氏原螯虾等品种全部合格，所以呢，大家正常吃虾等水产品并不用担心会对人体产生危害。实际上食品安全不是零风险，环境中不可能避免存在各种已知和未知的危害物质。目前全世界都是通过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将可能的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安全水平，以保证人们的安全。正规养殖和销售的虾通常对食品安全的监管会更严格，所以建议大家去正规的餐厅吃虾，自己买虾就尽量去正规的超市、市场或者电商平台买。虾好吃又营养，很多人很喜欢吃，但还是建议大家要注意适量。我国居民膳食宝塔建议我们每天吃动物性食品120到200克，每周吃两次水产品，其中建议每天畜禽肉的摄入量为40到75克，常见的水产品包括鱼、虾、蟹和贝类，推荐每天摄入量为40到75克。只要大家不是每天都吃很多，其实并不用担心兽药残留等问题。目前全世界都是通过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将可能的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安全水平，以保证人们的安全。所以当我们看到网上一些对食物评价很绝对的信息，要学会客观的判断，尽量避免带着刻板印象去看待。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一直以来提到虫子，许多人可能会头皮发麻，然而虫子如今却成为了餐桌上的新宠，是一种新兴的食物来源。你可能会惊讶，但没错，虫子这个曾经让许多人望而却步的生物，如今却摇身一变成为健康环保的代名词。这些看似不起眼的虫子，其实隐藏着大大的美味与健康秘密。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关注一下餐桌上的新宠。说到吃虫，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有些难以接受，但是实际上呢，虫子作为食物的历史悠久，早在古代人们就已经开始食用各种昆虫了。据《周礼》记载，先秦时期人们就将蚁卵制成酱作为美食食用。昆虫等虫子作为食物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的几个方面。首先，它们是优质蛋白质的来源。昆虫含有高蛋白质，例如肝蚕蛹的蛋白质含量高达 60%， 而牛肉仅为 20%。 另外，大多数虫子低脂肪、低胆固醇，并且还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此外，昆虫等虫子的生命周期短，繁殖速度快，所需资源远低于传统的家畜，因此食用昆虫被认为是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食物来源之一。事实上，食用昆虫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早已是一种常见的饮食现象。在东南亚，蚕蛹、水黾等

都是人们餐桌上的美味佳肴。而在南美，蚂蚁、蚱蜢等也被广泛的食用。在我国，虽然食用昆虫尚未成为主流，但是也广泛存在着食用昆虫的习惯。昆虫的种类繁多，超过百万种。联合国粮农组织在2013年发布的《食用昆虫食品和饲料安全的未来前景》当中提到，目前有1900多种昆虫是可以被食用的，世界上有超过20亿人都吃过昆虫。在我国，云南的油炸昆虫、两广的虫子盛宴、福建的土笋冻，再到江苏、山东的油炸知了，无不展示着国人对于昆虫美食的热爱。如今，吃虫已不再是少数人的爱好，而是成为了一种广泛流行的美食文化。在民间，知了猴又称金蝉，是蝉的幼虫，它被承载着丰富的文化意涵，它象征着夏日的到来，是夏日里的一道独特美食。知了猴的口感鲜美，肉质鲜嫩，在北方地区，油炸、烧烤是备受欢迎的吃法，一口咬下，外酥里嫩，仿佛夏日的热情在舌尖上跳跃。有些地方喜欢蒸熟了吃，皮会烧硬，去皮之后食用很鲜香。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知了在食用前需要充分清洗并去除头部和翅膀等杂质。知了猴不仅美味，更是营养满满，它可是响当当的蛋白质宝库，每100克知了猴就含有约72克的蛋白质，是同等重量下牛肉的3.5倍、羊肉的3.8倍、猪肉的4.3倍、鸡蛋的6倍。另外，知了猴的铁、锌、钙含量都很高，每100克分别含有85.1毫克铁、47.1毫克钙、14.6毫克的锌。尤其要说下铁，知了猴的铁可以算得上天然食物里铁含量最高的食物了，约是牛肉的30倍。蝗虫是一类昆虫的统称，亦称蚂蚱。这类在田间地头蹦跶的昆虫，在北方地区也是一种美食。蝗虫的吃法以炒制和油炸为主，可以搭配各种蔬菜和调料一起烹饪，那香脆可口的味道让人感受到了乡村的野趣和淳朴。在一些地区，人们还将蝗虫与鸡蛋一起蒸制成美味的蝗虫蒸蛋。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蝗虫在食用前需要充分清洗并且去除内脏等杂质。蝗虫不仅口感独特，还富含丰富的蛋白质，蛋白质虽然不如知了猴，但是呢也算是出类拔萃了。100克干蝗虫里含有60%以上的蛋白质，钙含量更是高得不得了，100克蝗虫含有200毫克左右的钙，相当于同等重量下牛奶的2倍。还有蚕蛹，蚕蛹是蚕宝宝羽化成蝶前的美味，在我国蚕蛹是有着悠久历史的，被誉为软黄金。蚕蛹的口感鲜美，肉质细腻，可蒸、煮、炸等多种烹饪方式。例如将蚕蛹油炸后撒上盐或五香粉，那就是一道美味的下酒菜。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蚕蛹在食用前需要充分清洗并且去除肠道等杂质。蚕蛹这个看似普通的小家伙，其实是个不折不扣的营养小巨人。春蚕蛹竟然有接近60%的蛋白质，比大部分食物都高，而且它的脂肪里还有8%到10%的游离脂肪酸，健康又美味。就连蛹皮里都有8%到9%的甲壳素，可降低血清和肝脏组织中胆固醇含量和脂肪水平，并且在减肥、降血压和增强免疫方面也有自己的优势。除了刚刚提到的，还有被称为天然的营养宝库的蜂蛹、竹林中的美食精灵竹虫、海边的夏日清凉土笋冻。虽然食用昆虫具有许多优势，但是呢，在食用的过程当中也是需要注意一些问题的，比如过敏、有毒虫子、病菌、重金属等污染物。所以想吃虫，尽量选择人工专门养殖的、来源可靠的，不要自己去抓野外的虫子来随意食用。食用昆虫等虫子作为一种新兴的食品来源，具有巨大的潜力。它们不仅营养丰富，而且对环境友好，有助于解决食品安全和资源短缺的问题。然而要实现虫子类食品的广泛普及，还需要克服社会接受度、食品安全

权、法规限制和生态影响等方面的挑战。通过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的餐桌上将有更多来自大自然的馈赠，各种美味的昆虫。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养殖的虾到底能不能吃，以及隐藏着大大的美味与健康秘密的小虫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3: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插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4: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0: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5: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0: 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1: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2: 妈妈，楼下开会了。
3: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4: 邻居你好。
5: 邻居您好。
6: 邻居，有你真好。
3: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7: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8: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9: 今天的烦恼就给明天，今天别想
8: 啊，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9: 我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Hello 音乐，你好，五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大家在午后的12:06准时打开收音机，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五月。今天呢是2026年9月2日，是星期三啦。昨天是9月1日，开学的第一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早上的街道忽然就变得热闹了起来了。穿着校服的小朋友们背着书包，有的蹦蹦跳跳，有的还打着哈欠没睡醒的样子，被爸爸妈妈牵着手往学校走。朋友圈里全是送娃上学的照片，配文写着神兽归笼，或者是终于开学啦。这个时候五月好像就突然想起了小的时候，开学前一天的晚上总是怎么也睡不着，翻来覆去的检查书包有没有忘带书啊，忘带水杯啊，这样的东西。那个时候觉得开学是天大的事情，现在回头来看，不过是一段又一段旅程当中的小小逗号吧。
2: 会成为你的骄傲吗，妈妈，你相信我比我。
1: 所以呢，今天的第一首歌，五月想送给所有正在学习长大的人，不管是刚刚走进校园的小朋友，还是依然在生活里跌跌撞撞的大朋友，是来自雷秋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小船摇》。那注意呢，摇晃的摇，不是歌谣的摇。

来自雷丘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小船摇》。那刚刚也跟大家说，要注意的是，摇是摇晃的摇，不是歌谣的摇。那先跟大家聊聊这首歌吧。雷丘呢，是一位独立的唱作人，粉丝们都叫他小蝴蝶。2023年8月的时候呢，他发行了这首《小船摇》。混音和制作、和声和封面都是由他自己完成的。其实大家听歌的时候可以发现，这首歌写的还蛮细腻的，唱的不是那什么那种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一个人长大之后回望来时路的心情。歌里说，我忘了我们开始，也不敢想结尾，记忆站在你那边拉着我往后退。然后还有那句特别戳人的，朋友笑我已经24、25岁，有时回家还有12点门禁卡，可外面的世界有多少人要求你快长大，还有人把你当个孩子保护不好吗？就好像人生一样，小船摇摇晃晃，却始终在往前飘。不必时刻都稳当，但一定是向前走，向上努力的。9月份的第二天，这首歌送给每一个正在努力长大，但又偶尔想要当回孩子的你。嗯，5月也是这样子的。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黄雅莉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自然的答案》。这首歌呢是黄雅莉词曲纯创作的一首作品，那发行于2025年。有意思的是呢，这首歌的开头是一段纳西族童谣《请太阳》，结尾呢则是一段湖南童谣《月亮粑粑》。从云南到湖南，像是一次从远方回家的旅程。编曲里呢，还融入了他在转山时采样的自然之声，马匹经过的铃铛声，河水的水声，还有村民问候的那句

刚收听到这首歌是名字叫做《月亮代表我》，想起了小的时候看的动画片《美少女战士》的《月亮代表谁》哦，是代表月亮消灭你。那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20，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五月。接下来的这首歌，五月真的等了好久好久了，是来自沈以诚和张玉琪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侦探》。先来跟大家聊聊这两个人吧。那沈以诚呢，是95后的唱作人，从2016年的网易云音乐开歌发歌开始呢，一步步靠作品被大家慢慢熟知的。那沈以诚的作品有非常的多，五月也都经常会在节目当中播放给大家，像是《春》呀，还有歌曲《形容》和《失眠飞行》等等等等，应该很多人都听过了。词曲唱编曲制作也几乎都是沈以诚自己搞定的，是一个特别全能的音乐人。他的音乐其实非常的有那种叙事感，就像是在跟一个朋友讲故事，不急不慢，但你就是想听下去。再说说张玉琪呢，玉琪呢是2002年出生的00后，2019年的时候拿下了《明日之子》的水晶时代最强厂牌。那他呢有一个外号叫做袖珍核武器，看着小小的，但一开口爆发力惊人。那五月尤其深刻的是当时他在现场的演唱，非常的有那种爵士味道。那大家也评价他的烟嗓和创作能力，是让华晨宇都说他可能会成为音乐时代下一个非常出挑的人。那在此时此刻，五月特别喜欢的两个人组成了组合，一个是温柔细腻的叙述者，一个是充满爆发力的天才少女，放在一起就好像是一场化学反应一样。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来自沈以诚和张玉琪的《侦探》。

来自沈以诚和张雨绮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侦探》。那这首《侦探》究竟是什么来头呢？听过歌后的听众朋友们一定会很好奇，对吧？2021年的10月的时候，这首《侦探》正式发行的，是沈以诚自己作词作曲的歌，那是他们两个人共同演唱的。编曲呢是由周坤和许卫天操刀，歌曲是以人生道路的探索为主题，传递在荆棘与质疑当中坚定前行的那种信念感。歌词里面呢，其实充满了推理和谜语的意象，像是本格推理呀、变革推理等等等等。但我越觉得呢，这首歌表面上在唱侦探，其实是在唱爱，猜来猜去，试来试去，不过是因为太在乎了。那句就不愿意直接说句我如此想念给你听，把恋爱里那些弯弯绕绕的小心思，一句话就戳穿了。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插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来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来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2: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3: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4: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5: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儿。
6: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7: 妈妈，楼下开会了。
3: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8: 邻居你好。
9: 邻居您好。
10: 邻居，有你真好。
3: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1: 明天的烦恼就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11: 我想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北京时间中午的12:3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0.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五月。中午的时间陪伴着在午休的大家，那接下来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钟嘉欣和郑容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爱得起》。这首歌呢，可以说是首老歌了，是2013年8月发布的，距离现在已经有13年之久了。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经典的歌吧。

0: 喜欢的模样，在我的歌里，我的歌里，消失的土壤都在我的歌里，我的歌里。
1: 来自王以太和艾热的一首歌，名字叫做 Crazy Love。 这两位不用五月过多介绍了吧。那王以太呢，是江湖人称王闪火的，2018年中国新说唱全国六强，一首目不转睛火遍了大街小巷。艾热就更不用说了，18年的中国新说唱全国的总冠军，后来又在中国说唱巅峰对决当中两度夺冠，被称为六边形战士。两个人从节目里就建立了深厚的默契，21年呢还合作过联合专辑《幸存者的负罪感》，是中文说唱圈公认的

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王奥科的，名字叫做《茧》的一首歌。98年的10月31日，王奥科出生在了陕西的西安，毕业于西安音乐学院流行演唱系。他给自己取名王 OK， 就是希望自己在追求梦想的路上和在生活当中都能万事 OK， 顺顺利利。那当然了，和他的奥科感觉也非常的有通用感。那王奥科呢，是在2021年参加的《中国好声音》，进入到了汪峰战队，从而正式出道的，被很多听众称为人形唱片机，说他的歌声呢能带来丁达尔效应般的治愈听感。2022年，王奥科发行了首张全创作 EP《今日已着迷》，词曲创作全都是由他自己包办的，风格融合了像爵士呀，还有 City Pop 等一些非常多种的元素。

网友知更蛋黄说啊，这首星星学校广播放了，很好听。也不知道我许下的。还有网友赠君平安扣，环环相扣与我心恋说，我来看看有几个有品味的人在现在在听星星这首歌。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的12:54啦，时间总是过得那么快，一眨眼午休时间就快要过去了。那我们现在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卢广仲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大人中》。那这首歌呢，是卢广仲在2014年退伍之后的第一首单曲，收录在同名EP《大人中》当中。此曲呢，都是由他和陶海仁以及化名的威廉霍华的陈绮贞共同完成的。发布之后呢，3天就在网上突破了10万的点击量。卢广仲说，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其实还挺特别的。他说是他在成功岭受训的时候，对着树练少息立正。想起来出道5年，大多在中国台北，很少回家陪爸妈。于是呢，写下了这首关于离家、成长和回家的歌。后来他在2019年的11周年演唱会上，用一句话重新定义了大人中的方式。他说：“有礼貌并且不着痕迹地保护你，是我对于爱人这个动词的理解，也是我现在认为大人中的方式。”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4: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5: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6: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5: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6: 我

0: 最后一首歌了，五月想送给一个老朋友唱的歌，是来自好妹妹乐队的《不如听一首歌》。自称老朋友是不是有一点夸张了？但他确实是五月听了很久很久很久的乐队了，就像老朋友一样。
1: 还是快乐。
0: 那其实呢，这首《不如听一首歌》大有来头，它是好妹妹乐队2017年发行的作品，也是他们专门为郑州音乐广播创作的台歌，是由秦昊亲自作词作曲，由刘胡毅担纲制作人老国贤编曲的。这首歌的歌词也特别的有意思，他说：“能否和我说说最近的生活是忙碌还是快乐？如果年少的梦你有些忘了，不如我们来听一首歌。”他没有故作深沉，只是轻轻说了一句：“你最近怎么样？如果这城市不理睬你的愁，不如我们来听一首歌。”秦昊曾经说过，以前的自己习惯陷入悲观的情绪里，但这首歌的创作让他慢慢理解了阳光和温暖这件事。所以大家看，有时候不是歌变了，是我们自己也在被音乐一点点治愈着。好了，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来自好妹妹乐队的《不如听一首》。

今天是2026年的9月2日，星期三了。九月的第二天，无论今天的天空是什么颜色的，无论烦恼算不算多，当音乐响起的这一刻，希望大家能够暂时的放下手头的一切恩怨。生活里总有让人喘不过气的时刻，还好有一首歌的时间可以让我们停下来喘口气。我是五月，这里是 Hello 音乐。那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老时间老地方，五月带着新的歌等大家来听。那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啦，拜拜。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8: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9: 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
8: 李军在鲅鱼圈区督导开渔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本台记者报道，9月1日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及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全面总结我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有关工作。市委书记姚华明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石卫东、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出席会议。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

全面总结我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有关工作。市委书记姚华明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石卫东、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出席会议。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

0: 指出，我市船多港多，商船渔船交汇频繁，要把科技赋能作为提升海上执法效能的关键抓手，加强海上无人机和智能化技术的应用，通过陆海空立体跟踪等现代化执法方式实现全链条监管，同步加大设备投入，提升监控、侦查、搜救等能力，实现辽渔安监管平台与海事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的数据共享，有效提升海上应急救援响应速度和处置能力。随后，李军走上甲板，现场检查珍珠湾渔船锚泊情况。今年开渔当日，全市渔船规范停泊在海事部门预设锚地水域，无提前闯栏抢跑现象。李军要求要把安全检查与保障渔民生计有机统一起来，坚决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守牢安全底线，通过主动服务提醒、加强现场检查等方式，实现风险隐患防控和渔业生产效率相统一，以精细化管理筑牢出海渔船安全根基。开渔当日，全市累计出动各类船艇12艘、无人机3架，投入执法人员和船员近400人，在重点渔港、航道和海域实施全时段、全覆盖巡航管控。12时开渔，珍珠湾现场360艘渔船百舸竞发，有序出航。李军在现场强调，开渔首日实现了安全、平稳、有序，充分检验了四海一家机制的实际效能，要在此基础上持续深化上下联动和综合治理，推动沿海县市区严格落实六防检查，加强游艇登记管控和黑名单管理，第一时间发现并打击游艇涉渔等违法违规行为，打击违法产业链条，形成有效震慑。海洋渔业部门要树立系统思维，统筹海域功能分区和海上风电、航道交通等资源布局。沿海县市区政府要把重大风险隐患当作事故来对待，强化对未参加木改钢船舶的管控，确保出海船舶逢出必检，检后出海。各级各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各项制度举措转化为渔业本质安全的坚实屏障，以实际行动护航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市领导胡哲参加督导检查。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千帆竞发赴渔场，我是全面开海迎丰收。
0: 这里是盖州市三孝光辉码头，今天中午12点，为期4个月的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此刻渔民朋友们和我们的心情一样，都在期待着收到金秋的第一口鲜。我们也祝愿这一程乘风破浪，再回满船的丰饶与安康。
2: 9月1号中午12时，随着开渔时刻的到来，一艘艘渔船鸣笛起航，次第驶出。千帆竞发、耕海牧渔的壮美画卷在碧海蓝天间铺展开来。伏季休渔是养护海洋渔业资源、修复近海生态、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今年休渔期间，我市海洋渔业等部门强化海域巡查监管，严查非法捕捞，持续开展增值放流，辖区近海渔业资源得到有效涵养，水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为金秋丰产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为保障开渔季安全有序平稳，海洋渔业部门提前开展渔船安全隐患排查、逐船核验船舶证件、救生消防设施、通导设备等关键设施，闭环整改各类安全隐患，坚决杜绝带病出海。同时，工作人员深入渔村码头开展安全普法宣传，普及海上作业规范、极端天气避险及安全生产知识，引导渔民守法作业，平安出海。开渔期间，我市渔业、海事、海警等部门将启动常态化海陆巡查机制，紧盯重点航道、作业密集海域和商渔交汇水域，加密巡航频次，严厉打击违规网具作业、无证出海等违法行为，规范海上生产秩序。同时，优化渔港通关、报备核验等便民服务，实时推送气象海况预警信息，全力护航渔船安全作业，渔民安心生产。盖州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郭代松：
3: 我们将持续抓实渔业安全生产与执法监管工作，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和海上巡查，全力守护海洋生态资源，保障渔业生产安全有序，助力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护航

0: 好，渔民金秋丰产丰收，
1: 千帆竞发迎新景，万顷碧海庆丰收。随着全面开海，新鲜肥美、品类丰富的海鲜将陆续上岸上市，丰富市民餐桌，活跃海鲜市场，为金秋营口增添一抹浓郁的海洋风味。9月1号，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市教育局、团市委、市妇联、市观工委联合举办2026年营口市开学第一课暨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颁奖仪式上，主办方发布2026年营口市新时代好少年宣传学习对象名单，高默西、冯果瑞等30名左少年被授予2026年营口市新时代好少年称号。2026年营口市新时代好少年称号获得者高默西：
3: 获得新时代好少年的这份荣誉，我内心十分激动。在这个学期，我要继续严格要求自己，做一名听党话、有理想的新时代好少年。
2: 2026年营口市新时代好少年称号获得者冯果瑞：
3: 在未来的生活中，我会继续努力严于律己，我会继续努力传承红色精神。
2: 活动现场，辽宁好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为全市青少年送上新学期寄语，勉励全市少年儿童在新学年笃学深耕、持之以恒，牢记时代赋予的责任，在逐梦的路上勇毅担当、向阳生长。辽宁好人崔鹏：
4: 作为一名消防救援人员，我们在一线的每一次逆行奔赴，都是为了托举当下的一份希望、一份美好，而你们的茁壮成长更寄托着祖国繁荣富强的未来希望。祝愿你们在以后的求学路上诚心蓄力，在成长途中正直坦荡，在困难面前永不言败。
2: 活动中，2026年营口市新时代好少年团队代表盖州市民和小学学生带来了活力满满的花式跳绳表演，赢得台下阵阵掌声。表演结束后，全体新时代好少年宣誓。学生于金航：
5: 我今天观看了这个新时代好少年的颁奖仪式以后，我想我以后也应该做一个新时代好少年，努力学习，天天向上。
2: 近年来，我市常态化推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持续深化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主题教育实践活动，举办开学第一课暨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累计宣传新时代好少年151人组。相关单位始终坚持以思政育人为基础，以榜样学习为核心，打破传统思政课堂边界，连通校园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让沉浸式思政教育贯穿新学期开学全过程，让新时代好少年的榜样力量浸润青少年成长之路，持续打造具有营口辨识度、影响力的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特色品牌。
6: 9月1日，我市各学校以英雄永不谢幕为主题精心开展活动，从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到生动的红色课堂，从童趣满满的思政启蒙到技能报国宣讲，全方位引导学生致敬英雄、汲取力量，以昂扬的姿态开启新学年。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市育才初级中学开展国旗下演讲，演讲者回望峥嵘岁月，致敬时代英雄，生动诠释了英雄精神的时代内涵。市育才初级中学学生郭家轩：
7: 作为新时代中学生，我们传承英雄精神不需要轰轰烈烈的壮举，而是落实在日常的一言一行中。在学习上，我们以刻苦钻研、坚持不懈的态度迎难而上；在生活中，我们懂得感恩，懂得奉献，尊敬师长，帮助同学，主动承担责任。
1: 深耕思政沃土，淬炼技能初心，市中等专业学校将红色思政教育、校园安全教育、心理健康疏导和主题班会研讨等活动深度融合，构建全方位育人体系。市中等专业学校学生张君婷：
8: 我会以英雄为榜样，不怕吃苦，一步一个脚印来提升自己，努力成长为一名本领过硬的技能型人才，还会用自己学到的技能实现理想，为社会尽一份力。
1: 在营口渤海卫生学校，老师们聚焦专业特色与职业初心，结合行业榜样与英雄事迹，为护理专业新生讲述医务工作者逆行奉献、救死扶伤的动人故事，引导学生以英雄为榜样，敬畏生命，深耕专业知识，锤炼实操技能，用青春担当诠释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使命与荣光。
9: 我们

0: 咱呢以前认识过很多很多的大英雄，比如说雷锋，你们知不知道？雷锋经常做好事。那今天我们要来认识几位小英雄。为什么叫小英雄？谁知道？
1: 我知道。
0: 为什么？
2: 红色启蒙润童心，英雄种子植幼心。在市育才第二幼儿园，老师们通过红色动画观赏、英雄故事讲述、主题手工制作等趣味形式，将抽象的英雄精神转化为幼儿可看、可听、可感的生动内容，在孩子们心中悄悄播下爱国、勇敢、担当的种子，让红色情怀伴随童年成长。手里捧着沉甸甸的荣誉，肩上扛着全村人的期盼，这是市党代表、盖州市太阳升街道上河寨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马俊最真实的写照。十余年间，马俊扎根乡村一线，敢闯敢试，实干为先，大胆探索致富路径，带头创办合作社，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产业，带着村民抱团发展，稳定增收，用实实在在的付出交出了一份亮眼的乡村振兴答卷。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怎么能让村里富起来？怎么能让乡亲们多挣钱？走马上任后的马俊下定决心，一定要在村里搞设施农业，把上河寨村打造成十里八乡有名的富裕村。想法虽好，落地却难。设施农业起步艰难，村民都在观望，怕承担风险，怕搞不好，怕赔本，谁都不敢第一个站出来尝试。看着大伙犹豫观望，马俊心里一横，群众不敢干，我就自己先打样。市党代表马俊：
4: 我就把两委成员组织起来，共组种的是185亩地，建了大棚。我又呢创办了盐乡机国书转业合作社，组织呢村里的两委成员致富能手到山东、到大连去参观学习。回来之后，我就挨家挨户的指导，自己也累倒了。但是当年我们合作社的社员就有了比以前每亩地增收5000元的效益。合作社的社员都说了：“书记，你就领着咱干，你种什么咱就种什么，咱就跟着你干。”
3: 经过几年踏实经营，如今的盐乡集果蔬专业合作社发展稳定，越做越好，产出的葡萄、西瓜、香瓜和各类绿色无公害蔬菜供不应求。眼下正是葡萄丰收旺季，满园葡萄晶莹饱满，果香浓郁，吸引来了大批外地客商定点收购。大连收购客商张云国：
5: 我从大连过来的，到咱们上河寨来收购这个葡萄，今年这是过来第三年了。大连人对这个咱这个盖州葡萄都认可度挺好，就是特别满意，就是吃着口感挺好，就是甜度也行，粒儿颗粒也大。
3: 如今合作社的效益一年比一年好，今年五月份西瓜和香瓜产值达到200万元，社员户均收入2万元。看着村民稳稳当当增收，马俊心里比啥都高兴。实打实的收益也彻底打消了村民的顾虑，大家从观望变成主动参与，踊跃入社。目前合作社已有34名社员，其中党员14人，累计解决村内劳动力就业100多人，带动困难群体就业10余人，务工村民年均收入能达到2万元。盖州市太阳升街道上河寨村盐祥集果蔬专业合作社务工村民宋平：
6: 我今年58了，这个村里有一个合作社呀，1个小时20块钱，就是在家没有事啊，就是来干点零活挣2个钱。
3: 让马俊惦记的还有村里的留守妇女。以前村里不少妇女常年在家带孩子、守老人，脱不开身，常常发愁没活干、没收入。马俊主动对接盖州市妇联，邀请老师进村授课，免费教姐妹们手工编织。盖州市太阳升街道上河寨村村民张小红：
7: 妇联呢叫我们做这个手工，完事还非常简单，好上手，岁数大岁数小的都能学得会，让我们没有事在家带孩子的宝妈呀，还有这些妇女都能有一个格外的创手，挣个零花钱。
3: 从零起步建大棚，到抱团发展壮大产业， 从村民不敢尝试到户户主动参与。

0: 雨。马俊凭着一股不服输、敢带头的韧劲，带着全村群众闯出了一条因地制宜的致富路。此次参加市党代会，马俊也将带着全村百姓的期盼，用心履职，为民发声。市党代表马俊：
1: 本次党代会，我重点关注农村养老民生领域，提出完善乡村养老服务体系的相关建议，着力推动基层养老服务提质增效，更好守护农村老年人晚年生活。
0: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李林之、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3: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2: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3: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儿。
4: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5: 妈妈，楼下开会了。
0: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6: 邻居你好。
7: 邻居您好。
8: 邻居，有你真好。
0: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凝聚银发力量，
9: 展示银铃风采，欢迎收听银铃之声。银铃之声邀您聆听最美夕阳交响。
1: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推出。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银铃之声，我是主持人小竹。好的家庭教育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缩影，更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什么样的家庭就有什么样的孩子，我们经常会这样说哈。什么样的教育就有什么样的教养。纵观古今，家庭教育给予孩子的影响其实是不可估量的。那么隔代养育是中国家庭当中最常见的一个养育模式之一。爷爷奶奶对孙子辈是发自内心的疼爱，但很多时候爱如果过了头就会变成溺爱，爱呢就会变成伤害。最新的2026年儿童发展调查显示，长期被宠爱和包办的孩子自理能力差，抗挫能力也差，没有规矩的可能性是科学养育家庭的3.6倍。甚至因为隔代的溺爱啊，让一些未成年人缺乏正确的引导，容易误入违法犯罪的歧途。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林口市公安局站前分局刑侦大队民警李苏泽和站前区南湖派出所民警马博瑞，结合一线的工作案例和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呢，就是隔代抚养背景下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相关问题，为各位长辈啊、爷爷奶奶们、家长们敲响警钟。两位警官先和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11: 主持人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啊再次来到银铃之声。隔代抚养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问题是我们基层派出所日常工作中经常遇到的，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各位主辈家长们掌握科学的管教方法，给孩子正确的引导，守护孩子健康成长。
10: 我们很多老人的认知里面就会觉得啊，我是孩子的爷爷奶奶啊，我们爱孩子那是天经地义的，我们自己的孩子不惯那谁惯呢？但是我们在一线的民警会发现哈，因为过于溺爱会出现一些问题，一些孩子的犯罪问题。李警官，首先想问问哈，在你们一线工作当中，有老人抚养的未成年人常见的违法犯罪行为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11: 结合南湖派出所辖区情况，这些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行为大多是从不良行为逐渐发展而来的，主要集中在这几类。第一类是盗窃类，比如偷拿超市商品、铜缺财物，甚至撬锁盗窃居民家中物品，还有我们俗称的拉车门，盗窃车内财物的也比较多。二是寻衅滋事、打架斗殴类的，因口角争执就聚众闹事儿、动手伤人。三是沉迷网络引发的相关违法，比如充游戏币、买皮肤诈骗同学钱财，或是略览不良信息后模仿实施一些违法行为。还有就是未成年人结伴吸烟、饮酒乃至吸食毒品，进而引发的其他违规违法问题。 这些行为的背后大多都和隔代抚养的教育缺失有关。
10: 嗯，刚才李警官举了几个例子哈，这些例子好像是比较常见的，比如说拉车门啊，很多拉车门盗窃车内财物，好像未成年人特别的多，包括打架啊，小孩儿啊打架，寻衅滋事啊，打架斗殴类的，这是我们经常能听到的或者在网上看见过的。但是哈，很多老人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明明很爱孩子啊，我教育的挺好的，为什么我爱他还会出现问题呢，甚至是走上犯罪道路呢？马警官和咱们来说说主要有哪些原因吧。
12: 我觉得核心问题呢主要有三点。第一是溺爱纵容，祖辈心疼孩子，对孩子的小错误不良行为视而不见，甚至是包庇袒护，让孩子没有树立正确的是非观。第二是管教处理能力有限，很多老年人呐，不懂和不理解现代的教育方式，也跟不上孩子的思想变化，管不住不会管，孩子出现问题只会简单的打骂或者放任不管。第三是缺乏陪伴与沟通，老人大多只关注孩子的吃穿住行，忽略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内心的困惑叛逆无处排解，容易被不良人员拉拢，染上恶习。这几点问题叠加，就容易让孩子一步步偏离正轨。
10: 嗯，偏离正轨了，好像听起来有点吓人哈，至于吗？啊，有点危言耸听的意思哈，能吗？啊，很多老人就觉得，我就好好的爱他，怎么能出现这样的问题呢？李警官和大家分享一下咱们的真实案例哈，你经手办理的由于老人溺爱孩子案件而产生的犯罪问题都有什么样的？
11: 嗯，好的，不讲案例啊，可能有些老年同志还不当回事儿。说有点身边事讲一讲，大伙可能印象深刻一点。今年一月份，我们在日常工作中排查到一条线索，在辖区内啊，就有人非法销售这个所谓的上头电子烟。经过我们前期侦查，我们凭借一单可疑外卖订单迅速锁定目标，在辖区内一家宾馆内当场抓获了三名违法行为人。这三个人呢是朋友关系，其中我负责处理的是一名16岁的女孩，叫小丽。据小弟在笔故中自述，他的父母啊常年在外打工，在营口一直就由爷爷奶奶照顾。一开始老人觉得孩子缺少父母陪伴，这个可能心里有点缺失，
10: 嗯，
11: 就对他格外溺爱，这也间接导致了小弟荒废了学业。小弟初中辍学以后，整天在外闲逛，和社会上的闲散人员混在一起。爷爷奶奶看这事儿不太对，想管还没管住，大部分呢也就是口头劝说一下，不仅没能约束住他，反而孩子可能有点青春期了，这一说竹笋之间隔阂也越来越深了。在和这些闲散人员交往过程中，小弟因为家庭的缺失，他在家里面受跟爷爷奶奶可能不太相处，也不太
10: 理解他，不太懂他，
11: 然后跟这些所谓的同龄人一交流还找着归属感了，
10: 嗯，有共同话题了，
11: 有共同话题了，心里这个父母的缺失这一部分被这些坏人填充了，
10: 嗯，
11: 然后跟着他们呢学，胆子越来越大，最后啊为了这所谓的合群，就干了这个跟着大伙儿吸这个上头电子烟，
10: 嗯，
11: 走上了违法的道路。
10: 哎，说到这个电子上头烟啊，很多人都知道电子烟啊，无论是在网上这个道边有一些店里去售卖也好，或者是在网上能看到哈，各种口味的，那怎么就说这个上头电子烟和这个电子烟是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11: 嗯，电子烟我相信大家搁电视里超市应该都见过，
10: 对，
11: 这种东正常的电子烟我们国家它既然销售个，那相当于一定是合法的，
10: 嗯，
11: 对，所谓这个上头电子烟就说明它来历指定不明，是今天给大家科普一下，它的主要成分是替莱他明，这是一种白色或淡黄色的粉末物质，它的原本用途啊主要是用于宠物或小型动物麻醉，它应该出现的地方应该是宠物医院，但是有不法分子就觉得这玩意儿可能就有用，就是给人有致幻的功效，所以他就往这个电子烟里加，在临床上就是用来麻醉的，或者和其他麻醉药配合使用的，它主要效果就是摄入了会产生致幻作用，引发体温下降，心动过快，会造成永久性神经损伤的等症状，一旦吸食过量会造成全身麻醉意识模糊，严重了会甚至会导致死亡。
10: 嗯，听完介绍哈，大致就明白了一点，摄入以后呢它可能会出现这种 比较强的兴奋感啊，会有依赖性，会有成瘾性，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上头电子烟的一个巨大的危害。回过头来还再看小丽的这个遭遇背后啊，只有16岁，她属于未成年，而且她是很

0: 典型的一个家庭监护问题哈、啊。像他这样父母长期的在外务工啊，由家里的爷爷奶奶照顾的孩子，其实这种案例是很多的哈。小小年纪就因为溺爱啊，缺少管教，管教缺位，触碰了法律，就觉得有点可惜啊，因为岁数还是比较小的。那马警官，你这边有没有类似的印象让你比较深刻的案件呢？也和大家来唠一唠，说一说。
1: 好的，主持人，我要分享的是一起未成年人打架斗殴的案件。在这个案件里啊，有两名当事人，他们都只有15岁的年龄。嗯，一个叫小航，一个叫小浩，这两个孩子啊，都是由祖辈抚养长大的。他们的父母呢，常年在外地务工。两个人的矛盾呢，从何而起？最初是在学校结下的。当时小浩只是在背后议论小航，结果话传到了小航耳朵里，两人当场就发生了口角。可能大家听上去觉得事情并不大，只是小学同学之间的一些矛盾纠纷。
0: 对，
1: 嗯，全程互不相让，但这件事儿啊，就在小航心里埋下了怨恨的种子。今年年初，小航通过微信主动联系了小浩，假意约他到一家娱乐场所，说我们一起去玩吧，见面好好聊一聊，修复一下我们俩的关系。可是实际上啊，小航早就约好了几个同学，打算借着这次见面的机会教训一下小浩。最终这场见面彻底失控，演变成了聚众斗殴，而小浩也在冲突中被打伤。事发之后，双方家长也因为这件事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0: 嗯，刚才马警官也说了，就小孩之间哈，吵吵闹闹啊，碰一下很正常哈。如果家里的家长有一个正确的引导，其实就不算什么事儿哈。但是嗯，因为父母长期在外务工哈，只有老人在，可能老人也不会去处理这些事情啊。发生了这个摩擦之后呢，就变成后来的聚众斗殴了。就原本的一句闲话引起的拌嘴，最后就有预谋的这种聚众斗殴哈，也是让人觉得有点可惜。两个小孩才15岁，也是未成年。不光小航的行为是比较过激的哈，小浩最初的做法也是不对。那马警官，这起案件走到这一步背后，它的原因是不是咱们也分析了一下？
1: 是的，主持人，我们在办理这起案件的过程中发现，两个孩子的成长环境啊，都存在着非常明显的监护缺位问题。小航平时是跟着外公外婆一起生活的，老人长期对他疏于管教，所以他在学校里呢频繁和学生们发生争执。但外婆知道后啊，非但没有正确的引导教育，反而还跟孩子说不能让别人来欺负你。
0: 哦，
1: 正是这种错误的护短式引导，让小航的脾气越来越暴躁，遇事第一反应就想着用拳头解决问题。而案件的另一个当事人小浩呢，跟着奶奶一起生活，奶奶年事已高，根本没有能力对他进行有效的管教和约束，久而久之，小浩的思想和行为也就慢慢出现了偏差。
0: 嗯，很多这个老人教育孩子都是这样哈。哎呀，你在学校你不能吃亏呀，别人动手打你了，你必须要还回去啊，咱不能让人欺负了。很多老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觉得我们家的孩子不能让外人去欺负，这种方式哈，这种错误的方式叫做护短式的一个引导方式。所以遇到事儿的时候，孩子第一反应就是我得用拳头来解决问题，而不是是靠沟通啊，或者是找家长啊，找学校老师。这两个案件呢都比较有代表性哈，一个就是因为溺爱啊，祖孙隔阂导致的误入歧途，一个就是管教不当啊，错误引导引发的打架斗殴。听完之后也让我们意识到隔代抚养的教育问题是不能忽视的哈。那想问问两位警官哈，就是祖辈啊，爷爷奶奶在抚养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的做好教育和引导啊？可能老人就觉得，哎呀，我管好他吃，我管好他穿，我就可以了。那他这个教育我不会呀，我不会引导啊，我不懂啊，啊，怎么去来引导他，避免孩子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呢？
2: 其实啊，祖辈家长首先要转变教育理念，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我就管他吃，管他穿
0: 啊，对呀，
2: 思想上就缺位了。
0: 嗯
2: 嗯，既不能溺爱，也不能放任，对孩子的不良行为，比如撒谎、偷东西、骂人、打架，一定要及时制止。严肃批评，告诉孩子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这古语不讲吗？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吗？
0: 对，嗯，刚才李警官提到这个例子哈，就是比如说小孩这个撒谎啊，偷东西，老人可能会觉得不算点什么事儿啊，偷一个橡皮，我偷一个笔，
2: 嗯、对，
0: 然后慢慢他就会养成一种习惯，因为他不觉得他偷东西是错误的行为。
2: 然后吧，有的学校老师，因为他偷的一般都是同学的东西嘛，老师。一般也不想请到我们派出所啥的，会主动跟家长打电话。
0: 嗯，
2: 然后有的祖辈。

0: 家长会跟老师说，不就拿同学个橡皮吗？能拿个铅笔吗？
1: 我给你买。
0: 对，这不就是我们祖辈家长这个教育理念还停留在过去吗？
1: 所以我们哈还是家长一定要认识，就不要因为孩子小不去教育不去引导，也不要因为这个事儿小而不去做一个引导哈。那其次呢，我们平时是不是还要跟孩子多一些沟通和交流，确定一下孩子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作为家长也心里有个数呢。
0: 平时啊再忙啊也要抽空问问孩子最近的学习跟生活，听听孩子什么想法，一定要及时了解孩子的教育情况，一旦发现像我们刚才案例中的情况，孩子和社会上的闲散人员来往，要及时进行干预。孩子现在大部分孩子家长都给配手机，
1: 小天才，
0: 那最次也有个小天才手表。
1: 对，小孩小学生都有小天才。
0: 平时啊他跟谁主要联系啊，可以试着听一听，看看对方是不是正经人，讲一些讲的一些东西，看看涉不涉及到不好的事儿。就比如约着什么上歌厅、网吧、台球厅这种的社会闲散人员比较多的场所。就问一问孩子去干啥，跟谁去。
1: 对，做到一个心里有数。
0: 有数。
1: 而且刚才李警官也说了，说平常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多跟孩子去多沟通沟通，在学校发生什么样的事儿啦，有什么有趣的事儿啊，或者孩子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我们第一时间就了解啊，然后我们去积极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可能就避免了后续的一系列的麻烦，还是要多沟通。
0: 而且啊，多沟通才能打开心扉。
1: 对，
0: 你就跟孩子晚上放学回来吃饭，你坐着闹一闹。
1: 对，你不要老想着哎呀你就得写作业，你就是要学习，因为现在孩子的成熟是比较早的。
0: 对，这是社会发展必然趋势嘛。
1: 对啊，孩子比较成熟，然后其实我们不要老想着哎他是一个小孩儿，我跟他讲这些事儿不懂。你看现在网络也比较发达，现在孩子也会刷各种就是
0: 短视频、啊、
1: 对，他其实知识面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正确的引导，告诉他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
0: 就是之前新闻上也讲了，就网络暗梗的事儿，这个我可以多讲一讲。有些孩子就是无意的，就因为智能手机普及了，老看老看，
1: 他就推荐了。
0: 家长就是啥呢？主动学习现在的法律知识，知道哪些是好，哪些是不好。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了，我们老一辈啊，思想可能还停留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乃是更早六七十年代。现在都21世纪了，网络太发达了，所以一定要及时的学习基础法律知识。
1: 对。
0: 然后现在网络也发达了，我们公安机关呢，经常在短视频还有公众号上发各种宣传资料，涉及未成年犯罪的相关规定更是数不胜数。用法律知识教育孩子，让孩子知道违法犯罪的后果。可能比棍棒教育更有效果。
1: 对，一说到棍棒教育哈，现在好多人就说哎现在孩子可打不得了，不像我小时候我小时候那你爷爷奶奶打我打得特别严重，这种方式就不太适合现在环境下的孩子了。你看过去可能为啥呢，就比如说像我们很多80后啊90后啊70后，可能老就父母打完之后呢，孩子转身出去玩去了，这个事儿呢可能就忘记了。但是现在的孩子你打完之后他可能还在家，他接下来还要学习，那么他的压力会非常非常的大，他的压力是释放不出去的。对，可能过去小孩哎呀我出去我跳会儿皮筋，我打个沙包，我转身我回来我还爸爸妈妈啊，我要吃口饭，我可能转身就忘了。但是现在的孩子他集中在这个屋檐下，他没有大量的时间出去玩去释放，可能他这个压力就特别特别的集中，然后呢他就会产生这种焦虑。所以说这个棍棒的教育就不太适合现在环境下的孩子了。
0: 对，现在的孩子吧就是局限于楼内，不像我们小时候大伙住平房，就是有发小。现在很少很少啊，大伙都是基本上放学回家就是窝在家里。
1: 对，
0: 也就跟父母。然后呢你在学习压力也很大，现在孩子都很辛苦。
1: 对，
0: 以后你回家了有点小事儿，你还用这种教育方法。
1: 对，所以还
0: 所以吧，他一想不开就会导致悲剧的发生。
1: 对，
0: 就跳楼的、自杀的也很多，
1: 非常多啊。然后现在家长就说：“哎呀，我们过去怎么就没有现在的孩子这种自杀的行为啊？是因为环境是不同的，
0: 社会在发展，
1: 对整个环境不同，所以我们不要用过去的这个方式哈、我们可以调整一下方式，包括我们爷爷奶奶们哈，可以换一种方式，通过沟通啊、引导啊，也包括刚才李警官说的哈，了解一下这个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一些相关的规定啊。”一些视频呐、短视频看完之后，咱们去跟小孩儿、去跟家里的孩子去讲一讲，去跟他说一说哈。那马警官呢，分享一下你觉得啊比较受用的一些管教的经验吧。
2: 平时呢，我们也不要忽视孩子们之间的

0: 小矛盾，像案例中的小航和小浩一样，从最初的小纠纷演变成口角冲突，最终演变成打架斗殴，造成了不可逆的影响。结合工作经验，我们总结了几个小技巧，各位家长可以记一下。第一是要立规矩、守底线，给孩子们制定明确的家规，比如说按时回家、不轻信陌生人、不沉迷网络游戏、不打架斗殴。规矩定了就要严格执行，不能因为孩子哭闹呢就妥协。第二，盯紧孩子的交友和行踪，孩子外出要知道去哪里、和谁去、什么时候回。对于孩子交的朋友啊，各位家长可以适当的了解，发现不良苗头及时提醒。第三，学会借力教育，如果家长觉得自己管不住孩子、力不从心时，不要硬扛，及时联系孩子的父母，也可以找孩子的老师、社区工作人员，还有我们辖区的包间民警一起对孩子进行引导教育。我们派出所也会为辖区的祖辈家长们提供法制宣传和教育指导，有问题随时找我们。第四，用榜样的力量影响孩子，祖辈家长自身要做到文明守法，比如不随地吐痰、不骂人、遵守交通规则等等等等，让孩子们在潜移默化中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1: 马警官说的这些特别的简单，但是却特别的实用特别适合我们爷爷奶奶们这些家长来操作。那如果祖辈家长发现孩子已经出现了一些不良行为了，比如说我发现他这个偷东西了，或者是我发现他怎么最近特别爱打架呢，我们应该怎么去纠正，避免问题进一步的恶化呢？李警官和大家来说一说。
2: 首先呢，发现孩子不良行为后，不能回避，也不能打骂。就像刚才讲，打骂只会让孩子产生逆反心理，甚至离家出走。要静下心来和孩子沟通，了解孩子为什么会这么做，是出于好奇、叛逆，还是被人教唆，找到问题的根源，再对症下药。其次，要及时纠正，让孩子承担相应的后果。比如孩子偷拿个别人的东西，要带着孩子主动道歉，归还物品，让孩子知道自己的行为给别人带来个伤害。如果孩子的不良行为比较严重，比如多次逃课、聚众打架，祖辈家长们要第一时间联系学校和我们公安机关，我们会联合学校开展针对性的法制教育和行为纠正。同时敦促孩子的父母履行监护职责，必要时让父母回到孩子身边进行辅育教育。
1: 确实及时纠正是特别关键的，不能让小问题变成了一个大的错误。那最后想问问两位警官，对于隔代抚养的未成年人保护和违法犯罪预防，咱们公安机关有哪些后续的工作还有举措呢？
0: 我们南湖派出所呀，接下来会针对辖区内有老人抚养的未成年人开展专项摸排行动，建立台账，对重点的孩子进行一对一的帮扶和教育。同时我们也会联合社区、学校定期开展未成年人法制宣传进社区、进家庭活动，通过讲座、短视频、漫画等形式，向各位家长和未成年人普及法律知识，讲解违法犯罪的危害。另外我们也会开通专门的咨询通道，祖辈家长在抚养教育孩子的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警民联系卡、政务微信联系我们。我们所的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宋警官会第一时间提供帮助和指导，也会定期和孩子们的父母沟通，督促他们尽到监护的责任。
2: 补充一点，我们刑侦大队也会继续加强对辖区内引诱、教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人员及场所的打击力度，为未成年人的成长营造一个安全健康的社会环境。其实隔代抚养并不是问题，关键是找对教育方法，祖辈的爱再加上正确的引导，再配合父母的远程关爱、学校的教育和我们公安机关的守护，就能让孩子健康成长，远离违法犯罪。
1: 两位警官说的非常的好隔代抚养的路上爱还有管教是缺一不可的，家庭、学校、公安机关和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2: 我喜欢你，是唱念做打样样精。

0: 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1: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2: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3: 凝聚银发力量，
4: 展示银铃风采。
3: 这里是银铃之声，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打造全媒体栏目《银铃之声》，温暖启航。
4: 每周一、三、四、五下午两点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现场直播。
3: 节目涵盖政策解读、健康养生、养老服务、银铃行动、文化娱乐等多个方面，精心打造老年人专属的服务平台。
4: 这里有养老政策的深度解读，老年人防诈的法律课堂，还有名医讲解老年常见疾病的健康课堂。
3: 这里有智慧养老服务平台，还有各种才艺绽放的夕阳舞台，让您每天乐开怀。
5: 我们要活到老，学到老，快乐到老。
6: 老爸老妈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3: 银铃之声，让您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7: 爷爷奶奶加油。
3: 桑榆未晚，银铃生辉，老骥伏枥，老有所为。
4: 银铃之声邀您共同聆听最美夕阳交响，让每道皱纹都闪耀智慧光芒。
8: 银铃不是终点站，而是人生新舞台。
9: 银铃之声，期待你来。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银铃之声，我是主持人小竹。转眼呢已经到了金秋九月，辽宁呢也正式的步入了气象意义上的秋季，天高云淡，秋高气爽，白天呢整个属于阳光满满的一个状态哈，但是早晚的凉意还是十分明显的。

当前呢，昼夜的温差是逐渐加大的，今天早上凉意就比较明显哈，而白天开始气温攀升，呈着逐渐上扬的趋势。未来三天呢，咱们营口的天气还是比较好的，非常适合户外活动。不过呢，白天的时候紫外线的辐射还是比较强的，我们外出的时候还是要做好防晒的。那周末最高气温将会再度的迈进30度的门槛，也就是说白天的温度还是挺高的哈。那今天白天呢，到夜间北风天气哈，北风4到5级，晚上前后能小一点，转3到4级。气温呢，最高温度是27度，最低温度是16度。

是挺高的哈。那今天白天呢到夜间北风天气哈，北风4到5级，晚上前后能小一点，转3到4级，气温呢最高温度是27度，最低温度是16度。

其实它对维持我们整体的一个健康的状态哈，都是有着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积极的作用。那到底有哪些好的作用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首先哈，我们身体这个 B 族它是可以降低二型糖尿病发病风险的，补充单一或者是复合的 B 族维生素与二型糖尿病发病风险降低存在着关联。除了维生素 B3 之外，充足摄入维生素 B1 B2 B6 B9 和 B12 都是有助于降低我们的患病风险的。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补充维生素 B1 和 B2 可以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缓解压力，能够有效的减轻我们的身心的这种压力感，提升我们的睡眠质量，减少日间的这种嗜睡感。还有第三点就是可以降低死亡风险，癌症幸存者的血清维生素 B6 的水平越高，全因死亡风险就会越低，每升高一个水平，死亡风险就会降低46%。那同时呢 ，B 族还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血管，补充 B 族维生素可降低同型的这个半胱氨酸水平，进而呢降低中风，还有冠心病啊等等这些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啊，同时刚才也提到了，比如说我们的嘴角啊爱破呀，是吧，可以维护我们的皮肤的黏膜健康。这个维生素 B 族，就比如说维生素 B2， 它是有助于维持皮肤健康的，促进组织修复，缺乏的时候呢就会导致口腔发炎啊，或者是抑制性皮炎啊，烟酸呐、泛酸呐和生物素啊缺乏会使皮肤黏膜出现发痒。那烟酸是什么呢？就是维生素 B3。那泛酸是什么呢？就是维生素 B5。还有生物素就是维生素 B7。那黏膜呢就会出现发痒啊，皮肤角质化哈、脱屑等等这些症状。现在有很多年轻人都会有这个抑制性皮炎，很多老年朋友可能没太听过。这个病呢其实不是很严重，就比如说头皮爱痒啊，爱出头皮屑，这些问题就是抑制性皮炎出现了，所以说就是证明我们身体缺了维生素 B2。那对于维生素 B 族呢，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只要好好的去吃饭就能够补充身体里面所需的。 B 族维生素广泛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的食物当中啊，多数情况下呢不用刻意的去吃补剂，那摸清他们的藏身之处，调整我们的饮食习惯就能够补足了。那不同 B 族维生素的食物来源肯定也不同啊，比如说 B1 啊，就是存在于我们的瘦猪肉当中啊，还有葵花籽啊，它们的含量是最为丰富的。其次呢，就是粗粮。那维生素 B2 呢，主要存在于猪肝、牛奶、杏仁儿啊，还有粗粮里面。维生素 B3 主要是存在于动物的肝脏啊、酵母、鱼类。维生素 B5 也是啊，动物肝脏、蛋黄、豆类当中含量是最为丰富的。还有维生素 B6 主要存在于肉类、肝脏、蛋黄、全谷物类食物、蔬菜还有坚果中。还有维生素 B7 存在于大豆粉啊、肝脏啊，其次是蛋类，再次是粗粮。那维生素 B9 也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叶酸，广泛的存在于各种动植物性的食品当中，但加热和加酸会使叶酸损失率很高。那如果我们缺少维生素 B9 也就是叶酸的话呢，我们可以通过膳食补充剂来补充叶酸。还有维生素 B12 主要是存在于动物性的食物当中，特别是肉蛋类和乳制品。一说到这儿，大家好像有点恍惚，哎，好像提到每一种维生素当中，粗粮好像都有，哎，确实，我们的主食适当的可以粗一点。全谷物是 B 族维生素的重要来源了，所以说我们平常中午啊、早晨呐、晚上吃米饭的时候，我们可以加一把粗粮，比如说加一把糙米呀、燕麦呀。那早餐呢，可以把馒头换成全麦的。啊，面包里面那维生素 B 族会更丰富一点。那这些小调整几乎是不改变我们原有的家庭的这种习惯和我们喜欢的口感啊，但是却能大幅度提升 B 族维生素的摄入量。其次呢，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好的习惯，就是我们要每天吃够深色的蔬菜。

菜颜色越深，叶绿素的含量就会越高，叶酸、维生素 B2 等营养素呢也会越丰富。所以说建议大家每天摄入300到500克的蔬菜，大概多少呢？就是双手能划得住、捧住的这么一个量。其中呢，深色的蔬菜要占一半。那每天呢，还是要喝奶或者是豆浆的。奶类和大豆类呢，富含钙、优质蛋白和 B 族维生素，对降低慢性病风险有重要的作用。推荐每天饮用牛奶300克以上，或者是等量的奶制品也是可以的，比如说奶酪啊、酸奶呀、都可以哈。每天摄入大豆还有坚果类25到35克。而且动物性的食物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还真不能少，爱吃肉其实未必是坏事，主要是呢要吃对吃好。维生素 B12 呢几乎只存在于动物性的食物当中啊，肉、蛋、奶都是优质来源。见过度的搓洗这个大米啊，一洗洗十多遍这种，那炒菜的时候呢也尽量的快点炒啊，同时呢 B 族维生素呢怕碱怕热，熬粥的时候尽量别加碱，主食和菜呢尽量少油少炸。另外维生素 B2 又怕紫外线啊，透明玻璃瓶装的牛奶咱们要尽快的喝掉。你看哈，维生素 B 族如果我们身体里缺乏它的话，其实对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影响它不是很大，因为它不会一下子引发一个特别重大的疾病。但是它缺乏之后会让我们的身体长期处于一种哎呀我就是不舒服啊，我说不上哪里不对的一个状态。这些症状特别常见，以至于我们总觉得哎呀等两天就好了，熬过去就可以了。那其实呢，我们补足这份营养一点都不复杂，答案就是藏在我们每天的吃的三餐里面。所以说咱们平常要好好的吃饭，就能够悄悄补上这份被忽视的健康的助力。这个好好吃饭，有很多人说你看哈，主持人，我一天中午吃2碗大米饭呢，我吃的很多很好，我每天吃的都饱饱的。这个饱不在于好，这个好呢也不在于说你吃了多少山珍海味，而是在于你吃的这个东西有多干净有多营养呢。这个干净呢就是少油少盐，尽量的保存这个食物的营养成分最大化啊，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菜要简单的炒一炒，简单的调味就可以了。那如果油炸，就比如说你看鸡肉这个东西，如果我们是水煮哈，虽然我们不爱吃水煮哈，水煮鸡猪肉，那如果它是水煮或者是简单的炒一炒炖一炖就很好呢。但是我们如果裹上面包糠啊，再去高温的炸，那它很多的营养成分就会被破坏掉了。所以说我们还是用最简单的方式来做它啊，简单的炒一炒，简单的炖一下哈，少油少盐，这样呢尽量的保存它食物最大的营养，那么我们吃下去之后呢，我们身体的营养也会得到补充的。所以说为什么要告诉大家好好吃饭，就是这一点，就是尽量吃一些原生态的食物。看哈，再做一个最简单的比较，就是说南瓜、大麻花和蒸南瓜啊，都是有南瓜的介入，但是蒸南瓜最大程度的保留了这个南瓜的营养。你看经过这个高温的炸制哈，油又反复的在油锅里面滚，我们外面买的这个大麻花感觉是更香了更甜了，但是它的营养成分大大的破坏，我们吃到肚子里可能就油面啊变成了糖油混合物，这样呢我们身体吸收的肯定不是南瓜里面最大的营养了，反而蒸的会更有营养一些。所以说我们尽量的吃一些原生态的食物啊，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减少一些慢性的炎症。好啦，那本期的内容就是这么多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考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3: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2: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3: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2: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3: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4: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5: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6: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

0: 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擦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1: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虾不仅味道鲜美，还营养丰富，深受大家喜爱。白虾、河虾、基围虾、皮皮虾、小龙虾，怎么做都好吃。但是网上经常有人会说，那些所谓的海捕虾实际上都是养殖出来的，哪有那么多海捕野生的，不止罗氏虾，还有基围虾、白虾等等，这些都是高密度养殖的产物。为了让虾不生病，常常要用大量的抗生素，为了让虾长得又快又大，还会添加牛磺酸和激素呢。因为虾没有肝脏，这些抗生素啊根本无法排出，只能留在体内自身吸收掉，也就是留在虾肉里面了。虾真的都是养殖的并且是要喂大的吗？我们到底还能不能够放心的吃虾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养殖的虾到底能不能吃。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目前我们吃的虾不能说全部都是养殖的，但确实绝大部分都是养殖的了，占比超过了 80%。 根据农业农村部的数据，2023年我国全年水产品总产量达到了7100万吨，比上年增长了 3.4%，其中养殖产量预计5812万吨，占水产品总量的 82%。 养殖种类超过了300种，涵盖鱼、虾、蟹、贝、藻类等各种水产品种。从人均来看，水产品人均占有量超过48公斤。具体到虾，根据中国渔业统计数据年鉴显示，2013到2020年，中国虾产量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到2020年，中国虾产量达到了630.73万吨，同比上升3.94%。其中淡水养殖虾占总产量的55.21%，海水养殖虾占23.58%，养殖虾总体为78.79%，而海水捕捞虾仅占2.08%。海水捕捞虾占19.13%。从主要品种来看，目前我国海水虾养殖的主要品种有南美白对虾、斑节对虾、中国对虾和日本对虾，所以我们吃的虾的确大部分都是养殖的。那么为什么都是养殖的呢？主要还是因为野生捕捞的不够吃，也不够好吃。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吃的鱼虾等水产品越来越多，而且鱼虾也是营养学上常说的白肉，低脂高蛋白，是健康的肉类，就更受大家推崇了。数据显示，2013到2022年，我国水产品国内供应总量不断增加，食用消费量增长趋势明显，动物性水产品食用消费总量鲜重自3270万吨增加到了4837万吨， 年均增速4.3%。

5%。2022年，我国居民动物性水产品人均食用消费量鲜重为34.27千克，比2013年的23.92千克提高了43%。虽然我们吃的水产品增加了很多，但是距离健康推荐量依然是不够的。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2022推荐我们每天吃水产品和禽畜肉类的每日推荐摄入量为40到75克，从水产品平均可食比例54.50%进行折算，每人每日鲜活水产品消费量需要达到73.39到137.61克，也就是每年消费量达到鲜重26.79到50.23千克，中位数为38.51千克，与中位数对比还相差了11.04%，即鲜重4.25千克。目前80%都是养殖的，我们都吃不到健康推荐的量。如果按照膳食指南推荐的健康摄入量去吃，全靠从大自然捕捞野生鱼虾，那肯定是不够的。毕竟野生鱼虾生长周期长，产量低，所以就需要大量的进行养殖了。而且随着环保理念的日益进步，我们国家很多地方都在限制捕捞，比如长江流域开启了为期10年的禁捕，未来养殖的量还会更多。一说到养殖，大家就会联想到都是喂药长大的，大家也经常在网上看到虾等水产品兽药、抗生素超标的情况。为什么会超标？真的都是喂药长大的吗？虾等动物也会生病，野生的没人管，大多就死了。但是人工养殖的虾，养殖户还指望售卖，所以虾生病了，当然要给他们治病。因此呢，在虾养殖的过程当中，确实会用到一些药物。如果在这些环节中有人违规用药，就会导致虾出现药物超标的情况。另外，水产品在加工、包装、储存、运输、销售的过程中，也存在被人为添加违禁药物的情况。因为水产品在运输、储存过程中很容易出现擦伤等情况，如果水体环境不干净，就容易出现水霉病，影响存活率。所以一些商贩也会在运输动物的存放池中会用到一些药物来防治疾病。除此之外呢，养殖环境污染等等也可能会导致检出兽药、农药残留。比如有些养殖户原来使用药物对养殖环境进行消毒之后，后面继续养殖的时候没有经过充分的清洗净化池塘，就开始养殖其他动物，就可能导致兽药蓄积。但很多人一说到养殖就会认为不好，认为很多动物挤在一个地方，高密度养殖环境不好，容易生病等等。其实这可能是大家的刻板印象，实际上随着技术的发展，水产养殖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中国的水产养殖已经有了很大变化了，现在的耕海牧渔，一个深海渔场能养殖10万吨。比如2021年，亚洲最大的深海智能网箱鲸海001号投入使用，它是将网箱放在深海区养殖，环境好很多了。2022年，全球首艘10万吨级智慧渔业大型养殖公船国信1号交付运营，它首创的船载舱养模式将养殖区域从近岸推向了深远海，设15个养殖舱，养殖水体近9万立方米，设计年产高品质鱼类3700吨。大家最担心的还是到底是否安全，甚至很多人会说养殖的虾无法将有害物质代谢出去。其实正规养殖的虾体内兽药通常含量都很低，是可以保证安全的。根据我国第5次总膳食研究的数据来看，我们日常食用的水产品中兽药残留风险总体风险很低。2023年上半年，全国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合格率为99.2%，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合格率持续稳定在99%以上。抽检的大黄鱼、大鳞鲏、牙鲏、红鳟、花鲈、斑点叉尾鲒、鲶鱼、对虾和克氏原螯虾等品种全部合格。所以呢，大家正常吃虾等水产品并不用担心会对人体产生危害。实际上，食品安全不是零风险。

环境中不可能避免存在各种已知和未知的危害物质。目前全世界都是通过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将可能的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安全水平，以保证人们的安全。正规养殖和销售的虾，通常对食品安全的监管会更严格，所以建议大家去正规的餐厅吃虾，自己买虾就尽量去正规的超市、市场或者电商平台买。虾好吃又营养，很多人很喜欢吃，但还是建议大家要注意适量。我国居民膳食宝塔建议，我们每天吃动物性食品120到200克，每周吃2次水产品，其中建议每天畜禽肉的摄入量为40到75克。常见的水产品包括鱼、虾、蟹和贝类，推荐每天摄入量为40到75克。只要大家不是每天都吃很多，其实并不用担心兽药残留等问题。目前全世界都是通过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将可能的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安全水平，以保证人们的安全。所以当我们看到网上一些对食物评价很绝对的信息，要学会客观的判断，尽量避免带着刻板印象去看待。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一直以来提到虫子，许多人可能会头皮发麻，然而虫子如今却成为了餐桌上的新宠，是一种新兴的食物来源。你可能会惊讶，但没错，虫子这个曾经让许多人望而却步的生物，如今却摇身一变成为健康环保的代名词。这些看似不起眼的虫子，其实隐藏着大大的美味与健康秘密。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关注一下餐桌上的新宠。说到吃虫，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有些难以接受，但是实际上呢，虫子作为食物的历史悠久，早在古代人们就已经开始食用各种昆虫了。据《周礼》记载，先秦时期人们就将蚁卵制成酱作为美食食用。昆虫等虫子作为食物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的几个方面。首先，它们是优质蛋白质的来源。昆虫含有高蛋白质，例如肝蚕蛹的蛋白质含量高达 60%， 而牛肉仅为 20%。 另外，大多数虫子低脂肪低胆固醇，并且还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此外，昆虫等虫子的生命周期短，繁殖速度快，所需资源远低于传统的家畜，因此食用昆虫被认为是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食物来源之一。事实上，食用昆虫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早已是一种常见的饮食现象。在东南亚，蚕蛹、水黾等都是人们餐桌上的美味佳肴，而在南美，蚂蚁、蚱蜢等也被广泛的食用。在我国，虽然食用昆虫尚未成为主流，但是也广泛存在着食用昆虫的习惯。昆虫的种类繁多，超过百万种。联合国粮农组织在2013年发布的《食用昆虫食品和饲料安全的未来前景》当中提到，目前有1900多种昆虫是可以被食用的，世界上有超过20亿人都吃过昆虫。在我国，云南的油炸昆虫、两广的虫子盛宴、福建的土笋冻，再到江苏、山东的油炸知了，无不展示着国人对于昆虫美食的热爱。如今吃虫已不再是少数人的爱好，而是成为了一种广泛流行的美食文化。在民间，知了猴又称金蝉，是蝉的幼虫，它被承载着丰富的文化意涵，它象征着夏日的到来，是夏日里的一道独特美食。知了猴的口感鲜美，肉质鲜嫩，在北方地区油炸烧烤是备受欢迎的吃法，一口咬下外酥里嫩，仿佛夏日的热情在舌尖上跳跃。有些地方喜欢蒸熟了吃，皮会烧硬，去皮之后食用很鲜香。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知了在食用前需要充分清洗并去除头部和翅膀等杂质。知了猴不仅美味，更是营养满满，它可是响当当的蛋白质宝库。每100克知了猴就含有约72克的蛋白质，是同等重量下牛肉的3.5倍、羊肉的3.8倍、猪肉的4.3倍、鸡蛋的6倍。另外，知了猴的铁、锌、钙含量都很高，每100克分别含有85.1毫克铁、47.1毫克钙、14.6毫克的锌。尤其要说下铁，知了猴的铁可以算得上天然食物里铁含量最高的食物了，约是牛肉的30倍。蝗虫是一类昆虫的统称，亦称蚂蚱。这类在田间地头蹦跶的昆虫，在北方地区也是一种美食。蝗虫的吃法以炒制和油炸为主，可以搭配各种蔬菜和调料一起烹饪，那香脆可口的味道让人感受到了乡村的野趣和淳朴。 在一些地区，人们还将蝗虫与鸡蛋一起蒸制成美味的蝗虫蒸蛋。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蝗虫在食用前需要充分清洗，并且去除内脏等杂质。蝗虫不仅口感独特，还富含丰富的蛋白质。蛋白质虽然不如知了猴，但是呢，也算是出类拔萃了。100克干蝗虫里含有60%以上的蛋白质，钙含量更是高得不得了。100克蝗虫含有200毫克左右的钙，相当于同等重量下牛奶的2倍。还有蚕蛹，蚕蛹是蚕宝宝羽化成蝶前的美味。在我国，蚕蛹是有着悠久历史的，被誉为软黄金。蚕蛹的口感鲜美，肉质细腻，可蒸、煮、炸等多种烹饪方式。例如将蚕蛹油炸后撒上盐或五香粉，那就是一道美味的下酒菜。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蚕蛹在食用前需要充分清洗，并且去除肠道等杂质。蚕蛹这个看似普通的小家伙，其实是个不折不扣的营养小巨人。春蚕蛹竟然有接近60%的蛋白质，比大部分食物都高，而且它的脂肪里还有8%到10%的游离脂肪酸，健康又美味。就连蛹皮里都有8%到9%的甲壳素，可降低血清和肝脏组织中胆固醇含量和脂肪水平，并且在减肥、降血压和增强免疫方面也有自己的优势。除了刚刚提到的，还有被称为天然的营养宝库的蜂蛹，竹林中的美食精灵竹虫，海边的夏日清凉土笋冻。虽然食用昆虫具有许多优势，但是呢，在食用的过程当中也是需要注意一些问题的，比如过敏、有毒虫子、病菌、重金属等污染物。所以想吃虫，尽量选择人工专门养殖的，来源可靠的，不要自己去抓野外的虫子来随意食用。食用昆虫等虫子作为一种新兴的食品来源，具有巨大的潜力。它们不仅营养丰富，而且对环境友好，有助于解决食品安全和资源短缺的问题。然而要实现虫子类食品的广泛普及，还需要克服社会接受度、食品安全、法规限制和生态影响等方面的挑战。通过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的餐桌上将有更多来自大自然的馈赠，各种美味的昆虫。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养殖的虾到底能不能吃，以及隐藏着大大的美味与健康秘密的小虫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2: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3: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4: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5: 妈妈，楼下开会了。
1: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6: 邻居你好。
7: 邻居您好。
8: 邻居有你真好。
1: 庄可是

0: 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
2: 当年的解放军文艺小说刚发表就被姜文看中，他说自己从中看见了自己母亲的影子。姜文还买下了这部小说的电影版权，想着要把它拍成电影献给母亲。连电视剧中父亲江德福的角色都差点由他主演。电视剧自从2014年2月2号在央视首播以来，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多年来一直在各个卫视频道热播，热度不减。各个年龄阶段的观众都能从这部情感大剧中找到自己的看点。接下来艾佳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部剧的编剧刘静。作为军旅作家编剧，刘静被称为军中奇才。除了父母爱情，刘静还写了《戎装女人》《为官正年轻》。《戎装女人》获全军文艺优秀作品奖，还曾入围茅盾文学奖最后十部作品。然而天妒英才，2019年3月30日刘静病逝，终年58岁。在微博中有网友评论，看过无数遍父母爱情，却很遗憾是以这样的方式认识您。父母爱情的主演郭涛也表示，感谢刘静老师给了他别样的表演体验，他从中明白了涓涓流水的感情之珍贵。2019年7月，刘静的三部军旅小说《父母爱情》《戎装女人》《为官正年轻》被长江文艺出版社集中出版，以此作为81献礼。刘静挚友鲁迅文学奖得主侯建飞总结说，刘静是当代最具才华的女作家，一部《父母爱情》足以不朽。《父母爱情》致敬父辈，《戎装女人》表达自我，《为官正年轻》戏剧后生。《父母爱情》是刘静的中短篇小说集，包括《父母爱情》《飘落》《你在哪里等我》等七篇文章。其中《父母爱情》是写一个军人家庭的故事，在青岛海军炮校肖校长和妻子杨涛为军官举办婚介舞会，两人一心想为大龄军官们解决问题。海军军官江德福深受肖校长器重，在肖校长夫妇的引荐下，江德福在舞会中认识了年轻漂亮的安杰，并对他心生爱慕。而面对大佬出事的江德福，安杰渐渐发现他是个机智可爱的男人，他逐渐接受了江德福的情感，两人结为夫妻，抚养了5个孩子，共同走过了风风雨雨的几十年。孩子们长大成人，步入老年的江德福和安杰回首往事，觉得能携手度此一生是无比幸福的事情。2002年，原本对电视剧不感兴趣的刘静，经过好友作家裘珊珊的推荐，打开电视看了一集《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之后深受感动，冲到街上买了光盘，一口气将这部电视剧看完。这部讲述韩国传统大家族故事的电视剧，刘静看了7遍之多，被剧中的温情深深地打动。他找来编剧金秀贤所有的作品观摩学习，这也让他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韩剧看完会让人喜欢韩国？刘静决心也要写出中国家庭的温情，他希望自己的作品中能塑造一群让人喜欢的中国人，营造出一种温暖的氛围，散发人性的光辉。1962年出生的刘静在海岛的军营里长大，之后又求学于解放军艺术学院。1979年入伍的他，先后任原总参第三通信团战士、队长、副教导员、原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编辑、81电影制片厂原文学策划部编剧。连队生活给了他永不枯竭的精神给养，他的大部分作品也是写军旅生活。刘静的文字睿智诙谐，生动温暖，将山东方言引用到普通话中，即便

表达一个严肃的主题也能够举重若轻。他笔下永远有着向上的严肃、清新与欣欣向荣。正如解放军艺术学院原副院长、文学评论家朱向前在怀念刘静的文章中写道，刘静是用生命在写作，他把自己完全化进作品之中，他是一只行进在森林中的火把，给人们以亮度和温暖。介绍完著名作家编剧刘静，如果大家有时间，不妨关注一下我们刚才提到的几部作品，包括《父母爱情》《戎装女人》和《为官正年轻》。到这里，今天的金色年华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哀佳。当然，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相同时间，哀佳跟您相约，不见不散。

0: 给我吃了吗？
1: 啊，
0: 过来，
1: 过来，
0: 过来。
1: 过来
0: 过来，
1: 哎，
0: 过来，
1: 你走吧，
0: 走，他没破了吗？他。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二。

0: 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2: 胭脂窝，
3: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

有心在一起的人，再大的吵闹也会各自找到台阶，很快的重归于好。离心的人，再小的一次别扭也会趁机找借口溜掉。愿你有一份让你心安的爱情。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温岚，傻瓜。其实最好的陪伴不是口头上的承诺，而是一直的不离左右。这世上没有纯粹的傻瓜愿意为你装傻，都是因为真心，也没有真正的笨人能够为你隐忍，都是因为情深。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0: 我所认为最深沉的爱，莫过于分开以后，我将自己活成了你的样子。幸福大概是这样的，你喜欢黏着的那个人，永远都不嫌你烦。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告诉我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好音乐有温度。
1: What is love?

0: 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新世纪广场到了，
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7: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8: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9: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
1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2: 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锁定频率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看到这样一句话，我以为别人尊重我是因为我很优秀，慢慢的我明白了，别人尊重我是因为那个人很优秀。优秀的人更懂得尊重别人，对人恭敬其实是在庄严你自己。

一个人的不幸是从羡慕别人开始的，若你总是试图变成想象中的某个人，那么难题就来了。人之所以累，是因为越来越不会做真正的自己。要知道，上天给你这样的一份生活，自有它的道理，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就是幸福唯一的捷径。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相遇总是猝不及防，而离别多是蓄谋已久。总有一些人会慢慢淡出你的生活，你要学会接受而不是怀念。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蔡卓妍《二缺一》。

当你感到有恐惧和疑虑时，就如同面临一条拦路的小河沟，其实你抬腿就可以跳过去，就是那么简单。在许多困难面前，人需要的只是那一抬腿的勇气。其实人生就是这么简单，多点快乐，少点烦恼，累了就睡觉，醒了就微笑，做一个最单纯的人，走一段最幸福的路。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深刻站，可以在后台给我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感谢你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啊？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五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2: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3: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
4: 李军在鲅鱼圈区督导开渔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本台记者报道，9月1日，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及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全面总结我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有关工作。市委书记姚华明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出席会议。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我们要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起来，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进一步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教育引导全市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市各级党组织坚决扛牢责任，全面贯彻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和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取得了明显成效。通过学习教育，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的党性立场和政治意识更加坚定，为民造福的价值取向更加端正，科学决策的正确导向更加突出，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更加过硬，担当作为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不断增强。会议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融入日常，抓在经常，久久为功。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持续加强党性锤炼，常态化开展教育培训，不断拧紧思想总开关、校准价值总坐标。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突出问题整改整治，经常性对照检视，深挖问题根源，强化跟踪问效，不断巩固提升整改成效。要进一步深化建章立制，完善差异化考核体系，健全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日常监督机制，严肃查处政绩观偏差和错位突出问题，保持强力震慑。要持续压紧压实政治责任，各级党委党组要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以上率下示范带动，推动广大党员干部以实干实际为实现营口全面振兴做出更大贡献。市级领导同志、有关秘书长、副秘书长、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4: 本台记者报道，9月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乘海巡0303轮到珍珠湾渔港实地督导检查开渔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强化四海一家、联勤联动，以海陆统筹、科技赋能提升全链条管控水平，确保开渔工作安全有序。李军在营口港海事码头登轮， 沿途听取水上交通组织、商船交通管制和九一开渔保障相关工作情况汇报，通过无人机监控实时查看渔船待机出港情况。他指出，我市船多港多，商船渔船交汇频繁，要把科技赋能作为提升海上执法效能的关键抓手，加强海上无人机和智能化技术的应用，通过陆海空立体跟踪等现代化执法方式实现全链条监管，同步加大设备投入，提升监控、侦查、搜救等能力，实现辽渔安监管平台与海事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的数据共享，有效提升海上应急救援响应速度和处置能力。随后，李军走上甲板，现场检查珍珠湾渔船锚泊情况。今年开渔当日，全市渔船规范停泊在海事部门预设锚地水域，无提前闯拦抢跑现象。李军要求要把安全检查与保障渔民生计有机统一起来，坚决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守牢安全底线，通过主动服务提醒、加强现场检查等方式，实现风险隐患防控和渔业生产效率相统一，以精细化管理筑牢出海渔船安全根基。开渔当日，全市累计出动各类船艇12艘、无人机3架，投入执法人员和船员近400人，在重点渔港、航道和海域实施全时段、全覆盖巡航管控。12时开渔，珍珠湾现场360艘渔船百舸竞发，有序出航。李军在现场强调，开渔首日实现了安全、平稳、有序，充分检验了四海一家机制的实际效能。要在此基础上持续深化上下联动和综合治理，推动沿海县市区严格落实六防检查，加强游艇登记管控和黑名单管理，第一时间发现并打击游艇涉渔等违法违规行为，打击违法产业链条，形成有效震慑。海洋渔业部门要树立系统思维，统筹海域功能分区和海上风电、航道交通等资源布局。沿海县市区政府要把重大风险隐患当作事故来对待，强化对未参加木改钢船舶的管控，确保出海船舶逢出必检，检后出海。各级各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各项制度举措转化为渔业本质安全的坚实屏障，以实际行动护航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市领导

0: 哲参加督导检查。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千帆竞发赴渔场，我市全面开海迎丰收。
0: 这里是盖州市三孝光辉码头，今天中午12点，为期4个月的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此刻渔民朋友们和我们的心情一样，都在期待着收到金秋的第一口鲜。我们也祝愿这一程乘风破浪，再回满船的丰饶与安康。
2: 9月1号中午12时，随着开渔时刻的到来，一艘艘渔船鸣笛起航，次第驶出。千帆竞发，耕海牧渔的壮美画卷在碧海蓝天间铺展开来。伏季休渔是养护海洋渔业资源、修复近海生态、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今年休渔期间，我市海洋渔业等部门强化海域巡查监管，严查非法捕捞，持续开展增值放流，辖区近海渔业资源得到有效涵养，水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为金秋丰产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为保障开渔季安全有序平稳，海洋渔业部门提前开展渔船安全隐患排查、逐船核验船舶证件、救生消防设施、通导设备等关键设施，闭环整改各类安全隐患，坚决杜绝带病出海。同时，工作人员深入渔村码头开展安全普法宣传，普及海上作业规范、极端天气避险及安全生产知识，引导渔民守法作业，平安出海。开渔期间，我市渔业、海事、海警等部门将启动常态化海陆巡查机制，紧盯重点航道、作业密集海域和商渔交汇水域，加密巡航频次，严厉打击违规网具作业、无证出海等违法行为，规范海上生产秩序。同时，优化渔港通关、报备核验等便民服务，实时推送气象海况预警信息，全力护航渔船安全作业，渔民安心生产。盖州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郭代松：
3: 我们将持续抓实渔业安全生产与执法监管工作，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和海上巡查，全力守护海洋生态资源，保障渔业生产安全有序，助力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护航渔民金秋丰产丰收。
2: 千帆竞发迎新景，万顷碧海庆丰收。随着全面开海，新鲜肥美、品类丰富的海鲜将陆续上岸上市，丰富市民餐桌，活跃海鲜市场，为金秋营口增添一抹浓郁的海洋风味。9月1号，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市教育局、团市委、市妇联、市关工委联合举办2026年营口市开学第一课暨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颁奖仪式上，主办方发布2026年营口市新时代好少年宣传学习对象名单，高墨西、冯果瑞等30名左少年被授予2026年营口市新时代好少年称号。2026年营口市新时代好少年称号获得者高墨西：
5: 获得新时代好少年的这份荣誉，我内心十分激动。在这个学期，我要继续严格要求自己，做一名听党话、有理想的新时代好少年。
4: 2026年营口市新时代好少年称号获得者冯果瑞：
5: 在未来的生活中，我会继续努力严于律己，我会继续努力传承红色精神。
4: 活动现场，辽宁好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为全市青少年送上新学期寄语，勉励全市少年儿童在新学年笃学深耕、持之以恒，牢记时代赋予的责任，在逐梦的路上勇毅担当，向阳生长。辽宁好人崔鹏：
6: 作为一名消防救援人员，我们在一线的每一次逆行奔赴，都是为了托举当下的一份希望、一份美好。而你们的茁壮成长，更寄托着祖国繁荣富强的未来希望。祝愿你们在以后的求学路上诚心蓄力，在成长途中正直坦荡，在困难面前永不言败。
4: 活动中，2026年营口市新时代好少年团队代表盖州市民和小学学生带来了活力满满的花式跳绳表演，赢得台下阵阵掌声。表演结束后，全体新时代好少年宣誓。学生于金航：
7: 我今天观看了这个新时代好少年的颁奖仪式以后，我想我以后也应该做一个新时代好少年，努力学习，天天向上。
4: 近年来，我市常态化推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持续深化 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主题教育实践活动，举办开学第一课暨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累计宣传新时代好少年150余人组。相关单位始终坚持以思政育人为基础，以榜样学习为核心，打破传统思政课堂边界，连通校园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让沉浸式思政教育贯穿新学期开学全过程，让新时代好少年的榜样力量浸润青少年成长之路，持续打造具有营口辨识度、影响力的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特色品牌。
1: 9月1日，我市各学校以英雄永不谢幕为主题精心开展活动，从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到生动的红色课堂，从童趣满满的思政启蒙到技能报国宣讲，全方位引导学生致敬英雄，汲取力量，以昂扬的姿态开启新学年。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市育才初级中学开展国旗下演讲，演讲者回望峥嵘岁月，致敬时代英雄，生动诠释了英雄精神的时代内涵。市育才初级中学学生郭家轩：
8: 作为新时代中学生，我们传承英雄精神，不需要轰轰烈烈的壮举，而是落实在日常的一言一行中。在学习上，我们以刻苦钻研、坚持不懈的态度迎难而上；在生活中，我们懂得感恩、懂得奉献、尊敬师长、帮助同学、主动承担责任。
2: 深耕思政沃土，淬炼技能初心，市中等专业学校将红色思政教育、校园安全教育、心理健康疏导和主题班会研讨等活动深度融合，构建全方位育人体系。市中等专业学校学生张君婷：
9: 我会以英雄为榜样，不怕吃苦，一步一个脚印来提升自己，努力成长为一名本领过硬的技能型人才，还会用自己学到的技能实现理想，为社会尽一份力。
2: 在营口渤海卫生学校，老师们聚焦专业特色与职业初心，结合行业榜样与英雄事迹，为护理专业新生讲述医务工作者逆行奉献、救死扶伤的动人故事，引导学生以英雄为榜样，敬畏生命，深耕专业知识，锤炼实操技能，用青春担当诠释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使命与荣光。
10: 我们呢，以前认识过很多很多的大英雄，比如说雷锋，你们知不知道？
11: 知道。
10: 雷锋经常做好事。那今天我们要来认识几位小英雄。为什么叫小英雄？谁知道？
11: 我知道。
10: 为什么？
2: 红色启蒙润童心，英雄种子植幼心。在市育才第二幼儿园，老师们通过红色动画观赏、英雄故事讲述、主题手工制作等趣味形式，将抽象的英雄精神转化为幼儿可看、可听、可感的生动内容，在孩子们心中悄悄播下爱国、勇敢、担当的种子，让红色情怀伴随童年成长。手里捧着沉甸甸的荣誉，肩上扛着全村人的期盼，这是市党代表、盖州市太阳升街道上河寨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马俊最真实的写照。10余年间，马俊扎根乡村一线，敢闯敢试，实干为先，大胆探索致富路径，带头创办合作社，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产业，带着村民抱团发展，稳定增收，用实实在在的付出交出了一份亮眼的乡村振兴答卷。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2: 怎么能让村里富起来？怎么能让乡亲们多挣钱？走马上任后的马俊下定决心，一定要在村里搞设施农业，把上河寨村打造成十里八乡有名的富裕村。想法虽好，落地却难，设施农业起步艰难，村民都在观望，怕承担风险，怕搞不好，怕赔本，谁都不敢第一个站出来尝试。看着大伙犹豫观望，马俊心里一横，群众不敢干，我就自己先打样。市党代表马俊：
13: 我就把两委成员组织起来，共组种了是185亩地，建了大棚，我又呢创办了盐香鸡国书专业合作社，组织呢村里的两委成员致富能手到山东、到大连去参观学习。回来之后，我就挨家挨户的指导，自己也累倒了。但是当年我们合作社的社员就有了比以前 每亩地增收5000元的效益。合作社的社员都说了，书记你就领着咱干，你种什么咱就种什么，咱就跟着你干。
12: 经过几年踏实经营，如今的盐香集果蔬专业合作社发展稳定，越做越好。产出的葡萄、西瓜、香瓜和各类绿色无公害蔬菜供不应求。眼下正是葡萄丰收旺季，满园葡萄晶莹饱满，果香浓郁，吸引来了大批外地客商定点收购。大连收购客商张云国：
14: 我从大连过来的，到咱们上河站来收购这个葡萄，今年这是过来第三年了。大连人对这个咱这个盖住葡萄都认可度挺好，就是特别满意，就是吃着口感挺好，就是甜度也行，粒儿颗粒也大。
12: 如今合作社的效益一年比一年好，今年五月份西瓜和香瓜产值达到200万元，社员户均收入2万元。看着村民稳稳当当增收，马俊心里比啥都高兴。实打实的收益也彻底打消了村民的顾虑，大家从观望变成主动参与，踊跃入社。目前合作社已有34名社员，其中党员14人，累计解决村内劳动力就业100多人，带动困难群体就业10余人，务工村民年均收入能达到2万元。盖州市太阳升街道上河寨村盐祥集果蔬专业合作社务工村民宋平：
15: 我今年58了，这个村里有一个合作社呀，1小时20块钱，就是在家没有事啊，就是来干点零活挣2块钱。
12: 让马俊惦记的还有村里的留守妇女。以前村里不少妇女常年在家带孩子守老人，脱不开身，常常发愁没活干没收入。马俊主动对接盖州市妇联，邀请老师进村授课，免费教姐妹们手工编织。盖州市太阳升街道上河寨村村民张小红：
16: 妇联呢叫我们做这个手工，完事还非常简单，好上手，岁数大岁数小的都能学得会，让我们没有事在家带孩子的宝妈呀，还有这些妇女，都能有一个格外的创手，挣个零花钱。
12: 从零起步进大棚，到抱团发展壮大产业，从村民不敢尝试到户户主动参与，马俊凭着一股不服输、敢带头的韧劲，带着全村群众闯出了一条因地制宜的致富路。此次参加市党代会，马俊也将带着全村百姓的期盼，用心履职，为民发声。市党代表马俊：
17: 本次党代会，我重点关注农村养老民生领域，提出完善乡村养老服务体系的相关建议，着力推动基层养老服务提质增效，更好守护农村老年人晚年生活。
2: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李林之、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2: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

0: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1: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0: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学知识，风采新闻，放游戏，说心事，讲故事，
1: 同心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2: 这里是同心对对碰。

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墨姐姐。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儿童新闻。那么在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将和小朋友们、同学们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故事。

欢迎来到童心快报。这个暑期档呢，动画电影《八仙》同时赢得了票房和口碑。蓬莱的海风、永乐宫的壁画、南阳的汉化石刻等文化遗迹也随着电影的热映成了热门的打卡地。值得同学们关注的是呢，很多人并不满足于到此一游，而是翻开古籍，拿起画笔，追根溯源，从看热闹变成了看门道。在山东蓬莱，八仙过海传说的发源地丹崖山下，一场国风巡演正在上演。八仙法器的纹样呢，被称作暗八仙，葫芦代表着福寿安康，蒲扇的寓意就寓意着风生水起，荷花则代表着洁净和睦。中国人把八仙的精神和美好祈愿都揉进了暗八仙这些纹样当中。像影片当中那些飘逸的几乎要飞出荧幕的祥云和飘带，仙人身上的宽袍大袖衣，还有衣服的纹样和字迹，就来自山西芮城永乐宫的元代壁画元朝元图。永乐宫的壁画呢，临摹基地掀起了沉浸式的研学热潮。壁画研学课程在今年预计比去年同期翻一番，各地的美术学子在一比一复刻的这个体验区的提笔临摹的基础上，还加强了勾勒线条、铺染纹样、沉浸式的来体味创作的技法。河南南阳的汉画馆所收藏的画像琳琅满目，涉及了生产劳动、社会生活和祥瑞等。眼下除了中小学，高校也迎来了开学季。一些高校呢，自主研发了 AI 智能体，成为了迎新现场的智慧小助手，让新生从踏入校园的第一刻起就能够感受到人工智能带来的便捷。这两天，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迎来了5000多名的本科新生。由于选宿舍、缴学费等大部分的环节已经在线上提前完成，在迎接现场，新生们只需刷身份证完成认证，不到2分钟就办完了全部手续。学校还推出了 AI 领航员智能迎新平台，新生只需向 AI 领航员提问，就可以第一时间获取报到的相关信息、校园衣食住行指南等等。从机器狗搬运工到 AI 辅导员，复旦大学的迎新现场同样科技满满。老师们聚焦机器狗搬运工，它的承重可达到40千克，不仅能够轻松地背起行李箱，面对台阶、楼梯等复杂的地形也是如履平地，让新生们的行李可以到宿舍的门口直达。

这里依然是同心快报，我们把目光转向全国中小学。近期陆续迎来了新学期，多地以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来引导学生们厚植家国情怀，汲取成长力量，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姿态开启新的学期。在北京市实验学校第一分校，来自航空航天、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科技工作者为学生们送上新学期寄语，鼓励他们勇敢追梦。神舟十九号航天员从太空漫步到航天员的训练日常，生动地讲解，点燃了孩子们的科学热情。在新学期的科学课堂当中，立足于孩子们的实践能力培养，开设了机器人、3D 打印的过程当中收获成长。

新学期开始了，不少同学迎来了升学，像幼升小、小升初、初升高，大家能否适应呢？怎样做好衔接呢？多地学校推出了趣味适应引导、跨学段的联合教研、一体化课程衔接等等一系列的务实举措，助力学生们平稳过渡、循序渐进的成长。在四川成都西体路小学的开学第一天，一年级新生领到了专属的游戏卡和校园闯关路线图，学生们边走边打卡，熟悉校园环境。憨态可掬的校园吉祥物，可躺平休憩的云朵小屋，人性化引导的卫生间，学校从作息和生活细节入手，帮助孩子们适应小学的节奏。此外，学校还配备了心理老师，全程陪伴孩子们疏导情绪，让同学们在轻松的氛围当中缓解入学的焦虑。相较于幼小衔接，小升初、初升高的阶段存在知识体系跨度大、教学方式差异大等突出的问题。河南省洛阳市舞阳县第一高级中学教育集团利用集团化办学的优势，打破学段衔接壁垒，将跨学段的协同教研纳入常态化机制，每月定期开展联合备课、跨段听课及

专题研讨，力求通过教师教的贯通，真正的带动学生学的连贯。此外，五阳县统筹整合全县的各校、科创、体育、艺术、人文等特色的社团资源，常态化的开展跨校联动、跨学段交流活动，让贯通式的产出从课堂知识延伸到了综合素养的培养。

今年秋季新学期，多地迎来了一系列新举措和新变化，让新学期的教育教学更优质、更均衡、更具温度。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经过三年的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完成全部替换。开学之后，小学四五六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三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核心变化就是从免费知识学习转向了培养核心素养。新学期，贵阳、长沙、重庆多地的中小学启动阳光分班。在贵阳市，义务教育阶段公办、民办学校的所有起始年级新生全部纳入了阳光分班的范围，

全市共有860所学校参与。在2026年秋季学期，江苏省中小学将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教课，校校开课，班班覆盖，让学生真正的带动 AI。 山东省则为校外托管立规矩，关于加强校外托管机构监管的意见将从2026年9月16日起施行，明确校外托管机构不得变相开展面向中小学生的校外教育培训，不得发布面向中小学生的校外教育培训广告。自2026年秋季学期，八年级初二的学生，辽宁省的中考呢，将生物学、地理、历史三个科目由考试科目调整为了考察科目，考试结果以等级的形式呈现，不计入中考总分，这样减轻了学生的课业负担。

0: 爷爷说过太阳公公的耳朵不太好，于是西米露又大声地喊，太阳公公，请问云朵是用什么做的呀？
1: 小朋友，你可问对人了。
0: 云朵呀，它其实一开始都是水，它们在阳光的照射下慢慢蒸发，变成了水精灵，也就是人们常常说的水蒸气。水精灵身子越来越轻，越来越轻，于是就往上飘呀飘，最终就成了天上的云朵。
2: 原来云朵是水变成的呀！
0: 西米露开心地找到了答案。
1: 喜欢思考的小朋友都应该得到奖励，就让这片小云朵送你回家吧。
0: 太阳公公特地挑选了一片最可爱的小云朵护送西米露回家。从那以后，西米露更喜欢思考问题了。

0: 小兔子搬家。小兔子在小河边做了个窝。搬家的那一天，住在附近的居民小青蛙、小蟋蟀、小麻雀都跑来祝贺，他们唱歌跳舞，玩得可高兴了。可刚过了几天，小兔子又要搬家了，因为他嫌小青蛙、小蟋蟀、小麻雀的叫声惊扰了他的好梦。牛伯伯知道了以后，对小兔子说，搬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考虑好了再做决定吧。可是小兔子决心已定，牛伯伯叹了口气走了。小兔子把家搬到了河的对岸，住在这里的小鹿、小鸡、小猫们都赶过来祝贺，他们又蹦又跳，玩得可高兴了。可没过几天，小兔子又要搬家了。这次他是嫌小鹿、小鸡、小猫踩坏了他的草地。小兔子搬了两次家，他想这一次一定要为自己选一个好的地方才行。他一连选了好几块地方都不满意，最后决定把新家安在一个草垛里。住在这里的蚯蚓、土猿、蚂蚱知道了，纷纷跑过来祝贺，小兔子高兴极了，和他们一起尽情地玩了个通宵。可是没过几天，小兔子又想搬家了，因为蚯蚓松动了它窝里的土，土猿发出的气味太难闻了，蚂蚱蹦蹦跳跳的真烦人。可是这次把家安在哪里好呢？小兔子犯了难，他听说狐狸最聪明，于是决定向狐狸请教。面对送上门来的猎物，狐狸心里乐开了花，他满脸堆笑地说，
1: 我最喜欢帮助别人了，这样吧，你还是把家安在我这儿，我保证会成为你最好最好的邻居。
0: 小兔子开心极了，
1: 谢谢你，谢谢你，好心的狐狸先生。
0: 就这样，小兔子和狐狸成了邻居。天晚上，小兔子正在呼呼大睡，忽然被一声轻微的响动惊醒了。

0: 睁开眼睛一看，只见狐狸正张着大嘴准备吃掉自己。机警的小兔子一咕噜声爬了起来，逃了出来。小兔子一口气儿跑到了一个山坡上，惊魂未定的它大口地喘着粗气，忽然传来了吧嗒吧嗒的声音。
1: 啊，不好，一定是狐狸追来了。
0: 小兔子抬腿刚要跑，
2: 哎，小兔子别跑，是我牛伯伯。
0: 原来牛伯伯听说小兔子和狐狸做了邻居，知道事情不妙，就在暗中保护小兔子。
3: 不要过分挑剔和苛求他人，这样你才能交上更多的朋友，生活也才会更开心呢。
0: 小兔子低着头，脸红了。当天，小兔子就搬回到了小河边，重新回到了小鹿、小鸡和小青蛙的身边。小兔子惊奇地发现，小青蛙、小蟋蟀、小麻雀的叫声也不是那么难听，正好可以自己解解乏。而小鹿、小鸡、小猫虽然踩踏了草坪，可是它们的粪便可以让青草长得更茁壮，自己的食物就更丰富了。这都是它以前不曾发现的好处啊。从此，小兔子在这里过起了安安稳稳、快快乐乐的生活。

今天的图书推荐时间，让我们通过一本以一种独特的视角了解我们的地球，一起翻开这本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假如地球是一个100人的村庄》，欢迎来到地球村。你知道吗？截至到2025年，世界人口数达到了82亿，这么大的数字，你可能很难理解。但是如果把世界想象为一个只有100人的村庄，这100人当中有60人来自亚洲，有15人来自非洲，有10人来自欧洲。村民们用各种各样的语言互相问好。地球村里使用着6000种语言，其中超过一半的人使用以下8种语言：21人会说中文，9人会说印度语，9个人说英语。在地球村的大部分地方，空气是清新的，水也是洁净的，但不是所有的村民都这么幸运。在这100人当中，87人能在家中或者从附近获得安全的水源，其余的13人则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这本书将世界想象成一个100人的村庄，村庄里的每一个人都代表着现实世界超过7200万人。通过了解村庄里的村民，他们是谁，是如何生活的，以此来让小读者更好地了解现实世界，了解所在的地球和可能面临的问题。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
2: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国家医保局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
2: 西藏吉隆口岸救援通道已打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1: 美国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多地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4: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宾列队致敬。

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哀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识、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吉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中埃两国100余名嘉宾出席。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

0: 一级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2: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贸易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出口增长17.5%，进口大幅增长49.4%。埃及是非洲重要的水果出口国，向全球160多个国家出口400多种农产品，并连续6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柑橘出口国。去年以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明显提速，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新疆霍尔果斯某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柳新文：
3: 每个月我们都有4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7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2: 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515.3亿元，同比增长23.9%，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56.9%。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前七个月，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南京海关所属太仓海关统计分析科科长王瑞：
4: 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0: 北京证券交易所今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6: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5: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7: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5: 北交所表示，下一步将主动融入

0: 十五五发展大局，持续夯实差异化制度优势，优化市场生态，补齐发展短板，畅通中小企业长效融资渠道，推动市场提质向好，持续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成长，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今天发布，首次明确基层病种，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3: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2: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4: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2: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
5: 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6: 北京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升级，今年以来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10000余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0: 早上8:30，北京九龙幼儿园门口热热闹闹，托班的小宝宝攥着爸爸妈妈的手陆续入园。托班不是把小班内容简单降个零，小到玩具角落布置，大到入园适应流程，每一处细节都是专门为2到3岁婴幼儿量身打磨。幼儿园执行园长郑艳军表示，
7: 在入托适应上是实行了这种家长陪同过渡的模式，同时会有错峰入园。在托班环境改造方面，首先我们会根据孩子强烈的空间探索以及搬运装填的需求，我们会创设这种开阔的搬运轨迹区、低矮装填旋转区以及包裹围合的安静小角落。同时在环境上，我们坚持真游戏、真材料、真互动，孩子们就会感到非常的新奇。
0: 今年北京持续发力公办园开设托班，回应老百姓家门口普惠托育的现实需求，盘活现有资源，优化供给结构，落实应设尽设、愿办即办，让更多家庭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靠谱实惠的托育服务。北京市教委托幼教育处处长陈德石介绍，
8: 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有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达到10000余个，让优质托幼服务资源呢惠及到了更多的家庭。
1: 国道216线是前往西藏吉隆口岸唯一的陆路通道。今天上午10点，这条陆路救援通道终于被打通。这意味着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以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报道。
9: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介绍，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危岩，另一侧紧邻激流深层。

0: 任务初期有不少填注的石料被冲走。
1: 这次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闭，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0: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2: 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一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裂路，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0: 昨晚最后攻坚阶段再次受到降雨影响，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告诉记者。
1: 现在就是雨也比较大，下大雨就指挥人员各方面就冒着风险，就难度要大很多。
0: 道路抢通过程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同步开展拓宽、清理等工作。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龙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3: 天气预报显示，未来三天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预计降水量30至50毫米。受此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同时，尼泊尔措尖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250至360毫米。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橙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红色预警。
4: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杭深铁路、吉恒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3: 中国气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华北雨季已正式结束，雨季持续50天，较常年偏长20天，预计雨量累计雨量较常年偏多74.2%。
4: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累计查处账号4.9万余个。
3: 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规定，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
4: 前8个月，中欧中亚班列天山号班列累计发运673列，带动进出口贸易额超117亿元，同比增长9.66%。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号称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随后打击多地美军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其正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报道，称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特朗普还称，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发布公告称，为报复美军此前袭击，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实施导弹和无人机联合打击，目标包括

0: 美军指挥官指挥和驻宿区域、无人机机库及停机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此次行动与针对美军在约旦、巴林和伊拉克埃尔比勒相关基地的袭击同步进行。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目前霍尔木斯海峡完全处于伊朗军方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斯海峡南线通过，伊朗绝不允许。卡利巴夫还表示，如果敌人企图阻止伊朗从波斯湾出口石油，那谁都别想再从波斯湾运出任何石油。随着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中东局势升级，国际油价9月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6 美元，收于每桶 90.22 美元，涨幅为 5.2%。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16 美元，收于每桶 94.65 美元，涨幅为 4.6%。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二号称，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同日，乌克兰表示敖德萨市遭遇大规模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针对当前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进程，普京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在俄罗斯始终是受欢迎的人，俄方乐于与他们合作。提及前线战况时，普京指出，俄军已接到指示，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他称，他们打击我们的工厂将会得到回应。乌克兰敖德萨市二号凌晨遭遇大规模袭击，造成多处建筑及设施受损，一栋24层住宅楼受损严重。此外，当地办公楼及两所教育机构也在袭击中遭到破坏。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通报称，一号晚，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在乌克兰基辅州打击了阿尔法开发集团公司海鸥物流中心。该中心仓库用于储存和分拨包括中远程无人机零部件在内的外国两用商品。二号凌晨，在敖德萨市及敖德萨州打击了保障乌克兰港口运行的4座能源基础设施。同时，俄军在敖德萨港打击了无人艇试验生产企业、6个为乌军准备的燃料储罐以及军用技术物资仓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二号说，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据德国方面消息，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3: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一号表示，今年全球经济3%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走高，推升全球利率水平，令人担忧。
1: 受国际油价进一步上涨和多个主要经济体国债遭投资者抛售影响，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号继续走高，升至近3年以来的高点。
3: 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一号显著走高，其中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至1998年以来的高点。
1: 美国航空航天局一号表示，已授予蓝色起源公司一份合同，由其负责开发火星通信网络，旨在为当前及未来火星探测任务提供可靠的高带宽通信及导航服务。
3: 国际空间站2名宇航员一号完成近7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安装设备并开展维护工作，同时采集空间站外部样本以进行微生物检测。
1: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31号，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
3: 两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商船二号在土耳其西北部海域相撞，其中一艘船疑似沉没，船上10名船员失联。
1: 英国气象局一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夏成为英国最热的夏季，平均气温为16.5摄氏度，创下有相关记录以来最高值。
3: 突尼斯今年夏季遭大规模野火侵袭，6月1号到8月30号期间，该国超过1.4万公顷森林被烧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赵初南、王远。主播王毅、陈亮，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有心在一起的人，再大的吵闹也会各自找到台阶，很快的重归于好。离心的人，再小的一次别扭也会趁机找借口溜掉。愿你有一份让你心安的爱情。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好珍惜对你好的人，弄丢了真的就找不回来了。世界这么大，有人对你好是你的骄傲，人心如此小，有心装着你是你的自豪。这世上钱能买得到很多奢侈品，但无法买得到一颗真正惦记你的心。我很平凡，但不是谁都能走进我心里。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温岚《傻瓜》。其实最好的陪伴不是口头上的承诺，而是一直的不离左右。这世上没有纯粹的傻瓜愿意为你装傻，都是因为真心，也没有真正的笨人能够为你隐忍，都是因为情深。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我所认为最深沉的爱，莫过于分开以后，我将自己活成了你的样子。幸福大概是这样的，你喜欢黏着的那个人，永远都不嫌你烦。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告诉我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What is love?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2: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银考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当你感到有恐惧和疑虑时，就如同面临一条拦路的小河沟，其实你抬腿就可以跳过去，就是那么简单。在许多困难面前，人需要的只是那一抬腿的勇气。其实人生就是这么简单，多点快乐，少点烦恼，累了就睡觉，醒了就微笑，做一个最单纯的人，走一段最幸福的路。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感谢你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0: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2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很多时候淋了雨或者吹了凉风，喝一杯姜茶，感觉身体一下子就暖和起来了。不过对于生姜的作用众说纷纭，有人觉得这只是心理安慰罢了，但是也有人觉得生姜真的很神奇。就这个问题，前段时间有一项德国的研究发现，姜的确能影响人体免疫细胞。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破解一下生姜暖身的奥秘。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这项发表在德国期刊《分子营养与食品研究》上的论文称，少量刺激性的生姜成分可以使白细胞处于高度警觉的状态，以此增强个体的免疫功能。研究人员检测了中性粒细胞上的受体，这些细胞约占白细胞的2/3，用于对抗入侵的细菌。实验证明，即使每升15微克的六姜酚，也足以使细胞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志愿者饮用一升姜茶30到60分钟之后，研究人员发现其血液中就能够检测到大量辛辣刺激性分子，其中六姜酚的水平会处于最高，每升血浆当中可以达到7到17微克。这些六姜酚随着血液流经全身各处，也会接触到大量免疫细胞。他们又测试了中性粒细胞在接触姜辣素之后的反应，与对照组相比，他们会更加拼命的工作，释放更多抑制应对细菌感染的多肽，总量提升了30%左右。研究人员表示，低浓度的姜辣素就足以影响免疫细胞的活性，这一过程可以通过饮用一定量的姜茶来实现，至少日常生活摄入量是足够的。目前科学家已经在姜里面发现了1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呢包括挥发油、姜辣素、二苯基根烷类、酮类化合物等等。生姜中的姜辣素等物质可以刺激舌头上的味觉神经和胃黏膜上的

受器，通过神经反射增强胃肠蠕动，促进消化液的分泌，提升口腔和胃的杀菌和消化能力。这是姜作为一种香辛料的基本功效。姜辣素还能够刺激血管，促进血液循环，与中医里所说的发汗解表、温胃驱寒等作用一致。各国的研究都证明，生姜除了有助消化，还对治疗细菌引起的腹泻有辅助作用。生姜中的姜辣素可以刺激味觉神经和胃黏膜，促进消化液的分泌，缓解呕吐，增加食欲，特别适合孕妇以及胃口不佳的人来进行食用。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医学中心的一项研究表明，姜有助减少化疗患者的恶心症状。美国替代与补充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姜与布洛芬等药物同样有助缓解经期痛、偏头痛、肌肉痛和骨关节痛等，是辅助治疗关节炎的有效抗炎药物。德国真菌病的一项研究对29种植物的抗真菌作用进行测试之后发现，生姜对杀死真菌最为有效。不仅如此，古代梵文、中文、阿拉伯文、希腊文和罗马文的典籍中都讨论过姜，还将其用于健康保护。医圣张仲景的《伤寒论》记载了113个方子，其中近 35% 的方子里面用到了姜。下面推荐五个日常生活中用得到的方子。第一个方子，生姜米醋汁，疗效养胃护阳。取鲜姜100克切成丝，浸泡在250毫升米醋当中，密闭贮存三天之后即可食用。每天早晨空腹服用10毫升，或者将生姜切片泡入米醋当中，每天3片，7到9点吃早饭的时候嚼食。此时吃姜更有助于生发胃气，促进消化，不建议中午或晚上吃。第二个方子，生姜贴肚脐，疗效晕车呕吐。乘车之前可以取生姜一片贴于肚脐，外贴一张伤湿止痛膏。晕车呕吐可以取生姜汁1汤匙，蜂蜜2汤匙，加开水3汤匙，调匀一次服下。第三个方子，生姜配葱白，疗效风寒感冒。风寒感冒初期或症状较轻者，可用生姜6克、葱白5根、红糖适量，煎汤热服。脾胃弱、消化不良、兼咳嗽者，可以加白萝卜250克，伴有发热口渴者加绿豆15克、白萝卜30克、大枣4枚。葱白有发汗解表、通达阳气的功效，红糖不仅能够调胃活血养胃，还能够驱风散寒。白萝卜可以加快胃肠蠕动，促进消化，增加食欲，也可以驱风散寒、止咳化痰。绿豆能清热解毒、补中益气、利水退热。大枣补脾和营，可以缓和生姜的刺激性。与生姜合用还可以增进食欲，帮助消化，有利于药物吸收利用。第四个方子，生姜热孕敷，疗效关节疼痛。用生姜、葱白各适量，捣烂炒热，用布包好，孕敷患处，一日数次，或生姜数片放于患处，用艾柱进行隔姜热灸。生姜中的姜黄素属于多酚类物质，具有抗发炎、抗氧化等作用，能够有效地抑制关节发炎，缓解关节疼痛。此外，生姜和葱白可以驱除寒湿，通阳补阳，驱除常年停留在身体里的寒湿，脾肾阳气更加健旺，腿脚寒湿逐渐散开，身体也就慢慢强壮了。第五个方子，鲜姜炒鸡蛋，疗效春秋腹泻。将10克鲜姜切成碎丝，调和3只鲜鸡蛋炒熟食用，食后喝红糖水350到400毫升，每日一次，或者可以用生姜茶叶各9克，水500毫升煎服。夏秋季节细菌生长繁殖活跃，容易污染食物引起急性肠胃炎，适当的吃些生姜，或者用沸水冲泡生姜茶叶之后饮用，能够起到防治作用。最后要提醒到的是，对于内热和阴虚火旺者而言，不宜多吃姜。这两类人常表现为长期的心烦失眠、手心脚心和胸心烦热、口燥咽干、燥咳少痰、大便秘结、痔肿便血等等。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看东西不清楚，有时还会重影，经常出现眼酸、眼胀等视疲劳症状，但是近视的度数并未增长。很多人常出现的这些问题，其实是因为眼睛散光了。

视力检查的时候，近视或远视的度数往往是人们关注的重点，而散光的度数却很少引起重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关注容易让人忽略的散光。和近视远视一样，散光是屈光不正的一种，它可以单独存在，也可以与远视或者近视合并存在，甚至会造成视力下降、视物疲劳。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中心主任王宁丽解释，眼睛的屈光系统应该是一个球体，在球体各个子午线上发生的屈光力不同，本该形成的焦点成了焦线，这种状态就是散光。在眼球形态正常的情况下，不同方向的光线经过角膜晶状体折射之后，会正好在视网膜上形成焦点。出现散光之后，光线则会形成一个小的弥散圆，导致视物重影。散光有角膜散光、眼内散光两种。角膜散光是因为眼球未能发育成一个完美的球形，光线被折射之后很难准确地聚焦。眼内散光主要是来源于晶状体，方向往往与角膜散光相反，恰好形成了互补，度数一般很小。另外，长期的用眼姿势不良，如经常眯眼、揉眼等，也可能会导致角膜受到压迫，角膜弧度发生改变，引起散光度数的增加。其实呢，散光是普遍存在的，大多数人出生之后便是散光眼，随着眼球的发育，散光度数可逐渐降低，有时甚至会消失。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在眼科检查的时候，如果把散光大于75度作为一个可能影响视力并且需要矫正的指标来计算，我国有约一半的人都可以被称为散光患者。在网上有图可以自测是否散光，在不戴眼镜的情况下，手持手机与眼睛同高，轻轻地遮住一只眼睛，用单眼看图中的线条。非散光患者看到的每一条线颜色粗细都是相同的，如果看到的线条颜色偏暗、粗细不一样，则可能是散光。对于散光的眼睛来说，无论是借助眼球自身的调节作用，还是改变目标到眼之间的距离，都不能在视网膜上形成清晰的图像，长期如此，眼睛就可能出现一系列的问题。为了尽可能的在视网膜上成像，眼睛会动用肌肉不停地调节，那么时间长了就会视物疲劳，因此散光的眼睛更容易累，经常眼痛、流泪、头痛，严重者甚至无法持续近距离的工作。另外，视力下降与散光的程度和类型密切相关，有轻度散光的人视力往往正常，中高度散光的人远视、近视视力都不好。双眼有高度不对称散光者，为了看得更清楚，往往采取倾斜头位而导致斜视。为了视物清楚，散光患者会无意识地眯眼，造成眼睑压迫眼球，长时间揉眼、使劲眨眼、闭眼等，也可能造成角膜变形。一般来说，散光会保持稳定的度数，但是长期不良的用眼习惯也可能让度数增长。长时间低头看书看报、侧卧看手机、歪头视物等不当的用眼姿势都会加深散光度数。生活中要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避免用眼过度、眯眼视物、频繁揉眼睛等等，定期检查散光度数的变化，及时进行矫正。一般小于75度的规则散光一般是不必矫正的，但是如果有视力下降或者视疲劳等症状，也应该佩戴矫正眼镜。对于先天性或后天因眼部手术所致的高度散光，可以通过准分子激光、屈光性角膜术、激光角膜热成型术、角膜切开术等方法来进行治疗。需要提醒的是，发现散光度数增长很快或者突然增加，或者出现了视物变形、光晕、眼胀、眼痛、头痛、固定性眯眼等情况，应该及时的进行眼部检查。如果发现儿童看电视距离太近、看书写字头埋得很深、视物歪头，或者是经常揉眼睛、频繁眨眼等等，可能是散光较重的表现，家长尤其需要注意。儿童不会表达，那么家长如何发现孩子是否散光呢？实际上，6个月的宝宝就可以进行视力屈光筛查，十分方便、高效地筛查出儿童视力问题。因此家长呢，要尽早地为孩子建立视觉健康档案，
监测孩子的视力发展状况。同时呢，家长可以观察孩子的行为，如果说孩子经常的频繁眨眼，看东西不清楚，甚至有的时候为了看得更清晰，宝宝会出现歪头眯眼等情况，出现这些行为需要及时的进行检查。首先，家长需要知道0到7岁是儿童视力发育的关键期，儿童视力是由出生时的光感 0.1 0.2 到7岁左右逐步发育到 1.0，我们称这个过程为视力正视化。有散光的宝宝未给予矫正，会在视网膜上无法呈现出清晰的物像，宝宝的视觉系统不能够得到有效的良性刺激，很容易造成弱视。此外，在临床上我们还发现，由于散光使孩子看东西模糊不清，加上不良的用眼习惯，会使有散光的孩子过早的形成近视。所以散光的孩子戴眼镜不但可以避免弱视的发生，还可以降低由于散光导致儿童过早形成近视的风险。因此呢，一般来说，低度数的散光100度以下的，可以按照个人对事物清晰度的需求选择是否佩戴眼镜。对于儿童来说，散光在100度以上，建议尽快的配镜矫正。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生姜是否能够增强人体的免疫功能，以及容易让人忽视的散光问题。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插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1: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

0: 要浪费，记住了吗？
1: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

0: 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哀家，欢迎您的到来。养老这个社会问题是每个时代都关心的话题，养老制度从古至今伴随着文明的进步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国古代不管是普通的老百姓还是政府官员都没有养老金，也基本上没有退休工资。那么古代人又是靠什么养老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聊古代如何养老。说起古人养老，他们花的心思可真的不少。首先来说官员退休养老，古代官员正常退休叫做致仕，起源于周代，汉代以后形成制度，一般致仕的年龄为70岁。汉代只有高级官员有致仕，致仕条件是年老或是有残疾。汉代规定，俸禄2000担以上的高官退休可以领取原俸禄的1/3，功勋及其卓著的少数官员甚至可以享受原来没退休时候的俸禄。另外在退休时还有一次性的赏赐，比如钱、黄金、粮食、房屋、车马等。所以说在汉代退休养老的福利还是很不错的。到了唐代，唐朝官员在退休方面明确了70致仕，如果不到70岁但是体弱多病的也要退职，除非皇帝特批，否则的话唐朝官员退休后没有退休金，但能得到一定数量的田地养老。宋朝虽然也规定了70致仕，但并没有实际执行，所以导致朝堂之上多有老朽昏庸之辈。因为退休只能拿到斗俸，所以官员千方百计地拖着不退休。明朝的时候将退休年龄提前了10年以上，只要年满60岁朝廷就会鼓励退休。比如洪武13年，也就是公元1380年，明太祖朱元璋诏令文武官年60以上者听致仕。弘治4年，也就是1491年，明孝宗朱佑樘又诏自愿告退官员不分年岁，拒令致仕。明代的开国功臣刘伯温辅佐朱元璋平定天下之后，在洪武4年未满60岁时就告老还乡。中央官员退休后享受半俸，一般情况下不给退休官员发退休金，家里实在太穷的话，根据个人申请有私月及米2担中其身。清朝官员退休年龄也是60岁，如果没有年满60岁而因病提前退休是没有俸禄的，而满60岁又有世职的可以拿半俸，也就是一半的钱。但对那些有特殊功绩的官员，比如打仗负伤的人，则可以全数发放。说完了官员养老，我们来说说普通的老百姓家庭如何养老。在中国古代，养老以家庭为主力军，严峻性远远超过现代。周代开始有了养老制度，这个制度规定了50岁以上的为老人。为了让子孙更好地赡养老人，周代实行有老人的家庭可以减免徭役的政策。如果家中有80岁以上的老人，则儿孙中可以有一人不服徭役；如果有90岁老人，则全家都可以不服徭役。春秋战国时期虽然战乱频繁，但是尊老的传统没有改变。汉代出现了我国最早的老年人保护法，规定了70岁以上老人应该享受的生活和政治待遇。汉朝推行以孝治天下的孝道，对家庭养老有着极严的规定和要求。汉律还规定不赡养老人的要被处弃市之刑，对父母、祖父母等长辈不敬的也是重罪。子女杀父母或祖父母，即使没有成功殴伤长辈者，同样要受弃市之刑。此外，官府还发放老年证，80岁以上的老人都由朝廷来授予王杖。 王杖是一种叫鸠杖的实用物，为了保证鸠杖的权威性，汉朝出台了相应的法规。北魏时期首创了存留养亲的制度，是指对某些犯人进行特赦，以确保家庭养老的实现，这在古代社会是很有必要的。从北魏开始一直延续到清代，这是中国古代重视家庭养老和保障家庭养老的一个缩影。在唐代，唐律规定，父母在不远游，儿女不能存私房钱，否则要被治罪。这种养老的社会氛围，使得老人可以在儿女的全天候照料下安享晚年。这样的规定也是比较好的解决了空巢的现象。此外还规定了补给士丁的制度，内容是对80岁以上的老人，政府为他安排一个照料的人，90岁以上的安排两个人，100岁以上的安排五个人。政府安排的这些士丁不用服徭役，好让他们专心奉养老人。宋明清三代都规定免除老人子孙的赋税。对于中国古代的普通老百姓来说，养老制度是以家庭养老为主，一家之内晚辈负有不可推脱的养老义务。最后我们来聊聊国家养老。国家养老是古代养老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各个朝代国家养老的方式各有千秋。公元521年，中国有了历史上第一家由政府开办的养老院。南朝的梁武帝命令设立独孤院，专门收养老人和孤儿。从此，中国的养老院开始制度化。到了唐朝，这样的养老机构已经被全面的推广。武则天时代，唐朝还开设了主收贫病孤疾者的碑田养病院。唐肃宗在长安和洛阳分别建了普救病房，用于照顾无人赡养的老人。但真正让养老院这种养老方式流行起来的是宋朝。北宋初年即开设名为福田院的养老机构，后来又开设了居养院，南宋则叫养济院等，将孤寡不能养活自己的老人登记备案，由国家来赡养他们。虽然名字不同，但都是慈善性质的养老院。而且在宋徽宗时期，老人的年龄标准是50岁，使养老的人群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扩展，成为历史上老人的黄金时期。清明时期，养老资金得到了各地中产阶级以上人家的大力捐赠。到了明代的嘉靖年间，京城除了加大养济院的数量与规模，还规定轮派官员进行督查，看贫穷的人和老人有没有饭吃，有没有制度上的弊端。清代继续开办养济院和施官局，即便到了清末国家较为衰弱的时候，对养老的支出也毫不吝啬。古代政府对养老的关注与投入，有一种近乎于天然的职责与自觉，而这种职责与自觉无疑是和中国的孝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而孝的核心就是敬老养老，百善孝为先，我们也希望孝文化能一直传承下去。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哀家，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最近一段时间，各大卫视都在重播一部电视剧《父母爱情》，相信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您或许也看过。《父母爱情》是由刘静编剧，孔笙执导，实力派演员郭涛、梅婷、刘琳、任帅等主演的家庭情感剧，以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至新世纪之初时代沧桑巨变下我的父母的爱情为主线，演绎了几个家庭两代中国人的平凡生活中的相亲相爱与真善美。父母爱情是刘静1993年写的一部中篇小说，发表在当年的解放军文艺。小说刚发表就被姜文看中，他说自己从中看见了自己母亲的影子。姜文还买下了这部小说的电影版权，想着要把它拍成电影献给母亲。连电视剧中父亲姜德福的角色都差点由他主演。电视剧自从2014年2月2号在央视首播以来，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多年来一直在各个卫视频道热播，热度不减，各个年龄阶段的观众都能从这部情感大剧中找到自己的看点。接下来

家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部剧的编剧刘静。作为军旅作家编剧刘静被称为军中奇才，除了父母爱情，刘静还写了《戎装女人》《为官正年轻》《戎装女人》获全军文艺优秀作品奖，还曾入围茅盾文学奖最后十部作品。然而天妒英才，2019年3月30日刘静病逝，终年58岁。在微博中有网友评论，看过无数遍父母爱情，却很遗憾是以这样的方式认识您。父母爱情的主演郭涛也表示，感谢刘静老师给了他别样的表演体验，他从中明白了涓涓流水的感情之珍贵。2019年7月，刘静的三部军旅小说《父母爱情》《戎装女人》《为官正年轻》被长江文艺出版社集中出版，以此作为八一献礼。刘静挚友鲁迅文学奖得主侯建飞总结说，刘静是当代最具才华的女作家，一部《父母爱情》足以不朽，《父母爱情》致敬父辈，《戎装女人》表达自我，《为官正年轻》喜极后生。《父母爱情》是刘静的中短篇小说集，包括《父母爱情》《飘落》《你在哪里等我》等七篇文章，其中《父母爱情》是写一个军人家庭的故事。在青岛，海军炮校肖校长和妻子杨涛为军官举办婚介舞会，两人一心想为大龄军官们解决问题。海军军官江德福深受肖校长器重，在肖校长夫妇的引荐下，江德福在舞会中认识了年轻漂亮的安杰，并对他心生爱慕。而面对大佬粗视的江德福，安杰渐渐发现他是个机智可爱的男人，他逐渐接受了江德福的情感，两人结为夫妻，抚养了5个孩子，共同走过了风风雨雨的几十年。孩子们长大成人，步入老年的江德福和安杰回首往事，觉得能携手度此一生是无比幸福的事情。2002年，原本对电视剧不感兴趣的刘静，经过好友作家裘珊珊的推荐，打开电视看了一集《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之后深受感动，冲到街上买了光盘，一口气将这部电视剧看完。这部讲述韩国传统大家族故事的电视剧，刘静看了7遍之多，被剧中的温情深深地打动。他找来编剧金秀贤所有的作品观摩学习，这也让他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韩剧看完会让人喜欢韩国？刘静决心也要写出中国家庭的温情，他希望自己的作品中能塑造一群让人喜欢的中国人，营造出一种温暖的氛围，散发人性的光辉。1962年出生的刘静在海岛的军营里长大，之后又求学于解放军艺术学院。1979年入伍的他，先后任原总参第三通信团战士、队长、副教导员、原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编辑、八一电影制片厂原文学策划部编剧。连队生活给了他永不枯竭的精神给养，他的大部分作品也是写军旅生活。刘静的文字睿智、诙谐、生动、温暖，将山东方言引用到普通话中，即便表达一个严肃的主题也能够举重若轻。他笔下永远有着向上的严肃、清新与欣欣向荣。正如解放军艺术学院原副院长、文学评论家周向前在怀念刘静的文章中写道，刘静是用生命在写作，他把自己完全化进作品之中，他是一只行进在森林中的火把，给人们以亮度和温暖。介绍完著名作家编剧刘静，如果大家有时间，不妨关注一下我们刚才提到的几部作品，包括《父母爱情》《戎装女人》和《为官正年轻》。到这里，今天的金色年华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哀佳。当然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1: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0: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胭脂屋，
7: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意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这一首歌经过邵文杰的演绎，重塑了梦境的真实。或许你已经不再记得梦里那个人的脸庞是什么样子，也忘记了梦中剧情的具体情节，却也会散了梦里的阴霾。残留的一串音符会提醒你做过这样一个梦，只属于你的梦。邵文杰的歌《梦》。

知不觉，一天又即将结束，就让我们听着轻柔的歌准备入睡吧，期待你今晚有一个好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

貌似在爱情中闯荡到头破血流，都仍然忘不了爱情带来的甜蜜美好。我们都希望有情人能够终成眷属，我们都想要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美好爱情。无论历经多少酸甜苦辣，我们依旧对爱情满怀期待和幻想。陈奕迅，好久不见。

时光一天一年的流逝，音乐带给我们的感动和温暖却日复一日犹如初见。听着歌，闭上眼，此时的你可能依旧在等一个人，一个让你对他说一生有你，唯你一生，别无他求的人。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好时光正在与你分享，谁知道你要去向何方。龙宽熟悉的声音在耳畔响起，听到这一首歌，脑海里就会出现一个画面，阳光灿烂，走在去往远方的征途上。如果有一天我迷失在这个时代里，能否有一首老歌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浅吟低唱间把十一种现代人不同的孤独状态描绘得入木三分，细腻深刻，你用心去体会每一种孤独都那么的扎心。素与阳，十一种孤独。

不管你是否曾经有过类似的体验，听歌的一刻，你应该都能够感同身受。漫漫长夜，繁星点点，我拥有着孤独，孤独拥有着我。感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最近有收到你们给我的一些留言，有一个人说和前任分手，偶尔也想打扰，可是没有勇气，也没有话题。爱情并不卑微，是有时候我们自己爱得太卑微了。你要明白一个道理，就算我再喜欢大海，我也不能去跳海啊。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我们

0: 北京时间22: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

0: 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1: 神猴许长河带着开天棒二反两军阵要会斗八月，可是走到中途忽然听到树林内有人呻吟，他不由得心中一动。这许长河这个人呢，你别看岁数不大，才18岁，可是心肠热，他一听到有人呻吟就放不下了，把脚步放缓一拐，就奔呻吟这个方向寻来。等他进了树林一瞧，愣那儿了，原来树林内倒着一个人，是个上年岁的老头，衣衫不太整齐，还有补丁，瘦的呀，那个皮都贴在这个骨头上了，脸色黝黑，在旁边还放了一个挺长的鱼鼓。这地方有人打鱼鼓，有点像打把式卖艺，或者是自我消闲取乐的那么一种东西。许长河俯下身问他：“老爷子，你怎么的了？”“
2: 哎呀，年轻人呐，我得病了。”“
1: 你得什么病了？”“
2: 发药子，我冷啊。”
1: 一边说着冷，他还哆嗦。“那你家住哪儿啊？我把你送回去呗。”“
2: 我家离这儿不太远，就在前边一个小庄。”“
1: 那好好好，来来来，我扶你起来。”“
2: 我起不来，我你看我，哎呀，我冷啊。”
1: 他一边说着哆嗦成一团，牙蹦骨梆梆直响。许长河一琢磨，他指的那个方向正是我往前走的方向，我不妨带他一段，就算绕点道先把他送家去，这也算做件好事。想到这儿，他一俯身把这老头背起来了。“
2: 哎呀，我这鱼骨，我这鱼骨得带着。”
1: 你看那么玩意儿，这挺长，冰冰啷啷的，他还拿起来了。许长河就这样背着这个老头顺着这条道继续往前走，逐渐的他感觉这老头不像方才那么哆嗦了，啊，这是缓过来一些了，他心里挺高兴。走出去4-5里地，这老头又喊上了：“
2: 哎呀，我要解手，憋不住了，憋不住了，快放下，快放下。”
1: 许长河赶紧把他放下了。这老头拖着他那个鱼骨，冰浪邦浪冰浪邦浪往道边去，解开裤子要蹲那儿，还往大道左右瞧瞧。其实这地方除了他俩没人，可是也是一种习惯，往那一蹲先看一看，看一看觉着不舒服，提了裤子又往树林里钻。许长河就在外边等着他，可是等来等去没有动静，等他喊两嗓子没回音儿，进树林一看，老头已经走了。嗨，许长河一想，这老爷子也真是，你说你走了你都跟我打个招呼啊，我在外边还傻等呢。反正看来啊，他没什么大事了，是走了我也算少一件事儿，继续赶路吧。他背背着开天棒甩开脚步，飞也是一般够奔两军阵。他是当天就赶到的军前，不过此时已经黄昏了。到军营处见军兵，一报自己的姓名，要见贾明，军兵没敢怠慢，赶紧报到里边去了。时间不大，贾明打里边跑出来：“
3: 哎呀，兄弟，你这一走可想死哥哥了，我还正准备呀，找你们去看你们师徒呢，快快快，请进请进。”
1: 贾明拉着神猴的手，这就要往里进。这时候还一些人跟着贾明都接出来了：大舌头孟鼎明、小瘦小孩、坏孩子孟儿，前蹿后跳，跟这个神猴

特别亲近，还有杨香武、老侠贾宾酒等等。他们这一出来，这神猴显得很兴奋，他看出来呀，这些人欢迎他。但是他跟其他的人一拱手施完礼，可一转身给贾明跪下了：“师哥在上，小弟遇您有礼。”嗯，一句师哥把贾明叫得愣了愣神儿。兄弟，我管你叫兄弟，你管我叫哥哥就行了。你现在大礼磕头，管我叫师哥，是不是咱们有什么论头啊？师哥，我问一个人，您知道不？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有一个人，隐居在东北长白山仙鹤岭聚贤堂。说起他老人家来，是举世供养的北圣人，书岁满金阳。贾明一听，兄弟，别张嘴就捣鼓我师父的姓名，就冲你一捣鼓，我得先冲那边磕个头啊，赔个不。贾明规规矩矩跪那儿了，梆梆梆磕了几个头，然后站起来：“兄弟，你说吧，你提这位老人家，你什么意思？”“不瞒师哥，你说，那是我大爷，他的亲兄弟，满星满一光，就是我的授业恩师。我叫神猴许长河。上一次我跟你们见面，我还不知道我师父是谁，不知道我大爷是谁。这次我师父把我带回去，才跟我说明师门。你看看，我大爷远在万里开外，把开天棒派人给我送来了。说着话，打背后把这开天棒举起来，给贾明等人一瞧，贾明乐得直，俩手就拍不到一块儿去了。那我是你哥，我是你师哥，你是我师弟。你看，论来论去是越论越近。那我师弟啊，这是我爹。贾明给引荐。那许昌河赶紧过来给贾宾酒磕头。贾宾酒伸手相搀：“孩子，快起来吧，你能回来，我们都太高兴了。”你看，上一次虽说神猴显示出来极高的武功，到军前帮贾明他们，但是这些人对的这个神猴还是若即若离，半信半疑，就是不能完全信任他。可是现在这种关系那就显得亲密无间，大家带着他去见神力王。神猴又跟神力王说明了自己学了棒招，得了宝棒，要军前再战霸月。老王爷内心欢喜，人逢喜事精神爽，这一聊就到了半夜，然后休息。第二天早晨五谷开饭，神力王御驾来到阵前，要给神猴观敌料阵。贾明这些侠剑客全都出来了，两万军兵摆了个二龙出水阵，把军兵们盔甲鲜明，刀枪如林，弓箭手设好了阵脚。贾明陪着神猴往阵前来：“师弟，师哥。”“师弟啊，要如果说打的话，我真打不过这八月，那么你呢就直接跟他动手。可是哥哥我经验阅历还算有些，我给你观敌料阵，哪个地方出了漏子了，我帮你堵堵。师哥，全凭你照应了。”神猴许长河啪从背后把开天棒拽出来了，脚底板一落地，一阵风似的就窜到了阵前。呆，他这一声喊喝把刚刚列阵的吴军就震得一惊。你看这猴崽子那嗓音奇高：“八月霸天鹏是方才得报，说敌军列阵讨敌要战。”他马上擂鼓声仗，率领三军出来。八月心想：“贾明，你不知死的东西，你真想在两军阵前

0: 你跟我决一雌雄，那你是自己找死，我这一棒就结果你的性命。说三天前我被监军白天把我屁股打得皮开肉绽，我在那种情况下把你们派来的一个猴人还给打飞起来动不了了，那么现在我这伤势已经见好，军前再战我是百战百胜。现在八月，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胯下换了一匹浑红马，马的德胜钩上挂着他滚珠宝棒，威风凛凛，杀气腾腾。野人熊也接到了报告，八月现在要出战，他在自己营盘那面率领一彪人马，也在远处给关帝廖镇。二王白图也得到消息，他也随同监军白天宝在营盘出来，在西南的那个角落处往这面观看，就见霸月霸天鹏提马向前。这霸月真是出乎预料，他很意外，又是你。哎，看怎么又是这猴人呢，手里边还拎着一条棒，哎，这条棒金紫金鳞的，啊，昨天我打断他一条棒，他又拿了一条棒，那你拿了这条棒不也照样得被我打断吗？不知你这大胆的狂徒又从哪里逃到了这一条棒，到此寻死。呸，姓霸的，今天谁死谁活那可就说不准了。来来来，你往前来，咱俩来个棒对棒。霸月瞧他这个棒，心里边直犯琢磨呀，昨天他给我两棒，把我马砸塌了，马死了，又把我砸了个趔趄，第三棒我玩了命的一还手，空中对棒，我宝棒震他那个秋龙棒，把他棒震断了，他才吃了一点亏。论起他的力气和招数不在我之下，那么他这条棒是什么棒呢？这条棒如果要得心应手的话，那么恐怕我就讨不得便宜呀。想到这儿，霸月加着12分的小心，他不敢怠慢，骑在马上，他提着马踏踏踏踏踏踏往旁边走了几步。许长河一看，害怕了，害怕投降，我跟你说情，神力王能用你，不然的话我让你棒下做鬼。哼，兴许的今天你又来了，不会像上次那样便宜你让你逃跑。
1: 哎呀，你招打！
0: 许长河这腿一打弯，身子肉就悬起来，他那个弹跳是真好，人在空中比骑在马上那个霸月还得高出半截身子，刹那间双手抡棒往下便砸。呜，霸月俩脚扎住凳，这回他可不像上次似的把力完全给马压在身上，他自己挺直腰板，屁股也较上劲，说现在刚定卡着还是有些疼，疼那也能挺住了，双手一横棒，将军横担铁门栓，也就举火烧天式，就听着大嘎巴，哇，可了不得了，就这一棒震撼了三军。本来贾明这些人知道神猴这回用的那是北胜满金阳的开天棒，说上次拿的那个破铁泥鳅把对方砸的就跟马上滚下来了，那么开天棒要是落下来还有八月的好吗？万没想到八月的滚珠棒往上那么一撩，嘎巴一下子开天棒是当中折断， 神猴那身在空中就成了飞人了，好歹的这次没像上次似的说朕轰过去，这次他也有所准备，他一泄力把这劲儿给破了一些，但是也跌得他头昏脑胀，两眼发花，这气儿也喘不上来了，撒腿往回就跑，一边跑嘴里还捣鼓，这是什么开天棒，这破玩意儿愣说天下第一宝棒，让人家给整断了，哎呀我师大爷也是糊涂虫啊。神猴满心的埋怨他的大爷北胜满金阳，暗中瞧着的他的师父满一光也是大失所望。师父来了，这师父太关心徒弟了，明着把徒弟打发走，暗中来看看他，这随着徒弟一块来的，徒弟是在军营里边好好的睡了一夜，他是在树林里边啊打坐打了一夜，本以为徒弟旗开得胜，哪成想大败亏输。无量佛，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我家的开天棒怎么对不过人家的滚珠棒，我听我哥说过呀，这个开天棒打折过上百根棒，里边是不乏宝棒，就是宝棒跟他碰上都得断，可是现在他怎么不结实呢，被人家滚珠棒给震断了呢。再看八月霸天鹏，那可真是得胜的狸猫欢如虎，就这一招得胜了，人欢马炸，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带着马在军前来回走动，姓贾的，你使出来的这个猴人他远不是我八月的对手，我看还是按你先前的话，咱们俩军前一战，你要能胜过我我投降你呀，可是你要胜不了我，我就结果你的狗命，你可敢过来动手。贾明一摆手，撤回营。一看神猴都败了，自己打什么呢，这八月也太高了，根本打不了。八月霸天鹏也在马上把棒一挥，回军。他刚一回来，二王也到了，监军也到了，野人雄也到了，可以说这是两军阵前吴军大周国打的第一次胜仗，干脆利落，振奋军心。二王亲自摆酒给八月庆功，野人雄也打心眼里边佩服八月，心想行，不怪我主点他为新科武状元，封他二路元帅，他的确是能征惯战的大将，善于领兵的帅才。白天宝也就是战金风嘴上也恭维他几句，不过心里边暗恨，心想这个缺德的小子武功也太高了，你说我丈夫贾明还真斗不过他，要这样打下去的话早晚得吃他的亏，我怎么想个法得收拾他呢，不过他在两军阵前打胜仗，我作为监军我也拿他没办法呀，也不能说毫无理由的就给他抓个茬治罪，哎呀这该如何是好呢。战金凤是绞尽脑汁，现在他可没有办法来收拾这八月了。二王白图和这八月谈唠了许多，由于这一高兴这酒也喝了许多，天傍黑的时候二王回到自己的营盘，把女儿叫来了，他女儿郡主白金花为了看望贾明，看望他的父亲，这才来到两军阵前， 现在他父亲把他叫来，往左右看一看，两边那些侍从全都退出去了，这军帐内就他们爷儿俩了。爹，你有什么事儿吗？
1: 金花，你听爹我告诉你，说过去你娘做主，神力王做媒，你要嫁给贾明这事儿，就此作罢，不要再提起，跟任何人都不许说。咱们乃是大周国的，你爹我和当今圣上是八辈结交的兄弟，你是当朝的郡主啊，那么跟那个贾明乃是清廷的育儿干殿下，你怎么能够嫁给贾明？贾明怎么能够对你真心实意？他之所以要娶你，他是为了利用咱们。那么爹是生是大周的人，死是大周的鬼，咱们不可能跟贾明联合到一起。从此往后你不要再想他贾明了，明天早晨你就离两军阵前回到衡州，见你的母亲，把我的意思向他讲清，让他把这件事情忘怀。在京中你们耐心等待，不用过多久，父王我就会得胜还京。白金花一看他父亲这么说，他知道想劝父亲投奔贾明那是劝不了，即使这样也别劝，但是自己有主意，我一定要嫁给这贾明。你别看贾明啊好像是长得有些奇特，个小啊，挺大肚子，可是这个人呢，你是越看呢他越顺眼。反正怎么着，这贾明是个英雄，一想到自己嫁给他呀不是委屈，另外说不嫁给贾明以后自己家是真没退路。小姐想着这些心事是一夜未眠。第二天早晨他准备离开两军阵，可是就这个事儿很多人都知道了，监军白天宝也过来为他送行，野人雄也托人过来问好。八月八天鹏一听说白金花要离开两军阵，是亲自打自己的大营就来到了二王白图的营中，先给二王施完礼，然后跟白金花说话：妹妹，既然你要回京中，我想带你为我捎一封信。他们的父辈都是好朋友，所以说是兄妹相论。白金花一听，烧什么信？我的母亲已经在昆明被接到了衡州我的帅府，他老人家在那儿养老，我怕他惦念我在军前一些什么事情，所以我写上信。你回到京中以后，你把这封信交给我母亲，让她放心。白金花点头同意，八月就当着众人的面刷刷点点写了一封家书交给了白金花。白金花就在他写信的时候在旁边冷眼观看，是一边看一边琢磨，忽然间心生一计，心想我要在你的母亲身上大做文章。

0: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1: 霸月霸天鹏军前得胜，他满心欢喜，一听说白金花郡主要离开军前回他们的京城衡州，他就赶紧写封信，这是一封家书，是写给他母亲的，让白金花带着呀送给他母亲。您看过去这个霸月还不是国家二路元帅的时候，他母亲是住在云南昆明老家，因为当时他爹在两军阵前只不过是一个一般的将官，他母亲还没资格

0: 可不知道那贾明跟我定了亲了，即使我父王反对，这事儿也不能改变。可是你要如果在军前老想杀贾明，你真把贾明要杀了，那我不就得守寡吗？好，现在我带着你给你娘的这封书信，我在这上面要做做文章。如果我能把你娘弄到两军阵前来，再让贾明他们把你娘擒到他们军营去，这可是你世上最亲最近的人呐，那不怕你霸业不归降秦国。白金花把主意拿定，他是神色没有改变，谁也猜测不到他有了这个心思。带上书信，领着随同的两个丫鬟离开军前回归京中。到了京城以后，他没有直接回他的二王府，一转弯奔霸越的二路元帅府而来。这元帅府他还是头一次来，离老远就看着了，门楼高大，门前有八个站岗的，大门敞着，里边懒凳上还有家丁。你看这元帅没在家，这排场可不小。他领着两个丫鬟是骑着马来到门前，往下这一来，这站岗的就过来了。喂，干什么的？到这儿下马，不知道这是帅府吗？不要骚扰，赶紧过去。那两个丫鬟刚要说话，白金花摆一手把他们止住，然后回转身瞧瞧这当兵的，告诉你们，我乃是二王千岁的女儿，我叫白金花，我要见二路兵马元帅的母亲孟氏，那是我的姑母，你速速通禀。
1: 哎呦哎呦，原来是郡主啊。
0: 白金花这一报号，他们也看出来了，这是女扮男装啊，怎敢怠慢，赶紧往里跑。时间不大，孟氏打里边领着许多丫鬟仆妇家人接出来了。这孟氏就是霸月的亲生母，孟氏乃是吴三桂结义的兄弟，三王爷兵马大元帅孟焕孟文龄的妹妹。在早年间她嫁给霸鼎了，现在霸鼎死了，她是寡居在府。她来的京中时日不长，吴三桂亲自接见了她，又让皇后陪同宴请了她。她感觉到啊，自己养了一个好儿子，说丈夫在军前为国家阵亡了，可是儿子比丈夫还要胜强几倍，现在成了国家的二路元帅，那么自己呢受到了很大的安慰。现在一听说白金花来了，那这是二王的女儿，他得高看一眼，亲自打里边出来了。一见白金花，孟氏满面带笑，哎呀，我的宝贝侄女啊，也好几年不见你了，你看你出了的多漂亮啊，姑姑真为你高兴啊。姑母在上，侄女遇您有礼。白金花要大礼参拜，孟氏把她搀住了，快快快到里边说话。这娘俩手挽着手，肩并着肩，显得十分亲热，直接到后宅的内室落座。随同那俩丫鬟被府上别的丫鬟就接过去，安排到另外的屋子安歇休息。单说白金花到了屋子以后，重新与孟氏施礼，这才把信拿出来。孟氏一看，眼泪淌下来。白金花瞧瞧他，姑母，霸月哥哥在两军阵前 他打了好几次大胜。

我想他这封书信也是一封平安的家书，您为何落泪呢？金花侄女啊，我是一看到这封书信想起他父亲来了，我心中这才有些难过，不过呢我也很高兴，你这个哥哥总算长大成人，能为你的大爷做一些事情了。孟氏说的这个大爷就是现在这大周皇帝吴三桂。两个人是唠来唠去，孟氏就问起了军前的事情。金花，你哥哥这封信写得很简单，你到军前去了一趟，那么你跟我介绍介绍军前的一些事儿。哎，白金花早就有打算，要把军前一些事情告诉他，说该告诉的告诉他，不该告诉的也告诉他，就得搅得这个孟氏这心里边乱七八糟，坐卧不宁，让他在这儿待不下去，他好能上我的当。白金花他的内心这么琢磨，可是他脸上不能显露出来。姑母，要说起军前的事情，两军作战也难免有一些伤亡。你看我的那个哥哥二路元帅八月，虽然武艺高强，但是他遇了许多凶险。就这一句话把孟氏吓得在椅子上就站起来了。他遇到什么凶险了？原来他的师父谢思欣就反对他保着当今万岁，让他投降清廷，而且还说他父亲呢不是贾明杀死的，是让野人熊杀死的。那个老头子谢思欣把霸月我的哥哥拿住捆绑上押到青营去交给贾明了，还多亏贾明他们老想劝我这哥哥投降，他一看我哥誓死不降，把我哥放出来了，说军前打赌我哥要败了就投降，要胜了就杀贾明。反正这么说吧，军前那的的确确是十分不安稳。这一番话不打紧，把做母亲那个心就搅乱了。金华，那你看就凭你哥的武功能不能打败那贾明？哎呀姑母啊，要说起来我哥哥那个武功那当然不错呀，他的滚珠棒那天下无有对手，但是您应该知道贾明这个人呢，号称叫天下大剑客，金头老虎，贾二发官。反正您这么说吧，人家贾明自从出世以来也从来没碰到过对手，多少成名的侠剑客都败在死在他的手下，所以我哥哥和贾明真要是碰上，谁死谁活我还不敢说准呀。这一说孟氏可受不了，金花，你到两军阵前去了，你又回来了，我不知道你还什么时候能愿意去，如果你要去的话我愿意随着你一起去到军前瞧瞧。姑母，您去干什么去呀？那是两军阵，您不宜去，这一路上啊路途也不近，半道出点事儿怎么办？嗨，我到军前看一眼霸月我就放心了，我就是到那儿看看他。那好吧，我回去跟我母亲商量商量，如果我母亲这府上没什么事儿，那我就陪着您到军前走一趟，您看行不？金花侄女，我可谢谢你了，姑母咱们不都是一家人吗？您甭跟我这么客气，我告辞了。啊，好，我送你，不用送。白金花出来了，白金花乐的那嘴都有点合不上了，心想这叫什么，这就叫足智多谋啊，我这三说两说就说动了孟氏要够奔两军阵。你奔两军阵你还想回来？你不用回来了，你儿子就事儿也得就到清廷去，

他回到府上见他母亲，先把父亲反对他和贾明这段婚事的事情一学，他怕母亲随了父亲的说法。这白金花这赶紧强调，娘啊，那贾明在两军阵前威望可高了，我看着就他们那边的神力王啊，还有几个总督，那见了贾明说话都特客气呀。贾明是说一不二，反正您这么说吧，以后吴三桂要战败了，贾明只要一句话说把咱家饶了吧，那神力王、康熙皇上就都得听贾明的。就实在不济，贾明他有免死金牌呀，那给了咱们家，把咱家不就都免了吗？孩子你别说了，娘我已经想清了，这条路咱们得走下去，你的丈夫就是贾明，至于说你爹在两军阵前他怎么干由着他去，以后咱们给他留一条退路。娘有个事儿，你说那霸月如此这般，他太猖狂了，贾明老想让他投降，利用他打野人熊，他说什么也不降。我就想起个招来，我要陪着我姑母孟氏到两军阵前去，他要是往两军阵前一去，咱就大功告成了，咱就可以这么来，您看行不？要孩子，你说那这样一来把你不也掺和进去了吗？娘，不管怎么地，我可是贾明的未婚妻了，贾明等人在军前浴血奋战，女儿我也不是一个闺门的幼女，我也有两下子，我岂能袖手旁观呢？我要如果把这件事一办好了，娘您说以后过了门，那贾明不得高看我一眼呢？你放心吧，没差。嗯，娘您同意了？好吧，我同意了，但是你要给我记住，我就你这一个宝贝疙瘩，你可千千万万不许给我出岔，您放心吧，没岔。白金花是马上派一个心腹昼夜兼程，够奔两军阵去见贾明。这一面咱先撂下不细表，还得说白金花他过两日后这才来到孟氏的二路元帅府，见孟氏说自己家呀没什么事了，母亲也同意了要陪着姑姑到军前去。孟氏那是感激非常啊，金花啊，你说又让你给捎来书信，现在我要到军前还得让你陪着，你一个姑娘家你太辛苦了。好孩子，姑姑我不能忘了你这份恩德，以后啊我让你哥哥都记着，我们会报答你的。姑姑你别这么说了，以后你就知道啊我是怎么回事了。哎呦，你看这孩子，这两位啊他没骑马他们坐的车。另外呢，孟氏在自己的元帅府带了50名家将，都挺彪悍，家将们都骑着马保护着他们离开长沙，够奔军前洞庭湖。这也走了有几天的道，再一个孟氏旅途不宜太快，到天黑的时候该休息就得休息，天明这才能赶路，这样呢路途上就耽搁了一些。这一日两军阵前大营在望，就看洞庭湖前旌旗招展，那营盘是一座连营挨着一座连营，挑的那大旗上面都是无字。孟氏在车里一看就掩饰不住那个焦急的神态，他恨不得一下子就见着儿子呀。可是这时候白金花呢也是特别的焦虑，心想这都快到了无营了，怎么这贾明还不出现呢？他正想着，猛然间就听着有人高喊，我说诸位上啊。

0: 男的不留，女的别伤，咱不能欺负女人，把男的都给我杀喽。原来贾明领着好几百号人打这树丛里边窜出来了。贾明第一个蹦过来的，手中轮动宝杵，咵嚓就砸翻了一个家将。这些家将还想抵挡几招，那能抵挡得了？贾明领来的这些人当中有二十来号侠剑客，刀剑齐举，力伤十数性命。剩下那些家将哗一下子四散奔逃。白金花一看，哎呀不好，姑姑咱赶快逃命，孩子赶紧赶车跑。一看车夫都跑了，都没影了。孟氏打算让白金花赶车，白金花是跳下车来抓上一匹马也跑了。贾明将孟氏生擒活捉，贾明登楞蹦到车上来了，我驾，啪一鞭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将孟氏是带到轻营。说贾明怎么来的这么巧，不用仔细介绍您就会猜到，这就是前几天白金花派人先到轻营给贾明送的信。贾明一接着信了，当时跟神力王就乐开了。王爷你看这老婆多了是不是有好处啊？这老婆又帮了这么大个忙啊，要把八月他娘弄到咱们这边来，以他娘挟制八月，让八月投降。神力王一听，哎呀殿下，这事情是好事情，不过你不要胡说。什么叫老婆越多越好啊？那你好好安排一番，要做到万无一失。
1: 好了，您放心吧，
0: 你就准备接待贵客吧。就这样，贾明在这儿已经埋伏了两天，就在那个沟里边草窠里趴着，还不能让野人熊在营外巡查的探子发现。渴了拿罐就喝点水，饿了就啃一口干粮，说解手不能往远走，就地就来。终于把孟氏擒来，孟氏昏昏沉沉被带到轻营。贾明一挑帘子，旁边有凳子就放下了，这车有车凳。老人家，在下金头老虎贾二法官贾明，惊吓您了，请您老人家多多恕罪。孟氏在车上一听，贾明，这就是贾明。一看贾明站在这地下好像个怪物，挺大个肚子，三尺多高，罗圈小短腿，就那个脸儿，不是麻子就是罢了，嬉皮笑脸，洋洋得意。他就想到自己的丈夫立地瘟神威远剑客霸顶就是死在这贾明的这个手下，我和这贾明有杀夫之恨，现在他又把我给拿住了。贾明啊，恨得这孟氏真想抓过他来咬几口，不过他也不会武术，一个富的人家他只能发恨，他没别的办法。贾明看出来了，老人家来，我派人把您扶下来。贾明一摆手，过来两个当兵的把孟氏给扶下来了。孟氏两条腿都挪不动了，先带到旁边一个小帐篷沐浴更衣看茶备饭，这是贾明一手安排的，好好伺候，得让孟氏感觉到不害怕，这面对他不错，然后才能跟他相谈。一夜过去，第二天早晨，神力王在中军帐召见孟氏。这孟氏神态已经恢复过来了，不像头天晚上那么害怕了，有当兵的陪着他来到军帐内。这也不算压他，就是把他请到军帐。孟氏上了军帐一看，仇人贾明就站在旁边，有许多侠剑客，还有很多倾国的将官，打上

而一直按在底下，再看上面端坐的这个老头子，很魁梧胖大，头戴王冠，身穿龙袍，外罩黄马褂。他是正看着呢，贾明过来了。夫人，上边的是我家王爷，我家神力王。王爷，这就是霸将军的母亲孟氏。我多句嘴，再介绍一下，他们那面的三军兵马总元帅孟焕、孟文龄，就是孟氏的亲哥哥。神力王坐在上边，他一缕海下花白髯。夫人，你这一路上辛苦了，我这军营是军旅途中，照料多有不及，还万望你能担待。神力王说完这话，等着他回话，可是孟氏瞧了一瞧，慢慢把身子转到旁边去了，他肩膀对着上头，是一语不发。神力王一看怎么着不说话，他侧过身子瞧瞧贾明，贾明就明白神力王的意思了。贾明来到孟氏的跟前，老人家，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把您请到这儿来是要招降你的儿子。首先我要跟您解释，你丈夫不是我杀的，咱有证人，可是你们就误解了这件事情，对我是恨怨在心，耿耿于怀。你的儿子在那边做了元帅，那就要打我呀。可是你知不知道，大清国雄兵百万，吴三桂他早晚垮台，你的儿子不也得跟他一样死无葬身之地吗？可是我们喜欢你的儿子，方方面面的原因，我们要招降他，然后用他打野人熊，立不世之功。现在把您请来，就请您发话，让你儿子前来相见。话刚说完，孟氏一张嘴，这口唾沫撒了半天了，呸，哎呀，一点没糟践，都给贾明吐脸上了。神力王一看，放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很多时候淋了雨或者吹了凉风，喝一杯姜茶，感觉身体一下子就暖和起来了。不过对于生姜的作用众说纷纭，有人觉得这只是心理安慰罢了，但是也有人觉得生姜真的很神奇。就这个问题，前段时间有一项德国的研究发现，姜的确能影响人体免疫细胞。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破解一下生姜暖身的奥秘。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这项发表在德国期刊《分子营养与食品研究》上的论文称，少量刺激性的生姜成分可以使白细胞处于高度警觉的状态，以此增强个体的免疫功能。研究人员检测了中性粒细胞上的受体，这些细胞约占白细胞的三分之二，用于对抗入侵的细菌。实验证明，即使每升15微克的六姜酚也足以使细胞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志愿者饮用一升姜茶30到60分钟之后，研究人员发现其血液中就能够检测到大量辛辣刺激性分子，其中六姜酚的水平会处于最高，每升血浆当中可以达到7到17微克。这些六姜酚随着血液流经全身各处，也会接触到大量免疫细胞。他们又测试了中性粒细胞在接触姜辣素之后的反应，与对照组相比，他们会更加拼命的工作，释放更多抑制应对细菌感染的多肽，总量提升了30%左右。研究人员表示，低浓度的姜辣素就足以影响免疫细胞的活性，这一过程可以通过饮用一定量的姜茶来实现，至少日常生活摄入量是足够的。目前科学家已经在姜里面发现了1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呢包括挥发油、姜辣素、二苯基根烷类、酮类化合物等等。生姜中的姜辣素等物质可以刺激舌头上的味觉神经和胃黏膜上的感受器，通过神经反射增强胃肠蠕动，促进消化液的分泌，提升口腔和胃的杀菌和消化能力。这是姜作为一种香辛料的基本功效。姜辣素还能够刺激血管，促进血液循环，与中医里所说的发汗解表、温胃驱寒等作用一致。各国的研究都证明，生姜除了有助消化，还对治疗细菌引起的腹泻有辅助作用。生姜中的姜辣素可以刺激味觉神经和胃黏膜，促进消化液的分泌，缓解呕吐，增加食欲，特别适合孕妇以及胃口不佳的人来进行食用。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医学中心的一项研究表明，姜有助减少化疗患者的恶心症状。美国替代与补充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姜与布洛芬等药物同样有助缓解经期痛、偏头痛、肌肉痛和骨关节痛等，是辅助治疗关节炎的有效抗炎药物。德国真菌病的一项研究对29种植物的抗真菌作用进行测试之后发现，生姜对杀死真菌最为有效。不仅如此，古代梵文、中文、阿拉伯文、希腊文和罗马文的典籍中都讨论过姜，还将其用于健康保护。医圣张仲景的《伤寒论》记载了113个方子，其中近35%的方子里面用到了姜。下面推荐5个日常生活中用得到的方子。第一个方子，生姜米醋汁，疗效养胃护阳。取鲜姜100克，切成丝，浸泡在250毫升米醋当中，密闭贮存3天之后即可食用。每天早晨空腹服用10毫升，或者将生姜切片泡入米醋当中，每天3片，7到9点吃早饭的时候嚼食。此时吃姜更有助于生发胃气，促进消化，不建议中午或晚上吃。第二个方子，生姜贴肚脐，疗效晕车呕吐。乘车之前可以取生姜一片贴于肚脐，外贴一张伤湿止痛膏。晕车呕吐可以取生姜汁1汤匙，蜂蜜2汤匙，加开水3汤匙调匀，一次服下。第三个方子，生姜配葱白，疗效风寒感冒。风寒感冒初期或症状较轻者，可用生姜6克，葱白5根，红糖适量，煎汤热服。脾胃

作消化不良兼咳嗽者，可以加白萝卜250克，伴有发热口渴者加绿豆15克，白萝卜30克，大枣4枚。葱白有发汗解表、通达阳气的功效，红糖不仅能够调味活血养胃，还能够驱风散寒。白萝卜可以加快胃肠蠕动，促进消化，增加食欲，也可以驱风散寒、止咳化痰。绿豆能清热解毒、补中益气、利水退热。大枣补脾和营，可以缓和生姜的刺激性，与生姜合用还可以增进食欲，帮助消化，有利于药物吸收利用。第四个方子，生姜热孕敷，疗效关节疼痛。用生姜、葱白各适量，捣烂炒热，用布包好，孕敷患处，一日数次，或生姜数片放于患处，用艾柱进行隔姜热灸。生姜中的姜黄素属于多酚类物质，具有抗发炎、抗氧化等作用，能够有效地抑制关节发炎，缓解关节疼痛。此外，生姜和葱白可以驱除寒湿，通阳补阳，驱除常年停留在身体里的寒湿，脾肾阳气更加健旺，腿脚寒湿逐渐散开，身体也就慢慢强壮了。第五个方子，鲜姜炒鸡蛋，疗效春秋腹泻。将10克鲜姜切成碎丝，调和3只鲜鸡蛋炒熟食用，食后喝红糖水350到400毫升，每日一次，或者可以用生姜茶叶各9克，水500毫升煎服。夏秋季节细菌生长繁殖活跃，容易污染食物，引起急性肠胃炎，适当的吃些生姜，或者用沸水冲泡生姜茶叶之后饮用，能够起到防治作用。最后要提醒到的是，对于内热和阴虚火旺者而言，不宜多吃姜。这两类人常表现为长期的心烦失眠、手心脚心和胸心烦热、口燥咽干、燥咳少痰、大便秘结、痔肿便血等等。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看东西不清楚，有时还会重影，经常出现眼酸、眼胀等视疲劳症状，但是近视的度数并未增长。很多人常出现的这些问题，其实是因为眼睛散光了。视力检查的时候，近视或远视的度数往往是人们关注的重点，而散光的度数却很少引起重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关注容易让人忽略的散光。和近视远视一样，散光是屈光不正的一种，它可以单独存在，也可以与远视或者近视合并存在，甚至会造成视力下降、视物疲劳。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中心主任王宁丽解释，眼睛的屈光系统应该是一个球体，在球体各个子午线上发生的屈光力不同，本该形成的焦点成了焦线，这种状态就是散光。在眼球形态正常的情况下，不同方向的光线经过角膜晶状体折射之后，会正好在视网膜上形成焦点。出现散光之后，光线则会形成一个小的弥散圆，导致视物重影。散光有角膜散光、眼内散光两种。角膜散光是因为眼球未能发育成一个完美的球形，光线被折射之后很难准确的聚焦。眼内散光主要是来源于晶状体，方向往往与角膜散光相反，恰好形成了互补，度数一般很小。另外，长期的用眼姿势不良，如经常眯眼、揉眼等，也可能会导致角膜受到压迫，角膜弧度发生改变，引起散光度数的增加。其实呢，散光是普遍存在的，大多数人出生之后便是散光眼，随着眼球的发育，散光度数可逐渐降低，有时甚至会消失。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在眼科检查的时候，如果把散光大于75度作为一个可能影响视力并且需要矫正的指标来计算，我国有约一半的人都可以被称为散光患者。在网上有图可以自测是否散光，在不戴眼镜的情况下，手持手机与眼睛同高，轻轻地遮住一只眼睛，用单眼看图中的线条。非散光患者看到的每一条线颜色粗细都是相同的，如果看到的线条颜色偏暗、粗细不一样，则可能是散光。对于散光的眼睛来说，无论是借助眼球自身的调节作用，还是改变目标到眼之间的距离，都不能在视网膜上形成清晰的图像。长期如此，眼睛就可能出现一系列的问题。为了尽可能的在视网膜上成像，眼睛会动用肌肉不停地调

解，那么时间长了就会视物疲劳，因此散光的眼睛更容易累，经常眼痛、流泪、头痛，严重者甚至无法持续近距离的工作。另外，视力下降与散光的程度和类型密切相关，有轻度散光的人视力往往正常，中高度散光的人远视、近视视力都不好。双眼有高度不对称散光者，为了看得更清楚，往往采取倾斜头位而导致斜视。为了视物清楚，散光患者会无意识地眯眼，造成眼睑压迫眼球，长时间揉眼、使劲眨眼、闭眼等，也可能造成角膜变形。一般来说，散光会保持稳定的度数，但是长期不良的用眼习惯也可能让度数增长。长时间低头看书看报、侧卧看手机、歪头视物等不当的用眼姿势都会加深散光度数。生活中要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避免用眼过度、眯眼视物、频繁揉眼睛等等，定期检查散光度数的变化，及时进行矫正。一般小于75度的规则散光一般是不必矫正的，但是如果有视力下降或者视疲劳等症状，也应该佩戴矫正眼镜。对于先天性或后天因眼部手术所致的高度散光，可以通过准分子激光、屈光性角膜术、激光角膜热成型术、角膜切开术等方法来进行治疗。需要提醒的是，发现散光度数增长很快或者突然增加，或者出现了视物变形、光晕、眼胀、眼痛、头痛、固定性眯眼等情况，应该及时的进行眼部检查。如果发现儿童看电视距离太近、看书写字头埋得很深、视物歪头，或者是经常揉眼睛、频繁眨眼等等，可能是散光较重的表现，家长尤其需要注意。儿童不会表达，那么家长如何发现孩子是否散光呢？实际上，六个月的宝宝就可以进行视力屈光筛查，十分方便、高效地筛查出儿童视力问题。因此家长呢，要尽早地为孩子建立视觉健康档案，监测孩子的视力发展状况。同时呢，家长可以观察孩子的行为，如果说孩子经常的频繁眨眼、看东西不清楚，甚至有的时候为了看得更清晰，宝宝会出现歪头、眯眼等情况，出现这些行为需要及时的进行检查。首先，家长需要知道0到7岁是儿童视力发育的关键期，儿童视力是由出生时的光感 0.1、0.2 到7岁左右逐步发育到 1.0，我们称这个过程为视力正视化。有散光的宝宝未给予矫正，会在视网膜上无法呈现出清晰的物像，宝宝的视觉系统不能够得到有效的良性刺激，很容易造成弱视。此外，在临床上我们还发现，由于散光使孩子看东西模糊不清，加上不良的用眼习惯，会使有散光的孩子过早地形成近视。所以散光的孩子戴眼镜，不但可以避免弱视的发生，还可以降低由于散光导致儿童过早形成近视的风险。因此呢，一般来说，低度数的散光，100度以下的，可以按照个人对事物清晰度的需求选择是否佩戴眼镜。对于儿童来说，散光在100度以上，建议尽快的配镜矫正。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生姜是否能够增强人体的免疫功能，以及容易让人忽视的散光问题。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运动也是如此，所以说保护好膝盖是运动的前提。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就来聊聊膝关节的不可承受之重。传统的概念中，爬山、上下楼梯是很好的有氧运动，能够帮助我们锻炼大腿和臀部的肌肉群，同时还能够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但是不少骨科专家提醒，爬楼、爬山是最笨的运动。爬楼梯或爬山属于负重运动，腰部以下的关节都要承受自己身体的重量，尤其是膝盖受力是最多的。当身体爬节向上的时候，膝盖负担的重量会瞬间增为平常的4倍左右。我们以一个体重为60公斤的人为例，平路行走的时候，两边膝盖各承重60公斤，爬楼梯或者是爬山的时候，膝盖负重瞬间会变成240公斤，相当于左右膝盖上各扛了一架钢琴。而且速度越快，对膝盖产生的压力就会越大。此外，这种对膝盖的磨损是不可修复的，磨损如果过度严重，只能够置换关节。一方面我们需要锻炼大腿和臀部的肌肉群，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以伤害膝关节为代价，因为膝关节的寿命由基因决定，大多数是60年，过度使用会加重对它的磨损，并且不可以修复。既想锻炼又怕受伤害，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专家解释说，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难，我们只需要改变我们的运动习惯，就可以延长膝关节的寿命。首先，我们不要在坚硬的水泥地上跑步、跳绳等等，因为在坚硬的地上剧烈运动，比如下蹲、蛙跳、跑步、跳绳，都会加重对膝盖骨的磨损，尤其是蹲下去再站起来，对关节的磨损最大。关节软骨大概有1到2毫米，作用就是缓冲压力，保护骨骼不破裂。如果非要在坚硬地板上运动，在超强的反作用力下弹回来，对关节和骨骼的损伤相当大，所以建议大家在橡胶运动场地做运动。其次，50岁之后要减少爬山、爬楼等运动，因为我们在爬山和爬楼梯的时候，膝关节会承受超过本身体重3到4倍的压力，尤其是50岁以后，人的膝关节多少都会有一些磨损的情况，这个时候就要减少类似的运动。对于有些有过膝关节损伤的朋友，40岁以后就要特别注意了。骨科专家表示，爬楼梯或爬山确实有增强心肺功能、消耗热量等很多的优点，但是缺点也很大，这样得不偿失，可以用散步来代替。对于普通人来说，对关节最有好处的运动就是游泳。在水里，人体是与地面平行的，各个关节基本不负重。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的人多游泳对全身都好。为了达到锻炼身体的目的，可以选择游泳、骑车、做体操等关节负重较轻的运动。接下来，艾佳来教大家一套膝盖复健术。不管您现在有没有膝盖不舒服的情况，那这个运动呢都会适合您，因为这个运动不需要外出，不需要器械，不损伤膝盖，还能锻炼到膝盖。首先找一把可以靠背的椅子，臀部往后坐，靠着椅背，双手放在椅子背后，背部垫靠垫，然后大腿下垫一条浴巾，也可以将几条浴巾和毛巾捆绑在一起，只要够厚，捆得结实就可以。目的是要将膝盖垫高。最后，坐姿端正，腰背挺直，两腿垂放，一前一后的自然晃动，不需要大幅度的晃动，轻轻松松的晃呀晃就可以了。这一招看似十分简易，对强化膝盖却非常有帮助。对于膝盖有旧伤或是脚痛的人，可以用健康的脚去带动痛的那只脚，健康的脚拖着痛的脚，同时前后来回自然晃动，这么做相当于复健，可以让膝盖渐渐恢复健康。不知道大家学会了没有？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多做做这套膝盖复健术，相信您的膝盖会越来越健康。
再有呢，哀家再来教大家在日常中中老年人。

如何练习健身操。正在听节目的您，如果条件允许，也可以跟我一起来做。一是起床活动。早晨起床后，洗漱完毕，略带微笑，双足与肩等宽站立，上身放松，下身部分微微下蹲，足趾轻轻抓地，双目远眺。二是头部活动，以头做笔尖，摇动头部写长寿两个字，然后令头部围绕这两个字画圆，先顺时针方向，再反方向，以上动作要缓慢一些，时间约两分钟。三是扩胸活动，我们在站立的状态下，两腿稍微的弯曲，然后把双臂经胸前向前平举，伸直腿部，双臂摆动到侧面平举，抬头停下，然后腿部再弯曲一次，双臂也平曲后正一次。四是交叉摆掌，我们保持站立姿势不变，两手下垂，两掌交叉，掌心向腹部，然后两臂向外侧张开，张开幅度以自己适宜自然为度，速度不求快，张开手臂之后随即收臂，使两手掌回复成交叉，时间约一分钟。五是两掌画圆，两掌心相对约十厘米，保持这个距离，两掌高低与裤腰带平，两掌心保持距离不变，然后以上臂带动手臂做画圆运动，先身体略向左侧画圆，顺时针20圈，逆时针画20圈，然后身体向右侧转动，继续上述动作，顺逆方向画圆各20圈。六是弓步扩胸法，一只脚在前，一只脚在后，呈弓步状站立姿势，然后两臂平伸开来，手掌微握空心拳，接着做两臂开合拢的扩胸运动，动作要慢，同时两脚踝部及下肢配合上肢的开合，做两脚一前一后的屈伸运动，使上下肢及踝部得到锻炼。做完后，两只脚调换一下，再进行一次扩胸活动。很简单的六个步骤，您学会了吗？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爱佳，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要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如今旅游早已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了，许多老年人也纷纷抱团加入了旅游者的行列。在众多的旅游目的地中，长寿之乡巴马是很多中老年人非常向往的。接下来爱佳就来给大家介绍长寿之乡巴马。巴马位于广西西北部，冬天没有严寒，夏天没有酷暑，绿树葱茏，土地红润。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一个世界之最，世界长寿率最高的地方。目前拥有24万人口的巴马，有健康百岁老人74位，是国际上关于世界长寿乡标准的4.4倍。俗话说，山中难寻千年树，世上难得百岁人。而在巴马却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70不算老，80满地跑，90也敢下河洗澡。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世人眼中孕育出令人惊羡的健康百岁老人群体的巴马，山山水水似乎都蕴含着魔力。我们先来说说长寿之山。巴马地区有着高强度的地球磁场，可以屏蔽阳光中的有害射线，而且地磁使得空气中的负氧离子远远高于其他的地方。经检测，巴马空气中的负氧离子含量是大城市的60倍，可谓真正的天然氧吧，世外桃源。负离子有空气维生素、大气长寿素的美名，它能有效地消除人体内的自由基，降低疲劳素、血粘度，使人体的体液保持在弱碱性状态，情绪保持在最佳状态，还能使人体免遭慢性疾病，特别是癌症的袭击。此外还有长寿之水，巴马的水中富含有益健康的20多种矿物质，当地人称之为神仙水。奇妙的是，从高空看，流经巴马的鄱阳河像一个长命百岁的命字。科学研究表明，鄱阳河水呈弱碱性，长期饮用不但可以加快新陈代谢，还可以提高免疫力。不仅如此，

当地的水质还被磁化变成小分子团的六环水，可以激活细胞酶系统，活化细胞系统，发挥生命的活力。我们再来说说长寿饮食。火麻油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能够溶解于水的植物油，是高贵的食用油，也是巴马的长寿油。它的原料火麻仁含有丰富的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和卵磷脂、维生素及钙、锰、铁等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盘羊和鱿鱼的鱼肉细嫩，骨细酥软，还有大量的高蛋白卵磷脂，可以延缓衰老，非常有利于老年人食用。巴马有哪些主要景观呢？首先是巴马水晶宫。巴马水晶宫位于巴马县纳舍乡大洛村牛洞屯，距县城约43公里，交通十分便利。宫内为廊道状的中型洞穴，总长度1000多米，宽8至50米，高10至80米。洞内空气负离子高达36000至39000个每立方厘米，高出洞外10倍以上，是理想的天然大氧吧。经过专家的论证，这个溶洞内的钟乳石约有30万年历史，现仍处于生长和发育期。其中的卷曲石、鹅管石的状态、密度、规模、发育程度都是国内外罕见的地质奇观。百魔洞位于巴马瑶族自治县甲转乡坡月村西侧，距县城30公里，是一座气势恢宏的石灰岩溶洞。洞口朝南，高近100米，前后两洞游程长约2000米，加上洞内洞、洞上洞齐路，总游程可达10000米。百魔洞独到之处在于钟乳凝就的景观大都耸立于洞厅中央，游客可以从不同角度去欣赏那城市雕塑般的景观造型。大肚笑佛、狮子熊啸、孔雀拜观音、天马行空、蛟龙戏宫等几百处景观令游客耳目一新。雄奇伟岸的石笋群如巨木参天，最高最大的石笋10几个人合围，高度达39米，堪称世界之最。赐福湖位于巴马镇赐福村，距离县城约6公里，是盘羊河下游与洪水河盐滩水电站库区交汇的人工湖，面积约10000亩。景区内青山常绿，碧水常驻，湖山映衬，相得益彰。夫妻岩东面屹立，四叠泉南边飞涌，睡美人西北醉卧，莲花峰西路回眸，近水远山皆有情，人称瑶山西湖。三门海毗邻巴马，凤山三门海景区的天窗就有7个之多，是串珠式天窗群，并列排成北门7星状，在世界旅游资源中是绝无仅有的。意大利著名的科考探险家诺萨里奥卢基里博士指出，凤山三门海天窗群奇观串珠式塌陷，山水洞天浑然一体，实属世界罕见，独一无二。三门海亦因此被国内外专家学者称为世界之窗。奇妙壮丽的喀斯特湖、喀斯特泉、大型溶洞群、天坑群、天窗群、天生桥等喀斯特地貌的所有特征都集中体现于三门海景区，构成了名副其实的喀斯特世界地质公园。听了哀家的介绍，您有没有怦然心动呢？巴马一年四季都欢迎各位中老年朋友寻幽揽胜，在这儿哀家也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健康长寿。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我是主持人哀家。当然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号后台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相同的时间，爱家跟您相约，不见不散。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许昆林、王新伟会见江苏省代表团一行，
2: 携手深耕双向奔赴，锐评辽苏合作很有戏，
1: 辽宁持续推进特色水产良种选育，为夯实蓝色粮仓提供种源保障，
2: 全省各地以开学第一课开启求学新程，今天关注新学期我们期待什么。
1: 东北超沈阳队大连队集结训练，第三届辽超八强名单出炉。
2: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9月1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江苏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马新率领的江苏省代表团一行，就推动辽苏对口合作走深走实进行深入交流。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江苏代表团一行来辽深化对口合作表示欢迎，对江苏长期以来给予辽宁的大力支持帮助表示感谢。许昆林说，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部分省市对口合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国家战略全局出发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推动东北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开展辽苏对口合作近10年来，两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同向发力、同题共达，改革互鉴越来越深入，产业互联越来越紧密，科技互融越来越广泛，文旅体商合作越来越多元，干部人才交流越来越密切，形成一批可感可及的务实成果。
1: 许昆林指出，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开放合作枢纽功能，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加快实现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江苏是全国改革开放先行地、高质量发展排头兵，强赴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好经验、好做法值得辽宁学习借鉴。希望双方进一步完善对口合作机制，持续深化产业合作，坐实产业链共链行动，协同开展科技创新，加强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之间的交流合作，推动园区深度对接，共建特色产业、农产品深加工、装备配套等飞地园区，深化物流领域联动，常态化开展商贸产销对接，加强体制机制改革、营商环境建设、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干部人才交流培养等方面的交流互鉴，不断拓展合作领域，携手为全国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
2: 马新感谢辽宁长期以来给予江苏的支持帮助，他说，辽宁肩负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江苏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苏辽对口合作，将其作为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战略任务，经过近10年的共同努力，两省扎实推动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互学互鉴、特色优势产业互促互补、科技创新协同发展、载体平台共建共享，为辽宁全面振兴注入了新动能，也有效拓展了江苏经济发展空间。我们此次深入辽宁多地沟通交流，见证了辽苏对口合作的成效成果，真切感受到辽宁勇于争先、谱写新篇的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真切感受到辽宁干部群众凝心聚力、真抓实干的精气神。江苏将与辽宁全面对接、密切协同，高质量落实两省“十五五”对口合作实施方案，紧紧围绕共育特色优势产业、共聚创新发展活力、共拓开放发展之路、共促城乡融合发展、共谋体制机制创新等重点任务，持续加大工作力度，推动对口合作再上新台阶，实现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优势互补共赢发展。省领导张丽林、赵成参加会见。
1: 瑞平辽苏合作很有戏，志同者不以山海为远，推动辽苏对口合作是党中央从国家战略全局出发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辽宁江苏携手深耕，双向奔赴，南北拉手实现跨区域产业链协同，让辽宁的工业骨架与江苏的市场血脉融为一体，打造中国区域协调发展赋能式合作的鲜活样本。改革创新亮点十足，一件事一次办，跨省通办落地生根，190多项江苏经验在辽宁复制推广，产业合作持续升温，辽苏共链等活动搭起桥梁，240个重大项目落地辽宁，科技协作火花四溅，20余个新型研发载体应运而生，近8000项科技成果实现两省转化，锦州、朝阳等地直飞江苏航线相继开通，企业考察团纷至沓来，两省共同编制“十五五”对口合作实施方案正式印发。
2: 产业合作是骨架，人心相通是血脉，文化跨越山海共振，干部人才交流密切。借助苏超成熟经验，东北超激情开赛，几千名江苏球迷赴辽助威，江苏美食嘉年华备受欢迎。国宝姑苏繁华图辽作精品展亮相苏州，锦绣与苏绣两大非遗交汇相融，杂技剧先生芭蕾精品吉赛尔惊艳江南。辽苏合作方兴未艾，辽苏合作好戏还在后头。
1: 9月1号，黄渤海休渔期结束，渔民奔赴深海捕捞。与此同时，我省积极发展深远海设施渔业，聚焦水产种源自主可控、

0: 持续推进特色水产良种选育，为夯实辽宁蓝色粮仓提供种源保障。请听记者刘毅颖的调查采访。
1: 海蜇是我们辽宁的特色水产品之一，眼下正值海蜇捕捞的黄金季节。那与传统渔民到海上开展捕捞作业不同，今天我们来到了丹东东港市的海沃海蜇养殖基地。这两年这里选用了辽海科一号的海蜇新品种，实现了规模化养殖和良种替代。
0: 有着20多年水产养殖经验的刘彩韵告诉记者，过去出海捕捞海蜇基本上都是靠天吃饭撞大运，不同的年景收获差别特别大，所以10多年前他们就开始尝试利用野生海蜇来进行杂交繁育。但由于技术跟不上，加上品种退化，海蜇的长势一年不如一年。现在一种名为辽海科一号的新品种海蜇长势良好。
1: 那咱们选用这个辽海科一号，它的生长周期有没有？
2: 生长周期和原先咱们的老式的海蜇好像是比他们的生长速度要能快一点，和颜色规格上都能好一下。就目前来说产量还算比较可以的。
1: 能拿到多少斤？
2: 就能突破这个每亩700斤的产量。
0: 良种丰产的背后是科研团队持续的种源技术攻关。2024年，由我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自主培育的海蜇新品种辽海科一号通过国家审定，成为我国首个授权并成功推广的国家级海蜇水产新品种。目前全省已推广面积接近3万亩，占全省海蜇养殖面积的20%以上。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生物技术育种研究室主任李云峰，
3: 从2015年开始，经过我们连续这个4代选育，整整用了7年，才培育出这个性状稳定的一个新品种，活力还是都比较好的。
0: 在大连长海县一片虾夷扇贝养殖场，工人们正在开展扇贝分苗作业。这里的扇贝是刚刚通过国家审定的新品种瑶柱一号。这几年的尝试已经让企业尝到了甜头，今年他们终于可以大面积推广了。长海县百聚新水产品养殖场经理于元福，
4: 个体大，背柱大，普通的虾夷扇贝养殖一篓能背150块钱，我们这个瑶柱一号能背到245，我现在养了1000多亩。
0: 就在距离这片扇贝养殖区域几海里的地方，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李玉龙的研究团队正在对一个月前从育苗工厂里转移到深海网箱中的绿鳍马面豚鱼苗生长情况进行观测。李玉龙说，今年他们已经筛选出大西洋鲑、红鳟等5个品种，来解决我省深远海养殖饲养品种缺乏的问题。
5: 第一个呢是环境适应性这个原则，我们选择的这个品种啊必须适合咱们辽宁省这边海域的这个环境条件。第二个原则呢是这个技术可控性原则，育苗技术和这个养殖技术啊能够提供这种稳定的大规格苗种的这种供应。第三个原则呢就是经济可行性原则，筛选了10多个这个鱼类的养殖品种，经济上价值比较高。
0: 依托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为主库，联合沿海6市的15家龙头种业企业作为分库，我省加快水产种质资源库建设，目前已保存贝类、鱼类等5大类35个品种、1816份种质资源、173.23万份材料备份。省农业科学院所属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科研管理办公室主任赵亮，
6: 通过呢咱们水产种质资源普查，通过一些现代的这个分丝育种手段，包括现在一些人工智能的这些技术，给它好的基因给凝聚在一起，良种良性加良法，我们希望把现在一些更多的前沿的这个育种技术应用到我们整个的所有辽宁省主导特色的这些养殖品种当中。
0: 一粒良种激活一片海域，一项技术赋能一个产业。以做精深蓝种业为核心抓手，我省正在推动海洋渔业从规模粗放向优质高效、生态绿色、自主可控的转型之路上不断探索前行，任重而道远。终有一天，这些优质种苗将稳稳撑起辽宁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底盘，让蓝色粮仓渔丰民富。
7: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中秋九月，又一个新学年如期而至，朗朗书声响彻校园，同学们意气风发，开启求学新程。各地中小学以英雄永不谢幕为主题举行开学第一课，同学们在实景研学中感悟历史，汲取力量。新的学期，新的开始，今天关注新学期我们期待什么。
1: 开学前夕，辽宁省举行开学第一课云直播活动，为全省百万大中小学生打造了一堂直击心灵的思政课。赵一曼烈士写下的家书，红军博士途通两次长征的动人经历，辽沈战役特等功臣梁士英的英雄事迹，触动万千学子。辽沈战役特等功臣梁士英孙女梁丹丹，
2: 用先烈们这种精神能鼓舞我们新时代的这些青少年，有理想有信念，做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1: 笃立少年远志，勇担时代之责，伴随着孩子们一声声铿锵的誓言，沈阳市2026年秋季中小学开学第一课在918历史博物馆正式开讲。100多名沈阳市中小学生代表以实景课堂沉浸式研学的方式，铭记历史，缅怀先烈，迎接新学期的到来。沈阳市教育局德育处副处长于小晶：
3: 把课堂搬到历史发生的现场，这里能够让青少年们直面历史的印记，比起在书本上学习的文字更有冲击力和感染力。
1: 暑假期间，教育部印发了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科学教育的重心正在从教师讲转向学生做。新学期中小学科学教育将迎来哪些新变化？记者带着问题走进校园。9月1号，沈阳市第七中学的开学典礼迎来了93岁的中国科学院李一一院士，一场关于科学梦想与家国情怀的开学第一课生动开讲。与此同时，七中与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等单位达成战略合作，成立国光少年科学院，让科创教育迈入专业化、常态化、深度化发展新阶段。沈阳市第七中学党委书记潘德坤：
4: 在相关的这种课外的资源的拓展方面，一个孩子搭建广阔的平台，所以孩子们在其中呢，可以接触更多的科技的知识，能够让自己的兴趣得到发展。
1: 在科学教信息教室，孩子们的科学实践课分为常态化授课、社团活动和比赛集训，由信息专业老师带队培养，各类机器人设计搭建、3D 打印和激光雕刻等课程和竞技比赛丰富多彩。如果说生动的科学课堂拓展了学生的知识广度，那么安全营养的校园餐则关系着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新学期，全省学校不仅实现互联网加名厨亮灶，还注重营养搭配，让学生吃得安全，吃得健康。记者刘淑瑜走进沈阳市第43中学食堂。
5: 下课铃声响起，43中学未来校区的同学们来到了食堂，开启了新学期的第一餐。那同学们只要在这儿刷脸，就可以领取到自己提前一周在线上预定好的餐食。那我们可以看见，今天食堂一共提供了9种不同种类的丰富的菜品，那有荤菜，有素菜，还有特色的菜品。
1: 在每周的营养菜谱上有20多种特色餐食供学生选择。通过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可视化监管系统，校园后厨监控实时公开加工全过程。43中学未来校区副校长田宇：
6: 我们的家长和我们的管理人员随时通过线上查看食堂后厨的操作的所有的步骤和过程，实现我们可视化管理的全覆盖。
1: 为了让校园餐从源头到餐桌都有迹可循，全省依托食安辽宁平台，实现中小学校校外供餐和配送单位校园餐的大宗食材采购全部电子化查验，可追溯管理。一张张青春的面孔，一幕幕温暖的场景，一个个崭新的目标，汇聚成新学期最动人的图景。体魄强健，品德优良，朝气蓬勃，这也正是少年该有的样子。
0: 本台记者张时空、贾路生报道。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开局起步15，奋力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辽阳专场。 未来五年，辽阳市将聚焦七大领域攻坚突破，明确经济发展、创新驱动等。

0: 大类二十项主要指标，部署十一个领域重点任务。辽阳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勇。
1: 聚焦高端镁基建材、功能性镁基化工材料、镁金属及镁基合金精深加工这些方向，全力推进零镁产业发展壮大，积极融入全省一加 N 加 X 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建设，到2030年实现科技成果转化落地400项，技术合同成交额突破20亿元。
0: 十五五期间，辽阳市将聚焦特色产业深度融合，扎实推进一园区、一中心、一平台建设，促进跨境电商与小北和袜业、同二部皮装深度融合，打造辽阳制造、辽阳品牌出海新通道，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构建全链条跨境电商产业生态圈，锚定买全球、卖全球核心目标，常态化开展跨境贸易对接、海外拓客、行业沙龙等交流活动，搭建精准供需对接桥梁。
2: 本台记者张时空、贾路生昨天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发布会上了解到，辽宁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将于9月14号到16号在鞍山市举办。本次大赛以技展风采、辽聚英才为主题，采用一个主赛场加六个分赛区联动模式，共设88个赛项。本届大赛覆盖低空经济、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领域，创新、赛展、会、演聘五位一体，配套成果展、工匠论坛、绝活展演及千岗专场招聘。
0: 本台记者刘一飞报道，昨天2026中国智博会人才发展交流大会在沈阳举行。作为智博会的重要配套活动，大会采用主会场加平行论坛加展览展示等模式，围绕高质量充分就业、产教融合生态构建、 AI 时代人才管理等核心，探索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路径。
2: 本台消息，辽宁秋季开海引发中央媒体广泛关注。人民日报推出报道，黄渤海伏季休渔期结束。报道说，9月1号，我国北纬35度以北的渤海和黄海海域全面开渔，2.6万艘捕捞渔船陆续驶离渔港，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海事部门将持续加强海上巡航监管，保障耕海牧渔平安有序。新华社推出报道，辽宁多地千帆竞发平安开渔。报道说，9月1号正午12点，辽宁多地码头千帆竞发奔赴深海，打捞秋日的第一份丰盈与圆满。当地多部门联动护航平安开渔。总台央视新闻直播间关注辽宁大连渔船启程开渔。报道说，9月1号12点，在辽宁大连的各大渔港停靠的渔船纷纷起航，开启捕捞作业。中国新闻网的报道说，在丹东东港渔港，千余艘渔船次第出港，上演了一幕幕千帆逐浪奔赴大海的壮阔盛景。
3: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鲍新华、崔西红报道，根据东北超赛程，9月11号沈阳队将主场迎战长春队。目前沈阳队已经结束休整，开启集结训练。东北超沈阳队主教练高明奇：
4: 人员的严重缺失，这个是我们现在队伍最大的困扰。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只要求他们全力以赴。
0: 本周六，大连队将在客场挑战延边队。球队复盘过往的交手记录，在传接配合、攻防转换等方面做好了充分的应战准备。东北超大连队队长张雪龙：
5: 大家的状态上都是挺激动的，因为四强我们也是完成了一个小的目标嘛，我们积极全力的去拼下在延边这两场比赛。
2: 本台记者崔西红、鲍新华报道，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附加赛日前收官，14支参赛队伍中，沈阳、大连、鞍山、本溪、丹东、铁岭、朝阳、葫芦岛城市队伍挺进8强。进入8强的队伍将在9月19号开启主客场模式的淘汰赛征程。
0: 本台记者王诺、邹斌凯报道，近日大型纪录片《牛和梁》在总台央视纪录频道播出。该片不仅收视口碑双丰收，更在辽宁文艺创作、文化传播、文旅产业等领域引发热烈探讨。 一部纪录片带火一座文明遗址，点亮一方文化产业。辽宁省博物馆的展厅里，红山文化的玉猪龙、彩陶等文物吸引了观众的目光。副馆长刘宁给观众讲述着红山文化的内涵与价值。
6: 大型考古纪录片《牛河梁》登陆央视，体现了这个专业的考古发现，向国家记忆和文化自信的一个转化。辽宁省博物馆在今后的展览展示工作中呢，一方面要将红山文化的流动展览推向基层，另一方面呢，更多的是做红山文化这个文化 IP 的演化。
0: 荧幕上的文明回响也点燃了辽宁本土出版人的创作热情。在辽宁教育出版社，编辑团队正在细化红山主题图书矩阵，计划用一本本好书把中华文明探源的故事讲得更深更远。辽宁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王莹：
7: 今明两年，我社还将推出多种红山主题图书，有报告文学《红山密码》，也有图文并茂形式的《红山寻踪》和《图说红山》。
0: 而业内也普遍认为，这部纪录片是辽宁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的生动实践。沈阳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谢欣：
8: 我们看到呢，它的整个影像叙事整体的全要素非常扎实，也为这个辽宁啊这个史前文明资源进行了一次高规格的国家级表达和呈现。
0: 朝阳市牛河梁遗址管理处处长张雪：
9: 我们正在抓紧打磨红山文化研学线路，完善景区配套，开发特色文旅产品，把大家看纪录片产生的向往变成走进朝阳、走进牛河梁的一次旅行。
2: 本台记者陈启航报道。第十八届辽宁省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日前在锦州启动。本届宣传月活动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分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四个主题宣传周，通过主题宣讲、文艺汇演、实地调研等形式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
3: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晴，北风三到五级为主。省内早间最低气温大连18到20摄氏度，抚顺、阜新10到11摄氏度，其他地区12到17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27到31摄氏度。沈阳市今天晴，东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
2: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张哲、邓格，编辑王兵、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李阳。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我们一起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外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东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9到17度，盖州29到16度，大石桥29到15度，白圈29到15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5到6级。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外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东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9到17度，盖州29到16度，大石桥29到15度，白圈29到15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东北风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明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同病同父，让群众家门口就医，治得好，负担小。
1: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受灾核心区 5G 信号全覆盖，各方救援力量开展深层次搜救。
2: 美方称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联合国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

0: 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

0: 指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巴士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让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
4: 加急。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六成，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五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八成资金精准投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
2: 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
5: 经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
6: 信息咨询服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咨询诉求。
7: 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抽调骨干力量组成搜救小组，对划定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排查风险隐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组成搜救队，在口岸核心区域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清淤工作。西藏军区某部医疗防疫分队抽组党员突击队，随先头救援力量进驻口岸核心区，开展人员搜救、防疫消杀等工作，并同步做好搜救一线的伴随卫勤保障准备。武警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8: 到达任务地域后，全体官兵迅速展开争分夺秒，采取这个划片作业、拉网式、地毯式进行深层的这个搜救，尽100%的努力，绝不放弃我们每一个失联者。
7: 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介绍，
9: 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
2: 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信设备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4%，增速较去年同期高4.5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11.1万亿元，同比增长19.4%，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05倍。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
2: 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昨天突破6000列，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亚班列线路达129条，通达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运输货物品类拓展至机电设备、新能源产品、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200多种，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从这里走向中亚欧洲市场。
0: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多条，查处账号4.9万多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多个。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

0: 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在开罗举行。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并交换了深化合作备忘录。此外，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该节目生动记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民间民心相通的故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美方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呼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快重返外交轨道。
0: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2号升到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价格波动将进一步加剧。
2: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号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悉，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0: 据黎巴嫩媒体2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地实施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2: 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俄军还对152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第14集团军否认俄罗斯方面关于已占领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区域目前仍由乌军掌控。
0: 尼泊尔警方发言人2号向总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20点，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
2: 柬埔寨2号在金边启动2026至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制定了消除全国范围内所有已发现的地雷、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10年路线图。柬埔寨是世界上受地雷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数据显示，1979年到今年6月，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爆炸夺去了近20000人的生命，另有超过45000人受伤或致残。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
1: 3、2、1，
0: 蓝天、碧水、技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2: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1: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3: 刮风、下雨，
8: 还是晴空万里。
3: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李阳。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我们一起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东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9到17度，盖州29到16度，大石桥29到15度，鲅鱼圈29到15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东北风5到6级。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东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9到17度，盖州29到16度，大石桥29到15度，鲅鱼圈29到15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东北风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奋进的五年专栏，扩内需，稳外贸，强平台，书写开放商务新篇章；
1: 我市首批秋捕渔船返港，渔民喜迎开门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五年来，市商务局锚定三个重要定位：促消费、稳外贸、强招商、扩开放，以实干作答，以实际交卷。全市货物进出口总额稳居全省第三，跨境电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城乡商业网络日趋完善，开放平台能级持续跃升，一幅商务高质量发展的壮阔画卷正在辽河入海口徐徐展开。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前不久，一批18吨宠物猫砂通过跨境电商9710模式从营口发往韩国，这是我市宠物猫砂品类首次实现跨境出海，填补了该品类对韩国出口的空白。这批猫砂来自营口扶摇创业孵化基地的孵化企业，营口扶摇创业孵化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希华。
4: 很多企业呢，即便是做了这个电商型的跨境电商企业，但是他并不懂从这个海关系统上如何去申报，然后商务部门呢给我们进行了一一指导，还帮我们对接了相关的一些课程，也会给我们推荐一些相关的导师，为企业进行一个服务。
3: 扶摇基地的成长正是营口跨境电商蓬勃发展的一个缩影。目前全市跨境电商企业已达205户，2025年我市实现4种主流跨境电商通关模式全覆盖，2026年全省首票9610加 TAR 出口业务成功落地，特色农产品、化妆品、运动骑行手套先后实现跨境出口首单突破。市商务局电商物流科科长邱宇南。
5: 年初以来，我市围绕政策支撑、平台扩容、主体培育、产业对接、助企服务五大方向，聚力推进跨境电商提质发展。在原有两个省级跨境电商产业园的基础上，新增两处产业园，设立全市跨境电商孵化中心，举办辽河入海、品牌出海等产业对接活动，累计服务企业1000余家次，持续赋能本土企业跨境出海，力争年底跨境电商进出口额实现3番。
3: 跨境电商新业态蓬勃兴起的同时，传统外贸企业的极难筹判同样被放在心上。石冈京城装备技术有限公司是我市重点外贸企业，今年1月1号货物出口许可证制度恢复后，按常规流程许可证办理最少需要3天，然而一批出口货物的船期已经确定，如果不能及时拿到许可证，货物就无法准时交付，企业将面临高昂的货运成本，国际信誉也可能受损。了解情况后，市商务局第一时间深入企业调研摸底，了解出口业务中的瓶颈问题，主动帮助沟通协调审批部门，以最快速度完成许可证办理。石冈京城装备技术有限公司销售公司总经理助理杨柏，
6: 在营口市商务局帮扶与支持下，确保了我公司出口订单的如期通关与三准交付，得到了国际客户的一致认可与好评。未来我公司将与营口市商务局保持频密高效沟通，来提升我公司的整体业务，同时我公司也将做好生产经营各项工作，为营口市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3: 五年来，营口商务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成绩单，外贸企业增至978家，对贡献一带一路国家贸易额达277.7亿元，占比全市总额69.1%。营口获评国家首批生活必需品保供体系建设城市，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鲅鱼圈区、盖州市、大石桥市先后入选全国县域商业领跑县，入选数量全省第一。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惠及群众23.7万余人次，发放补贴约5.5亿元，拉动相关消费48亿元。开放平台建设同步发力，我市累计形成36项改革创新案例，在全省复制推广，4项在全国复制推广。诚信政府建设新模式、粮食海上运输监管服务新机制获评商务部最佳实践案例。营口港、鲅鱼圈港区、仙人岛港区多个泊位通过对外开放验收，口岸建成泊位实现应开尽开。市商务局副局长刘峰。
7: 15、17，市商务局将聚力提振消费，抓实以旧换新及常态化促消费，推动商旅文体深度融合，释放城乡消费潜力，促进外贸提质增效，壮大跨境电商、海外仓等新业态、新模式，多元化开拓国。

0: 地市场，强化产业链精准招商，做实资源招商、以商招商、场景招商，吸引更多优质项目落地营口，同时深化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实施自贸区提升战略，主动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提升我市对内对外开放水平，为营口全面振兴贡献商务力量。
1: 九月一号，为期四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我市大批建造完成的钢制渔船集中投入秋季捕捞作业。经过近一天的辛劳，首批渔船满载渔货陆续返港，渔民们喜获开海第一桶金。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九月二号上午十时，随着马达声由远及近，一艘艘渔船鱼贯驶入港口，码头上顿时热闹起来。渔民们将一箱箱鲜活的海鲜卸下船，船主田吉伟：
3: 我换了钢船，今年比往年开海海鲜打了多了很多，我很高兴。钢船装的鱼货物越多，稳定性也好，抗风浪性强。今天主要是以虾爬子为主，然后呢，飞蟹、赤霞红、海螺，虾爬市场价钱也很好，完了产量也高，渔民收成也多。
2: 开海后，首批海鲜以虾爬子、梭子蟹、对虾、刀鱼等为主，价格十分亲民。螃蟹根据大小和肥瘦不同，每斤在15元至55元之间。对虾、黑虎虾每斤25元到65元，吸引了不少市民专程赶来码头采购尝鲜。游客丛先生：
4: 领家人过来溜达，说这边开好海鲜便宜，和过来看看，啊，玩买点海鲜。
5: 那感觉这边海鲜种类全不全？
4: 全，还多还便宜，新鲜。
2: 今年开渔季，我市大批建造完成的钢制渔船集中投用，成为本季开海最大亮点。相较于传统木船，钢制渔船船体更坚固，抗风浪、抗撞击性能大幅提升，能够适应更远海域、更复杂海况作业，彻底解决了老旧木船出海心慌、遇风危险的难题。同时，新型钢船全部配齐现代化智能捕捞设备、高精度雷达、探鱼仪及智能通导系统，作业效率和安全生产水平同步跨越提升。船主李成哲：
6: 我这老是木船，现在改成钢船了，今年头一次出海，今年海货没少打，感谢政府，今年海资源还行，三无船只和小艇管制的都不要出了。
2: 据统计，截至目前，我市已实施渔船木改钢638艘，其中完成审批501艘，已完成建造201艘，正在建造180艘。随着钢制渔船大规模列装投产，我市渔业装备水平正迎来全面升级，为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夯实根基。千帆归港鱼虾满，耕海牧渔续新篇。开海第一网不仅丰盈了市民餐桌，更让广大渔民在新渔季信心满满，干劲十足。
7: 营口海事部门提前部署，主动靠前，全力保障开渔期间海上通航秩序与渔业生产安全，全面启动开渔专项护航保障工作。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针对开海首日渔船数量多、通航频次密、伤渔交汇风险高的特点，海事部门结合辖区海域通航现状，提前开展风险研判，全面梳理辖区渔港分布、渔船作业海域及常规航行路线，精准排查重点水域安全隐患，提前筑牢海上安全防线。此次护航行动整合多方监督力量，构建水上巡航加空中巡查加远程监控立体化防控体系，通过海巡船现场动态值守、无人机空中全域巡查、 VTS 系统24小时远程监测，对港区主航道、渔港出入口、船舶交汇密集水域实施全覆盖、无死角管控。执法人员在重点水域定点驻守、动态巡护，及时疏导进出港渔船，引导渔船有序分流、依规航行，有效避免渔船扎堆出港、横穿航道等危险行为。同时提醒过往商船加强瞭望、谨慎驾驶，主动避让作业渔船，切实防范伤渔船碰撞风险。营口海事局指挥中心搜救中心办公室副主任战峰：
8: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强化定限制水域及渔船作业密集区域盯防举措，增加伤渔专台人员配备，与渔业部门执法人员24小时常态化值班值守，加强黑色4小时伤渔船检验频次，做好伤渔船航路指引，充分发挥 市县两级联管中心。

0: 新协同机制，定期开展海上联合巡航执法行动，重点查处整治商渔船航行期间驾驶员疏忽瞭望、不守听甚高频、不按定限制水域航行等危险行为，确保开渔后海上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1: 8月28号至30号，营口市2026年夏季房车联合展示交易会线下实体展在明湖广场明湖新街东侧举行，十多个主流在建在售好房评优代表性项目，近20个汽车品牌创新联展，为消费者提供优质的一站式选购平台。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在市住建局的指导下，市房地产行业协会首次将房展和车展创新结合，通过房车联动、房企与中介互动、线上 VR 看房等方式，重点支持好房子项目销售。在房展区，我市7家房企十多个楼盘参展，房型丰富，政策优惠，现场还设有二手房源集中展示区，为购房者提供更多选择。市住建局房产科科长管浩义：
2: 在国家把房子列入大宗耐用消费品的背景下，房车联展将引导购房者像买好车一样买好房子，引导开发企业像造好车一样建好房子。同时，公积金贷款方面，购房者在购买高品质住宅时也给予贷款限额上浮，更好满足居民消费需求。
1: 市房地产行业协会会长赵世伟：
3: 很多现在推进第四代住宅和台版式住宅，这都是新的大的亮点。那么夏天年的时候的话，每个地下室的话都会过霜，都会这个出汗，所以说呢地下室会潮湿。这个台版式住宅呢完全解决了这样一种痛点，而且也不怕这个发水了，这些东西都不用担心了。
1: 本次展会的另外一个亮点是为期30天的线上 VR 数字展。购房者可以通过佩戴 VR 实景设备，直接进入样板间沉浸式线上看房，直观了解样板间全貌，挑选心仪房源。同时，各家房企还额外给出特价房源、减免1%契税、购房折扣、家装礼包等优惠。在面积约2000平方米的车展区，以新能源车为主的近20个汽车品牌集中亮相。参展商纷纷推出终身免费保养、整车终身质保等福利，吸引市民驻足咨询、试乘试驾、对比选购，让消费者看得明白、比得放心、买得省心。本次交易展示会以房车联动新模式搭建起一站式消费平台，既让市民看房选车、购房购车更加便捷省心，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也为提振消费信心、激发市场活力注入了新动能。
4: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技能点亮青春，500新生共赴技能成才路。
1: 营口技师学院2026年秋季学期正式开学，500多名新生怀揣技能梦想走进校园。今年学院开设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现代服务等11个大类、23个专业，紧密对接营口产业转型升级需求。学院坚持产教融合，依托优质资源和成熟的校企合作平台，狠抓理论教学，强化实操训练，严守实训安全底线，精细化做好教育教学及学生管理工作，精准培育适配区域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营口技师学院副院长宣立红：
5: 学院始终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秉持技能为本、德技双馨、产教融合、服务社会的办学理念，紧紧围绕营口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大局，持续优化专业结构与人才培养体系，希望全体新生尽快适应校园新生活，端正学风，潜心求学，苦练本领，坚守初心，踏实精进，走好技能成才、技能圆梦之路，努力成长为新时代优秀技能人才，为营口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青春力量。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赢天下 APP。
4: 播音李林之、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4: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0: 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1: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
1: 健康新理念是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旅游常常是远离故土，跋山涉水，面临各种不确定的因素，因此我们在旅游的时候别忘了随身带点常用药，尽量避免被身体不适拉低旅游的体验感。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许巍就给大家整理了一份旅行急救药箱必带清单，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旅行急救药箱必带清单，我们首先来说说一些基础急救用品。第一，杀菌消毒用品，肥皂或消毒抗菌湿巾，急救前一定要用肥皂清洁急救工具和双手，如果没有洗手条件，只能用这种湿巾擦拭，普通湿巾没效果，但效果不会比肥皂洗手更好。湿巾的有效成分呢有很多种，有的成分只能杀死细菌如苯扎氯胺，有的成分还能够杀死病毒如季铵盐、乙醇、异丙醇、过氧化氢，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在接触割伤或擦伤的伤口之前要用酒精含量 60% 到 80% 的洗手液洗手。碘伏棉铅可以给小伤口消毒，不含酒精，温和不刺激。这里提醒大家，如果要带含酒精的物品，要注意飞机高铁的规定，比如含酒精液体不能带上飞机，小于等于 70% 可以托运，大于 70% 连托运都是不行的。含酒精的单片小包装湿巾是可以带上飞机的，多片大包装的则不行。而在火车站和汽车站，含酒精洗手液一般不允许携带，会被安检扣留。第二，检测或缓解症状的用品，电子温度计，它比水银温度计更安全，可以测体温，看有没有发烧，用完之后记得用抗菌湿巾清洁一下。一次性瞬间速冷冰袋，这种冰袋能够迅速变冷，用来冷敷缓解肿块、淤伤和轻微的烧伤的一些症状。非处方止痛药，对乙酰氨基酚或者布洛芬，能够帮助缓解头痛、肚子痛或意外受伤造成的疼痛，如果发烧了也可以起到解热退烧的作用。带孩子的家长注意买混悬液剂型，加到儿童配方奶粉里，这样孩子更愿意吃。第三，包扎工具，剪刀或指甲刀可以剪纱布、绷带或者是剪开药包，但是如果坐飞机高铁，剪刀是尖锐物品，不能随身携带，只能放在托运行李里，乘坐期间就不能使用了。相比之下，指甲刀更便携，消毒后可以作为替代。自粘医用绷带，膝盖、脚踝等关节或其他部位受伤的时候可以用绷带包扎，自带粘性，不需要别针或者是其他的工具。纱布，对于更严重的意外伤害，绷带还不够，可以准备一卷纱布和一块纱布垫。镊子，如果有锋刺、碎片或蜱虫扎进了皮肤，镊子可以把它们挑出来。好了，说完了基础急救用品，我们再来说一说旅途必备之晕车药。就算是不容易晕车的人，也要带上几片以防万一，比如适合用于6小时内短途旅行的茶本海明片，以及适合6小时以上长途旅行的东浪荡剪贴片。需要注意的是，有些晕车药会导致嗜睡，当天还要开车的人不能使用。除此之外，皮肤问题常用药也是必备的，芦荟凝胶可以缓解晒伤。

伤和受刺激的皮肤，外用止痒药，炉甘石洗剂可以缓解痱子、荨麻疹、过敏性皮炎和其他瘙痒症状。1%氢化可地松乳膏，短期可以缓解局部皮炎和瘙痒。另外，为了防止昆虫叮咬，还可以带上含驱虫成分的花露水或电蚊香液，如避蚊胺、驱蚊汁、柠檬桉树油等等。外用抗生素软膏，对于浅表性伤口抹点抗生素软膏可以预防细菌感染，比如轻微的割伤、擦伤可以用莫匹罗星软膏，轻度小面积烧伤可以用红霉素软膏。外用抗真菌药，如果担心皮肤受到真菌感染，比如患上脚气，可以备一管抗真菌的乳膏，如益康唑或特比奈芬。治疗痤疮的外用药，容易长痤疮的朋友可以带上消除粉刺皮损的维 A 酸乳膏，抑制痤疮丙酸杆菌的过氧苯甲酰。治疗冻疮的外用药，如果要去非常寒冷手容易冻伤的地方，可以带上治疗冻疮的复方鱼肝油氧化锌软膏。胃肠道问题常用药也是要准备一些的，包括抗胃酸药物，比如碳酸氢钠片、铝碳酸镁，能够缓解胃酸过多导致的胃灼热、反酸或轻度消化不良。止泻药，有些人一去陌生的地方呢，就容易拉肚子，这个在医学上叫做旅行者腹泻。对于这类人，建议带上止泻的蒙脱石散，还有防脱水的口服补液盐。治便秘的药物，有些人则相反，出门在外容易便秘，那就建议带上温和的泻药，比如刺激大肠蠕动的比沙可定、软化大便的开塞露，或者是增加粪便含水量的乳果糖。但是也要小心，这类药物可能会让你突然拉肚子或者肚子痛。旅途当中，为了应对打喷嚏、咳嗽、流鼻涕的症状，可以带上这些药物。抗组胺药可以缓解打喷嚏、流鼻涕等过敏的症状。复方感冒药帮助缓解鼻塞、咳嗽和头痛，日夜两用的感冒药比较好。日用的不含马来酸氯苯那敏，可以避免白天嗜睡，开车的人尤其要注意。另外，美国 FDA 强调非处方复方感冒药4岁以下不推荐使用，2岁以下禁用，因为可能会导致严重且危及生命的副作用。止咳祛痰药缓解咳嗽和痰多的症状，还有生理盐水喷鼻剂可以湿润并清洁鼻孔，缓解过敏和鼻塞。凡士林，如果要去特别干燥的地方，鼻子容易出血，可以用棉签蘸取凡士林涂在鼻黏膜上保湿。当然，咳嗽发烧较重的时候，要及时去发热门诊就诊，以免存在更严重的情况。我们刚才说的这些药物都是给偶尔生病的健康人群来用的，绝大多数呢是非处方药。而对于有慢性病长期在用药的人群，如糖尿病、高血压、哮喘、类风湿关节炎患者，还要携带平时定期服用的药物，其中很多是处方药，最好带的比计划出行天数要多一些。出门前最好把医药箱里所有的药物列一个清单出来，处方药和非处方药分开放，不要扔掉或换掉包装，而是应该保存在原来的包装里，这样才能得到妥善保存，而且便于辨认。说明书也别扔，可能随时需要看，按照说明书规定的剂量或遵医嘱用药。如果带着孩子出门，请把急救药箱锁好，或者放在孩子够不到的地方。对于旅途中常见的小问题，这个急救药箱可以说是相当实用了，但如果病情或伤情达到了中度或重度，那还是要及时的去医院就诊。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很多人的概念里，多动症一般是淘气成绩不好的孩子的标签，但实际上有些成绩好的孩子也可能患有多动症。

出来，而且往往会持续到青春期和成年期。多动症有三种不同的类型，具体是哪个类型，就看患者身上哪种类型的症状最为突出。第一，注意力不集中为主。这类患者并不多动，可能是班上不起眼但是又比较努力的孩子，很难让人联想到多动症，从而容易得不到诊断。主要表现为不专心，很容易分心或忘记日常生活的细节，自己很难组织或完成一项任务，去注意细节或听从指示等等，比如听不清老师布置的作业。第二，过度活跃或冲动为主。这一类患者就是大家字面上理解的典型多动症了，坐立不安，话很多，很难长时间坐着不动，比如吃饭或做作业的时候。比较小的孩子可能会不停地跑、跳、攀爬，患儿会感到焦躁不安，容易冲动，经常打断别人、抢人东西，或者在不恰当的时候说话，没有耐心，不喜欢排队等待，不愿意听指示，和其他人相比，容易发生更多事故和伤害。第三，混合性。这一类患者呢，我们刚才说的那两种类型的症状都有，没有哪个是最突出的。多动症的原因和风险因素啊，还不太清楚，但是目前研究发现，遗传在其中占主导作用，甚至还可以这样说，多动症患儿的父母自己也更有可能是成年多动症患者。其他可能的原因还在研究当中，比如脑损伤，母亲孕期或年轻时暴露在有风险的环境中，比如铅污染、孕期喝酒和吸烟、早产、低体重儿等等。但是一些民间广为流传的说法，比如多动症是因为吃糖太多、看电视太多、成长环境不好，比如生活条件欠佳或家庭情况混乱所引起的，并没有得到科学研究支持。当然，这些或许是雪上加霜的因素，会让某些多动症患儿的症状恶化，但是目前的证据还不足以证明他们是导致多动症的主要原因。过去20年，在美国儿童和青少年中，多动症的诊断呈上升趋势，其中一部分原因是过度诊断，比如一旦老师怀疑孩子有多动症，就会联系家长，建议他们带孩子去医院看病。另外呢，在美国还有一些家庭的家长呢是比较焦虑的，哪怕孩子只是有轻微的症状，也会带去医院诊断，希望给孩子服用治疗多动症的药物，甚至借此提高孩子的专注力和成绩。但是这样反而可能会让孩子产生消极心态，学习成绩下降，还会被药物副作用干扰，如睡眠障碍、食欲不振等等。当然也有一些家长讳疾忌医，很抵触带孩子去看精神心理方面的疾病，导致一些症状和损害更严重，更需要治疗的孩子却得不到治疗。更可悲的是，很多人误以为多动症是小孩的专属，其实一些成年人也患有多动症，同样的，不一定是多动，而是缺乏注意力，却一直没有被诊断出来。比如很多成年患者在工作中表现时好时坏，经常失业，管理日常事务的能力很差，比如做家务、交水电费等等，人际关系有问题，可能有长期的挫败感、内疚或自责感，这些症状可能会导致各方面的问题，比如因此丢了工作，在婚姻中出现过多的矛盾冲突和痛苦，由于冲动消费负债累累，或者是由于成绩不及格在大学里留校查看。老年患者的症状可能就不太一样，比如可能会极度不安，或是精力旺盛的活动而使他人筋疲力尽。虽然有的症状从儿童早期就很明显了，但是有些患者可能要到很晚的时候才会出现重大的问题。有些人从小非常聪明，有才华，学业表现很好，就把多动症的问题掩盖过去了，老师家长都不会觉得这是问题，可能直到高中、大学或找工作之前，他们都不会遇到太大的问题。另外，有些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父母可能提供了很好的保护支持，这样也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多动症症状的影响。但是，一旦他们开始成年独立生活了，问题就慢慢暴露出来了。总之，不管什么年龄，如果生活中遇到类似的重大问题，怀疑自己有多动症，建议及时去心理精神科就诊，寻求专业人员的帮助。健康

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分享了旅行急救药箱必带清单以及恼人的多动症。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呐，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2: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3: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2: 你这长跑没法

0: 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门口万达真实惠店、麦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门口万达真实惠店、麦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7: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8: 假名施济，拿获了霸月的母亲孟氏。本来假名一想把这孟氏接在营中，一恭敬他，一劝说他，这孟氏他内心里边必定对我们要生出善意，那么通过他再招向他的儿子就比较容易了。哪成想这孟氏恨假名恨的根深蒂固，任谁解释相劝那都说不明白，张嘴就吐了一口假名，吐完这一口把眼闭上不再说话。神力王是恼羞成怒，放肆。神力王心想，这个女人你真不识抬举，把你弄到这儿来了，你是阶下囚，可是对你百般的高看，在御帐之内孤与你说话，你不搭理，假名跟你说话苦口婆心良言相劝，你张嘴就吐。你以为假名是平民百姓啊，一般军丁啊，假名乃是殿下，那别人要一称假名可以称为千岁，那是随便吐的吗？神力王这要发作，假名赶紧回转身，连挤过眼睛再扭鼻子，他那意思别发作，别惊吓这位孟氏。神力王这才一胆咆哮，退了军帐。他现在跟这孟氏没什么好说的，把孟氏就交给假名了。假名一合计，不管怎么着，孟氏在我们手里边，你霸月霸天鹏早晚得归降我清营。就在当天的上午，有探子报进来了，报王家千岁千千岁，现在他们那边二路兵马元帅霸月霸天鹏率领大军在两军阵排开战阵，点名道姓的让殿下出战。神力王得报，赶紧把贾明叫来了，贾明扑哧乐了，王爷，这一定是我那老婆白金花去见霸月禀报军情了，霸月知道他母亲让咱给拿来了，这才到军前讨敌要战，咱找他还怕他不出来呢，他出来了这太好了。那现在我领兵带队到外边看看，我说来人呐，有把那孟氏给我弄到车上去，随叫随到扎。贾明这安排好了，大队人马出战。贾明现在往外一来，那排场可不小，后面跟着众群侠，两边有许多将官，神力王也骑着一匹马上御驾临阵。他们往前一看，